0: 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9: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本书收录史铁生、汪曾祺、梁实秋、丰子恺、沈从文等12位华语文坛文学大家经典作品，精选《秋天的怀念》《合欢树》《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与地坛》等40余篇散文名篇，书写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爱、友情、亲情、勇气和真诚。人生路上，我们会遭遇风暴、挫折与创伤，但别慌张，它终将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和充盈，从而走向生命的辽阔。也许当我们跨越生活的风暴，历尽千帆，才终于懂得人间的真正含义是活着。温暖纯净的文字，读来令人落泪。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0: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他说着，刘同勋一步延伸的起身，到窗前案子上圆笔如墨，说道：实在对不住，你老兄贵姓台府？啊，不敢，卑职叫杜鹏举。刘同勋就挥笔写道：时节无地，淮安府急需用粮，彼府杜鹏举来告，百姓且有食观音图者矣，今令持此函往地处，即以急赈公务料理，务期5日内赈粮运至灾区，切切在意，急送台降。刘同勋拜书。写完，他把首条交给了杜鹏举：你去见范世杰，还有你们几个淮北来的，大约也喂的粮食吧，就说我的话，让他一并统筹。你们还有别的事吗？几个道府官就一起起身打签辞别，只有一个知府说：高家宴在卑职辖区，现在卢和帅要重修，两个村子搬迁，百姓们把我的堂鼓都砸破了。你去吧，去见卢桌，这是有定力出项银子的，有合工调拨，十补九不足，我知道真不够用，让卢桌和我说话。看着众人辞出去的背影，刘同勋又追着说了一句：饿死一个人，小心你们顶戴，我要派刘墉去勘察的。不待众人回身，已经转过脸来，稳稳地坐在椅子上盯着裴进二人，却不急着说话，缓缓地从怀里边取出一个扁琉璃瓶，皱着眉头喝了一口药酒，定着神儿，似乎在等着药力见效，又似乎积聚着力量准备训斥二人。他浓黑的扫帚眉下三角眼深邃的像黑洞，闪着两点刺人的威芒，额头和项上蚯蚓一样的筋绷得老高，黑红的脸庞在灯下油亮闪光，腮边的肌肉不时地抽搐一下。这副模样，就是没醉的人也觉得看了心怕。裴进二人低头不敢看他，真有点如坐针毡的味道。过了良久，刘同勋才问：知道叫你们来问

为什么吗？他一开口说话，那二人才好似从酷刑当中解脱出来。两个人同时抬头，又躲闪着他的目光，低下了身子。裴行人小声说了：“犯官们有罪，老中堂要处置发落我们。就你二人的行为而言，太无耻了，真是罪无可待。”扬州百姓满街唱：“晋文魁、裴仁兴，绿帽子、红缨顶，拼着老婆攀高横，盐水和田两头空，奸诈似鬼头发蒙，又陪夫人又折兵。”很好听吗？两个人听着刘统勋一字不落背诵儿歌，臊得脸像红布似的低下头去。晋文魁讷讷地说道：“回老中堂话，实在是不中听。不过说句实在话，是我们犯了晦气，该当的倒霉。那两个婆娘都是从春梅阁买来的婊子。”说着他突然间心一横，说话也就流利了：“这是现今官场不宣之秘，并非只有我和老裴这门不要脸。您到福建查一下，官员升官只有两门，不走黄门走红门。漳州县令古尔信敬礼出道案要处分，连正配夫人带三个妾送去按察使那儿打三天雀牌，道案改了窃案，而且拿贼有功报卓意。湖州、吴江、无锡、常州、镇江，我不是攀咬，他们的出身连个秀才也不是，官是怎么上去的？老大人只要一查就知道了。我们也都是读书人，这么无耻自己也知道的，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就我的本心，拼两个婊子哄高八舅子，盐税、关税、厘金，还有100多顷和田，扬州府借着迎驾，财政一下子就活起来了，并没有想着塞自己腰包。老金说的没假话，您老到南京藩司衙门微服访一下，驻前局、藩库厅、赈灾局那批人，不但妻妾，连儿媳、女儿、小姨子都供了上头。上头无耻，泔水缸似的，扑灰的、血扑灰的，姊妹姑姨一概混账砸灰汤。大伙聚会吃酒弄屁股贴烧饼，那是什么样的无耻？没说的，总之是我们无耻的倒霉就是了。别说了。刘统勋听得头胀心跳，一锤椅子背打断了二人诉苦叫冤，想掏药瓶，颤着手半途又放下了，呼呼地喘了几口粗气，咬了咬牙，半晌才无可奈何地说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说他们，先说你们的事儿。”刘统勋不说处分，说事儿。裴行人、晋文魁大觉意外，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诧异地看着刘统勋。刘统勋叹息了一声说：“我查阅了你们两个吏部的考公档，裴行人在淮阴任上率民工护堤，决溃后带300营兵亲自下水堵决口，保住了13个乡不遭洪水淹没。淮阴人听说你出事儿，万人联名折递北京保你。还有在江宁兴修水利，植桑20顷，口碑也还好。晋文魁行伍出身，西海一战带20旗踹了罗布藏丹增3个营，因年羹尧败坏出事没有续功。跟岳钟琪榆卡之战身受7创，死战不退，保公在案的。”他还没说完呢，裴晋二人都已经听得涕泪滂沱，声哽气咽，抱头坐着，浑身战栗抽搐，直要放声。裴行人用手捶着头，哽着声说道：“

0: 我是枉读了圣贤诗书啊，老中堂您别说了，我自己败坏了自己，这罪有什么可挽的？
1: 晋文魁也满脸是泪，也哽咽的不能成声。
0: 请朝廷还叫我充军去，我有武艺，还能出一把力。
1: 刘统勋也不胜慨叹，说道：说是水至清无鱼，这也忒浑浊了些。官场浑浊到这一步，实在远出我的意料之外。我也不能特特的责备你们独清，念及你们昔日牢记，行为卑污，但不全为了中饱私囊，与贪污纳贿终究有别。阿贵中堂有信，请从轻处分。岳钟琪也保了晋文魁，酌情再三，怎么一直拘押下去也不是事儿。我请旨将你们革职留用。皇上说，他们在扬州声名败坏，已经无法留任，派你们到军中，到副中堂麾下效力。你们怎么想？
0: 愿意。
1: 两个人几乎同时说话，因话里夹着乾隆旨意，赶忙都离位叩头。裴行人说：
0: 这是皇上如天浩荡之恩，臣敢不勉力效命，以赎前愆。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5: 相比于听读，

0: 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 刘同勋掏出怀表看了看，已经将近子时2刻。因为惦记着刘墉还在堂房等候，就站起身来说道：“要嘱咐的话太多了，得从《三字经》给你们讲。归拢起来，习学耻辱就有2样东西：一是功劳，立功再立功；加上第二，就是时间。”从此之后一直立功建业，人们才能把你们丢人现眼的尴尬事看淡了，渐渐的忘却了。到四川附中堂必定还有一番教训，你们听他的就是了。我已经下条子发还你们财产，回去安顿一下家属，3天之后启程，去吧。二人一叠连声的答应着起身辞去。刘统勋送至书房门口就住了脚了，因见刘墉站在门外的冬青树下，就问：“
3: 你怎么不在上房等候啊？”“
2: 父亲在这边忙碌着，儿子在上房闲坐着不安。再说那几位太监侍奉的推殷勤，儿子也消受不得。”刘统勋看了狗娘养的一眼，不禁一个莞尔。他本意也心疼儿子劳乏，让他休息一下，谁知道爷两个都是不会享受的，就说道：“回去坐着说差事太气闷了，陪我一道走走吧。”说着就一步出来，因见西院月洞门口挂着一盏米黄西瓜灯，门外雪景绰约，视作小花园，就夺了过去。刘墉紧随父亲在侧畔照应，狗娘养的只是遥遥尾随他们爷两个后头，跟着听招呼。已经不记得有多长时间，父子两个能这样清夜悠悠、闲适逍遥的一道相处了。他们既是父子，又是同僚，一个极品大员，一个私道小吏，按官场制度原本应该回避的，但是乾隆特殊信任免了这一层。父子同步办的又是同一个差事，偏偏两个人都是自觉受恩深重，拼着鞠躬尽瘁为朝廷奔走效劳的。自打离开北京，同父乾隆寻衅护从安全责任，秘密相处比在家里见面说话的时辰还多，却从来语不涉私。说是父子，吴宁说更像是上下公事往来。此刻满天的莲花云像是一幅彩绘画图，一轮窥视了少半的月亮在云中缓慢穿躲，将花园亭子、修竹茂林和塘边厚厚的残雪镀了一抹水银似的光，惊极了的子夜更深了，一丝风也没有。池塘里的水是深有的脏蓝色，曲曲折折的卵石小径是青白色，高低错落的房舍在凄迷朦胧的夜色当中隐显不定，给人一种跳跃游浮的感觉。时而云遮月会，一切又沉浸在迷蒙徜徉飘忽不定之中。父子两个都觉得有很多话，又觉得什么也不必说，心里都有一份温馨贴切的亲情。忽然刘墉一把扶住了父亲：“父亲，水洼。”刘统勋已经一脚踩进水洼里了，赶紧抽出脚来：“
3: 你到底年轻啊，我的眼神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黑泥白水

被紫花鹿连白水都看不清了。刘墉说道，父亲其实还在盛壮之年，只是苦熬做事太认真了。儿子一直想劝你学隐居善，学张恒臣年轻的时候，

一个扬州防务，一个蔡七等人下落，你的差事怎么样？刘墉说，扬州官防是水汉两路并重，汉路布置和南京一样，山步营官宿卫，内中随驾20名侍卫，城内是扬州府和扬州镇守使衙门负责，城外由南京总督衙门调了2棚绿营，福建将军行辕也是2棚，分成2层，各部同属在城外2层布防。太湖水师调来一个协镇指挥，300艘划艇归他指挥，水手3000，布置在瘦西湖和各水岔港湾。遵父亲的令，全部水师一律扮作民船，入城军事都是暗哨。吴瞎子驻瓜州，负责制约梁延两曹、青红二帮。黄天霸的七徒弟黄福光，原就是吃扬州地面的地棍，和现在的扬州码头龙头陆金生拜了把子。黑道传令，皇上南巡期间只准小妾，不准格打械斗、撬门别锁入户大道。黑白两道其实都走通了，皇上安全可说是不会出大差错的。刘统勋在暗中满意的点了点头，口气却苦巴干瘪，没半点表彰的意思。我听着也罢了，怎么余登水告诉我，他衙门里还拿到20多个无业游民，在行宫附近窥探？哈，父亲，水师也哪有曹帮的人，几个码头也哪有红帮的人，黄天霸的石太保还被青帮捆了一绳子，这是防区界划边缘常有的事儿，都是护驾的，都要争功劳脸面，各道又不想统管，自己人拿了自己人，闹出笑话，这是儿子的责任。这阵子都忙到协调各路人马上去了。那蔡七的下落呢？还有林爽文？刘墉轻咳了一声，低头思忖了片刻，说道：蔡七是个土匪，越郡在宜山搅了几次，山太大，山洞也多，当地百姓有的自己就是暗匪，有的通匪，几次攻破寨子，连个匪毛也不见。赵安给他个县尉，照样暗地作案，吃馆子嫖堂子，无人管束得了。后来索性砸了县库，带着银子逃亡，投奔了义营。现在这个无主游魂劫了2次漕船，又砸盐船，只弄了些吃的，银子只抢到不足30两。青帮的人尾追，已经又逃回山洞，迷失了踪迹。昨日快报递过来，有人在微山湖见着他了，我已知会山东聂司速查速报，在微山湖四周布网捉拿。林爽文不在其中，他有妖术，能撒豆成兵，布道传法施药，在台湾很能蛊惑人心。山阴县令其实已经拿住他了，监车借往南京，路过恶虎滩，无端的涨大水，冲走了押解的衙役兵士，被他从容破监而出，不知去向。一枝花余党胡印中雷剑没有捕获，儿子心中不安，现在不怕他们活动，一活动就知道了。担心的是这几个恶逆年纪都轻，潜伏待机就不好办了。刘统勋缓缓地移动着步子，看着堂中荡漾不定的云影浮光，声音显得阴哑沉重。你虽然现在还是微末小员，皇上特遣执法，其实是拿你当大员使用的，能遇到贼人潜伏待机，这有点眼光了。皇上御己以宽为政是什么意思？就是资繁生业，一是太平，二是富庶，这2条自盛唐至今都是登峰造极。不错，如今是盛世，也可说是极盛之势，随之而来的怠惰淫逸、荒唐败坏也是前所未有。你是读过24史的，文景之治而后是什么？王莽之乱，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如果要说起童年时啊，我们学到的第一首唐诗，我想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不约而同地想到那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没错，这首李白的《静夜思》啊，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首先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都有谁。你们好。
2: 大家好。
1: 你们好，你们好。你
3: 好。
1: 你好。哎呀，都说世人皆知李白，但是我想应该不是每一个人啊都知道李白的故乡，了解他的身世。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云游的目的地就是李白故里四川江油。林大哥，您应该就是四川江油人对吗？
2: 虽然我是地道的江油人，是李白的老乡，但是我对李白的了解也不够全面。在这里我就想请问专家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李白青脸居士这个称号的来历。
1: 哎呀，这就开始发问了。我刚看到方卓也举手了。
4: 我想知道李白的父母是做什么的。
5: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李白那么喜欢写跟月亮有关的诗句呢？
6: 李白为什么叫李白？这个白有什么寓意吗？
1: 好，看出来了，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啊。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外景领队王静，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辛晓娟老师一起走进四川江油。来，让我们一块出发。
7: 今天啊，又要开始我们的云旅行了。你好，小娟老师。
8: 你好，
7: 又见面了啊。今天咱们要去哪儿啊，小娟老师？
8: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我们要说回我们刚才读过的那首诗。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7: 好，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我们出发了，团友们。
9: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学术界有着多种说法，但是李白24岁出蜀之前一直生长在四川江油，却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李白之所以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与他的青少年生

0: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样的印记与故事，这些事情怎样塑造了小李白？
1: 大家看啊，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
2: 小青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1: 哎，你说的很对哈，我们今天呢就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哈，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哈，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时候，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兴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了。
2: 刚才就想感慨，不愧是诗人的故居啊，门口就有三副对联，感觉也是很有诗意。
1: 走，我们上去看看吧。
0: 陇西苑飞檐翘角的门楼十分抢眼，然而更加吸引领队与专家的却是其院门。三道门由十条砌造，两侧均刻对联，三幅对联含蓄而贴切地道出了家乡人民对李白的深深敬意和无限的怀念。
2: 那这个对联也应该是后人题写来怀念李白的是吧？
1: 哎，是的是的。哎，说到这里啊，我就想考考你以及我们的云团友们了，这三幅对联里边呢提到了李白的很多的称谓，看看你们能找出几个来。
3: 请大家把答案写在前面的答题纸上，看大家的表情还是很自信的呀，请亮出你们的答案。方卓，你写的是诗仙吗？
4: 对。弟妹慕犹存，莫为仙人空浪迹。仙人说的是李白，诗仙称谓。李白的诗啊非常浪漫，想象力丰富，所以有个别称叫诗仙。
5: 我的答案呢就是谪仙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位于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的杜甫堂门前。这个谪仙，来大家看看我背后的楹联，谪仙诗圣，自古日月连璧啊。谪仙啊，咱们要回忆一下陇西苑右门上的那副楹联，就是谪仙栖隐处，恍闻昔日读书声，都提到了谪仙。
6: 我写的是青年居士，李白自号青年居士，李白的家乡也叫青年镇。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专家，就是先有青年镇，还是后人为了纪念李白将他的家乡改为青年的？
1: 李白啊，我们都知道他自号青年居士，而且别人问他还是这么回答的，他曾经这样说过：青年居士谪仙人，九肆藏名三十春。学术界呢有好几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说，由于李白啊难以忘记他的故乡，所以把故乡青年镇的名字嵌入了自己的字号之中。当然了，这是说法之一啊。
2: 看来李白对他的故乡真的是十分的喜爱和怀念啊。我还在书中读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诗人会称之李白为李十二。
1: 对的，
2: 还真有这种说法是吗？
1: 是的是的。
2: 我就想跟我的团友西界，你在吗？
7: 在的。
2: 啊，西界，我想跟你交流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西界是诗词大会的热门选手、人气选手了啊。这个问题你能给咱们解答一下吗？
7: 好的，这里呢涉及到咱们一个唐代的伦理的一个知识点，上到高祖，下至玄孙，从高祖到自己，再从自己到玄孙，这算是五福之内。咱们啊出了五福便不再论亲。所以说啊，这个李白这个李十二是他爷爷的爷爷那辈同宗兄弟的一个排行啊。我们读过唐诗的人都知道，高适诗中别董大，这个董大，还有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的元二，还有崔九堂前几度闻中的崔九，都是他们的一个排行。
2: 看来李白家族还真的是人丁兴旺啊。

0: 而且我刚才也观察到故居的门口是有三个门洞的，那李白是不是真的是大户人家呀？
1: 你这个猜测呢是很有道理的，但具体怎样呢，我还是要带大家到里边去看一看。
0: 好，
1: 走吧，
0: 走。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灯，
10: 这是扶手，
1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6: 陇西苑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苑初建于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
17: 这么大！
16: 现存的陇西苑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苑为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就从故居院落东侧的叙伦堂开始了。
0: 小泉老师，我相信团友们跟我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1: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

0: 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哈、啊，他后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好、啊、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边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轻昵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就是说他无时无刻都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啊，他暮年的时候啊，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坠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其实啊，我们经常把盛唐诗坛说成是灿若星河，那李白也就是这诸天星辰里边最明亮的月亮，它照亮了他的时代，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浪漫的遐想。这就是李白以及明月这样一份说不清道不尽的缘分。对的。
1: 通过辛老师的讲解，团友们知道了李白名字的由来。那一轮明月与李白来说是安慰，是陪伴，是思绪。李白的爱月之心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2: 我有个提议，我的团友们，咱们每个人都说一首关于月亮星空的诗歌好不好？这样我先抛砖引玉说一首啊、嗯、我想到的是以前学习的一首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嗯，团友们你们也分享一下。
3: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4: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5: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6: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7: 露水浸数月，月明百鹭飞。
8: 我最喜欢李白的一首诗呢，就是李白用洞庭月色换酒喝，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
1: 李白作为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诗歌传承千年，依旧是人们心目中不可磨灭的经典。然而关于他的家庭情况，大家却知之甚少。于是辛晓娟老师带着领队来到了位于旭伦堂对面的李白旧宅所在地。宽敞的内院是李白与父母生活所在之地，也是李白少儿时读书玩耍的地方，这里便是真正意义上李白的家了。在旧宅正厅，领队与专家看到了经过复原的李白家庭生活场景，吟诗、抚琴、下棋，这些极富闲情雅致的娱乐方式，为李白的童年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李白的父亲是谁？李白的父亲在史书上还是有明确记载的，他的名字叫李克，客人的客。很多人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啊、哦，叫客人的客，这好像不太像真名啊，是因为他们一家呀长期的客居他乡，所以改名为李克、哦、那问题又来了，
2: 对，为什么客居他乡？
0: 对啊，为什么客居他乡又为什么要改名呢？
2: 对，
0: 关于李白的身世啊，一共有三种说法比较主流，都非常的传奇。第一种说法呢，就是他是唐王朝宗室之后，也就是说呀，他呢原来是宗室子，也说王室成员。嗯。但是呢，由于啊前几代哈、啊、是获罪，所以呢是被流放到了这个我们说今天的中亚碎野调支这一带去。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李白的家族啊是世代经商，他们是往来于这个四川啊，然后包括碎叶呀、这一带。我们知道唐代的时候和西域的交流非常的发达，所以呢他们是商人。那最后一种说法呢，我

0: 觉得是更加的神秘，更加的传奇性的。是说不仅李白是个侠客啊，李白的父亲李克也是一位侠客，所以呢就要避仇，
1: 仇家比较多，
0: 对，所以结了很多的仇家呀。那没有办法，所以只好不断的迁居，这样呢才能够避仇。无论之上以上的哪一种说法，我们都可以看出啊，不仅李白自己有传奇的人生，李白的父母哎本身也是非常具有传奇性。
2: 其实啊，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故乡都是给予我们最多力量的地方。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5: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4: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6: 对不起，我就过去。
7: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8: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6: 哎呀，我的。
7: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9: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6: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1: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12: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4: 爸妈，我回来了。
1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6: 我们有时间等你。
3: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7: 来，请。
1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3: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1: 我不想说了。
9: 佳佳，
21: 你根本不懂我。
9: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0: 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2: 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从小就树立了宏图大志，那么李白幼年是如何读书学习的？故里寻仙踪，彭志不衰。人称李白为诗仙，并常常把他与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的诗文中，李白常常信手拈来，自如地引经据典。诚然，李白头脑聪明超乎常人，但他的才华也离不开他的辛勤学习。李白在《上安州陪长史书》中自云，5岁诵六甲，10岁观百家。那么李白是在哪里读书学习的呢？
13: 在前2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跟随着李白的《静夜思》和《侠客行》这两首诗来了2场别开生面的云旅行。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文本是《上安州陪长史书》，可以说跟前2首诗歌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首先还是要呼叫出我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你们好，又见面啦！大家好，大家好。对于这篇文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发问？
14: 李白他在自己文章中写自己5岁诵六甲，10岁观百家。那我想知道李白是在哪里读书的呢？他们那个时候有没有和我们一样的学校呢？
15: 唐朝的时候，学生们都学习怎样的课程？跟我们现在一样吗？
16: 我想知道李白的老师是谁，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能把李白都吸引住呢？
17: 李白在离开我们江有前，在他的作品《别空山》中曾写道，莫怪无心恋清净，你将书剑取名时。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专家老师，李白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家乡呢？
13: 看出来了，大家还是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都想了解一下这位伟大的诗人究竟是怎么炼成的。那让咱们赶紧呼叫我们的外景领队王静，还有我们的辛晓娟老师，一起给大家解答一下，好不好？
18: 今天啊，又要开始我们的云旅行了。看着这尊塑像啊，我。

0: 又回想着这几天跟随您一起的旅行，李白呢被大家称之为是诗仙，而且经常把他跟天才画上等号。我就想问小娟老师，这个李白在诗歌方面有这么深的造诣，应该不仅仅是靠他先天的天资聪颖吧？
1: 是的，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这一个地方啊隐居了十年，一心苦读。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0: 太好了，那咱们叫上云上的伙伴们，你们在吗？
2: 大家好，
0: 太好了，我们旅行团算是全员到齐了。那跟随着小娟老师一起去看看李白的成才之路吧。
3: 小匡山位于江油市太平镇北，距市区10公里，因李白年少在此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茂盛，李白读书台就建立在山顶之上。来到这里，新老师能解答同学们的疑问吗？
4: 哎呀，真是没想到古人的求学读书之路还是
5: 很辛苦的。
4: 小心小心，
5: 山路嘛就是这样。
1: 辛苦虽然是辛苦，但我现在总算到了地方了。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
0: 小匡山，这匡山还分大小吗？
1: 是的，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十年，明代人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但是由于今天大匡山啊正在维修修缮，所以呢我们就无缘到访了。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这座小匡山。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
0: 哦，就是这里了。
1: 对，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0: 好。
3: 在小匡山顶，专家与领队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匾额。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中，这大大出乎了云团友们的意料。
2: 看起来还是挺古朴的。
4: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寺庙呢？
3: 那么李白为何不辞辛劳来此读书呢？
0: 小娟老师，咱们身后这应该也是李白的诗吧？
1: 是的，蜀道难是他的名篇。
0: 蜀道难，真是蜀道难。你看我这爬了一个小匡山，爬上来都觉得已经很辛苦了。我就想知道这个古人求学读书为什么一定要进到山里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你看我们刚才上来这一路，是不是只能听到鸟声蝉鸣，已经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诗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3: 古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后写下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扫晴岚画帐开，华岳冰湖依旧在，青莲居士几时来的诗句。跟随新老师的脚步，云团友们了解到了唐朝文人山中读书的习惯。那么关于李白与读书台和上安州陪长史书，云团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8: 赶紧收拾书包，
9: 快点写作业呀！
10: 哎呀，快点去睡觉。
9: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
10: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7: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9: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朋友们，看得到我们吗？刚才就看到大家一直在示意啊，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我跟小念老师就找了一处美景，边欣赏美景边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好不好？
10: 好的，
11: 好的。
10: 唐朝人他们在寺庙里读书，他们的老师是谁呢？难道是那些和尚吗？
12: 其实是这样的啊。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当然了，也有的时候遇到这个僧侣啊，他很有文化，很有知识。因为中国古代的僧侣啊，他很多啊都是受过很良好的教育的，要当住持是更加的不容易啊。我们也知道唐代的时候很多的诗僧，对吧？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无论是僧人也好，道士也好啊。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
13: 哎，西俊，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10: 像李白这样的文人，他每天在山上读书，我想知道他每天在山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谁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衣食住行呢？
12: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侣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有时候有些文人呢，他这个名气比较大，像李白这样的啊，这个豪情万丈，不仅名气大，而且呢个人魅力也非常的强，所以有可能呢这个寺庙啊，或者说是道观呀，也就是免费的请他居住，还怕他不来呢，对吧？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9: 朋友们可能是比较担心这李白一进山中读书10年啊，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听老师这么一讲，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山中不仅是环境好，有他们可以供他们读的书籍，而且也是有人照顾他们的。
7: 在小康山的山顶，院落中的一个塔形建筑引起了领队的好奇。
14: 这是什么塔呀？
15: 这
11: 是不是烧香用的塔呢？
14: 塔的洞口有着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为何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12: 这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字库塔。
9: 哦，我刚才想说它好像就是一个宝塔的一个样子啊，而且上面是烧的黑黑的，是吗？
12: 对对对，
9: 这是做什么的呀？
12: 所谓字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里去焚烧，所以才叫字库塔。
9: 为什么要烧掉呢？
12: 是因为啊，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苍井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像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
9: 听到您这么讲，我真的是感受到咱们这一代对文教真的是非常的重视。
12: 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我们可以看到你，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14: 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蜀地的山水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在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入到了大家的生活中。那么浪漫不羁的李白为何选择离开家乡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辛老师带着领队来到了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9: 那可以这么理解吗？他在故乡的生活其实也是十分美好的。那李白为什么会离开他的故乡呢？
12: 当然是为了追寻他的理想。我们要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着远大志向的人。他曾经这样说过：“我志在山树，垂晖映千春。”在这里呢，他把自己比作了孔子，要山诗书，地礼乐。也就是说，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都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目标。在李白追寻理想的这个漫长的旅途里啊，他一直将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作自己的精神图腾。在这里我就要考考我们的领队了啊，你知道这个图腾是什么吗？
9: 李白的精神图腾是吗？会不会是仙鹤呀？第一是他称为诗仙嘛，仙鹤又是这种很仙气飘飘的这种生物啊，会不会以仙鹤为他的这个精神图腾？
12: 李白的诗歌里很多次都提到了仙鹤，但是呢还到不了图腾的地步。
11: 哎呀，大家快点来帮忙静想一想，究竟李白把自己比作了什么呢？
15: 我觉得李白应该是把自己比作了候鸟，因为李白小时候逃学，然后就是到山上去玩，看见一个老婆婆，她要把铁棒磨成针，所以李白从老婆婆身上学到了做事要坚持。候鸟南飞，也是要飞很长一段路程，他们也需要坚持，最后才能到达目的地。
10: 我觉得李白他可能更像老虎吧。李白在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一心辅佐皇帝，报效国家。在晚年，即使被皇帝流放了，他也还是非常坚强的面对生活。从这一点，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像。然后我记得第一期辛老师说过，李白张开他的嘴，气势就像老虎一样。
11: 我怎么觉得听着听着，咱们从具体答案是什么，来，咱们问问小娟老师。
12: 我们刚才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
9: 这个看上去应该是神似老鹰吧，是吗？
12: 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
9: 哦，就是那个鹏程万里，大鹏展翅的那个大鹏鸟，是吗？
12: 对，是的，是的。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

也不只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3000里，湍扶摇直上90000米。

0: 白会把它当做他的这种精神图腾啊。
1: 没错，大鹏不仅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代表了浪漫、自由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0: 李白就一生当中都很喜欢大鹏吗？有没有留下来什么作品有记录下来？
1: 当然有了，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啊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轻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陵墓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哈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2: 今天的云旅行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领队王静和辛晓娟老师连续三天啊带着我们四川江游的李白之行，这是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静夜思》这首诗里面咱们学到的李白和故乡那份浓浓的眷恋，是不是？到最后了，是不是我们应该读出《静夜思》？我相信经过了三天的云游之后，这种感受应该是大不相同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本书收录史铁生、汪曾祺、梁实秋、丰子恺、沈从文等12位华语文坛文学大家经典作品，精选《秋天的怀念》《合欢树》《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与地坛》等40余篇散文名篇，书写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爱、友情、亲情、勇气和真诚。

0: 人生路上我们会遭遇风暴、挫折与创伤，但别慌张，它终将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和充盈，从而走向生命的辽阔。也许当我们跨越生活的风暴，历尽千帆，才终于懂得人间的真正含义是活着。温暖纯净的文字，读来令人落泪。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8: 我本可以。
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9: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0: 笔在哪里？
11: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2: 妈妈，
13: 等一下，
4: 不行，
1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8: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0: 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

0: 见，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各位好，欢迎来收听收看到本期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一个严重被低估的女性健康的问题啊，就是女性的和朋友的高血压。那很多人呢觉得高血压是老年病，但是数据显示啊，每五位女性朋友当中呢就有一个中招了。那更可怕的是，女性高血压往往披着温柔的外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血压报警，女性专属的降压攻略。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请严教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严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内科的严雪梅医生。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披着温柔外衣的隐形杀手。
2: 本期嘉宾严雪梅，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内科硕士研究生毕业，擅长妊娠合并心血管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等疾病的诊治，现担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第二届心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围产营养与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委员。好，再次欢迎。

0: 我们的严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应该说特别的及时啊。我最近呢在热搜上看到有一个话题，叫28岁的孕妇高压180竟然完全不知道啊。后面的留言特别特别的多。我们首先呢，请严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是不是更容易忽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针对这个女性是否更容易，比男性更容易忽视高血压的这个问题，目前没有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表明，女性是更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但女性由于她特殊的，这个生理期的原因，在更年期的时候，她更年期之前以及妊娠期间，妊娠之前，她因为受雌激素的一个保护作用。这个高血压发病率是低于男性的，但一旦到了更年期及怀孕以后，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一个改变，这种高血压发病风险就是剧增的。在这个特殊阶段，可能有部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0: 你像严教授，您是在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啊，您接诊的这些女性患者的高血压人群，应该是远远大于男性患者，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1: 对。
0: 您接诊的这么多这个高血压的女性患者，您觉得她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点？
1: 这个女性的一个共同点的话，确实就是说我们在女性的时候，这个首先就是在妊娠期间，我们是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高发人群，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更年期的这个阶段，也是这个女性的高血压的一个高发年龄段，现在我们这两个阶段，但是我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2022年新英格兰杂志的话也有报告，有2%到4%的女性，她可以合并有妊娠期、子痫前期，而这个子痫前期的话，它可以导致每年有4.6万的孕产妇的死亡，所以这个数据还是有点恐怖。
0: 其实刚才严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你看现在高血压的人群这么多，不仅仅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包括有很多的老年女性朋友，她的高血压的这个发病的概率都是在大大增加的。而且近些年的数据呢，也发现有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生孩子的这些妈妈们，对吧？
1: 对，
0: 她也有
1: 是
0: 可能
1: 的，
0: 会面临这个高血压的风险。
1: 是的，
0: 是不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血压升高了，那就意味着就是您生产完毕之后，她的高血压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呢？
1: 生产完毕之后，这种的话，它即生产完之后，妊娠期间发生的高血压的话，生产完以后，大部分人在12周是可以恢复一个正常血压，只有在怀孕之前，确诊为一个慢性高血压，这种病人在怀孕之后，可能就是生产完之后，可能这个高血压还是持续存在
0: 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在问到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他说，想问一下教授，为什么说高血压对女性会更危险？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女性朋友的高血压和男性朋友的高血压，它会有一些区别吗？
1: 其实这个区别的话，可能就是说，在女性的话，一个就是激素水平的波动比较大，第二个就是女性的话，这个盐敏感性高，当然这个激素水平的波动的话，主要是说在两个特殊的阶段，一个就是妊娠期阶段，这个激素水平一个变化可以导致一个妊娠期高血压的一个发生，第二个就是更年期的这个两个阶段，所以这个就是跟男性的两个特殊的地方，其他的的话，到了老年之后，其实跟男性也没有太大的本质上面的差别了。
0: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东风的朋友啊，他说，我奶奶有高血压，我爸爸也有高血压，我又是一个女生，我现在也有高血压。他说这种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家族的这种遗传性？
1: 高血压确实是有家族遗传的这种倾向，但是高血压的发病除了遗传因素，还有环境因素。我们有这个数据，就是说高血压的发病遗传只占40%的这个因素，另外60%还是后天环境。就是说高血压的发病除了遗传还有环境，这个是双重作用的。遗传就是家里

0: 家族有高血压疾病，后代得高血压的疾病的概率肯定是比于，高于这个普通没有高血压疾病家族史的这一类人群。
1: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也希望屏幕前、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能够多多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血压的指标，对吧？不管是我们的年轻的朋友，还是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希望您能够好好的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血压是否正常。那么在季节交替的时候，特别是有的时候忽冷忽热的时候，您的这个血压指标是正常的吗？您的这个心血管它是健康的吗？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严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就是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女性朋友啊，哪些年龄阶段的女性朋友要特别警惕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刚才您除了说了这个怀孕的时候，包括我们更年期的时候，还有哪些年龄阶段的朋友需要特别注意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这个两个阶段是女性跟男性的一个最大的差别，确实是要需要重点关注的。当然还有年龄段，就是老年人年龄段，还有现在一些年轻人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现在高血压也有年轻化的趋势。目前这个高血压的话，因为现在年轻人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熬夜。大量的这种不健康的饮食，可以导致这个高血压就年轻化，
1: 然后我们说这个女性高血压，其实我发现生活当中有一部分的女性朋友啊，她这个血压她不是高了，反而是低了。然后我们正常的血压值好像是60到90嘛，低压的部分，但是有一些女性朋友我发现只有50几，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就是严教授您在临床当中有碰到过吗？就是女性朋友的血压特别低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也不正常？
0: 确实也有碰到过，但是这种发生的，相对来说也不是说普遍吧，就是，这种有一些，比较偏瘦的女性，她这个因为有血压的话，我们维持这个血压的话，就一个血管的一个收缩功能，再还有一个肌肉的这种泵的功能，对于那些女性比较消瘦的，她可能基础血压就会比较低，也有80几、50几这种情况，确实有存在。但是这个血压低的话，我们因为本来低于90，比60的这个血压，我们叫低血压的话，有些人群本来基础血压高的情况下，血压低于这个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比较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但是如果是对于这种本身消瘦的，这种基础血压只有80几、50几的这种，如果他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也是只是就是
1: 先
0: 观
1: 观
0: 察为
1: 察，
0: 主，以观察为主。
1: 就是低血压的朋友，如果没有症状啊，就是没有明显的感觉到不适，可以先
0: 对，
1: 观察着。
0: 是
1: 然后
0: 的。
1: 这种情况是不是暂时也不需要去吃一些就是跟降压有关或者升压有关的药物呢？
0: 我们一般不推荐增压治疗。
1: 不推荐，
0: 对，
1: 就是特别低的情况下才会用药，低一点
0: 特
1: 点。
0: 别低的话，我们是可能是要跟他的基础血压去做一个比对。如果是说他基础血压的话，本来是130、140，他突然到血压到了80几、90左右，这个血压下降比较明显的话，我们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存在一个休克状态。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考虑使用新压药。如果这个人从一直量的血压就是80几、50几，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还是以观察为主，不会给他使用升压药。当然，如果是说他确实有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就是说也可以，建议他可以稍微吃咸一点，或者是就是说使用一些中药补气血的这种红参也可以推荐他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看对他的血压有没有帮助。但是如果是说升压药物及他专门用的我们临床上使用的这种什么多巴胺这种升压药，我们还是基本上不会使用到。
1: 其实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数值啊，我们的女性朋友定期的做一下血压的监测，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女性朋友的专属降压攻略啊，大家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您的这个心血管的健康程度达标了吗？您的血压达标了吗？您的血脂达标了吗？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数值呢发送到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湖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

0: 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给我发这个血压的检测值啊，有的人呢是120啊，是80，哎，这个血压我觉得还可以。也有的朋友说我低压是60，高压是130啊，这个脉压差相差了将近70。然后也有朋友，这个数值我觉得请严教授给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个朋友呢发来了，他说我高压是140，低压是90。你看这个数值应该是正好处在这个临界点啊。严教授给我们讲讲140、90啊，这位女性朋友的高血压，您觉得她有没有必要就是再观察一下，还是说建议大家她呢直接去吃药？
3: 是针对这种临界高血压的话，我们首先的话，如果是首次发现，我们首先是需要到医院去进一步评估，完善一些风险的评估，是否有糖尿病肥胖、高脂血症等等这些危险，有没有抽烟喝酒，这些都是一些危险因素。另外还要抽血查一下肝肾功能，这些生化的一个评估，以及包括一些靶器官的一些损害。如果我们综合这些危险因素做出一个危险分层，如果是危险分层的话，因为如果是没有危险因素又没有合并有靶器官损害，这种情况下只是一个临界高血压，我们这种就是说归为一个低危或者是中危的病人，我们可以给予3个月的观察期，强调一个积极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如果干预以后3个月以后血压还是有这么高的话，我们还是推荐降压治疗。但是如果通过这些危险分层评估的话，它比如有合并有下面我刚刚说的这些危险因素，有糖尿病啊，有肥胖啊，高脂血症啊，有这些危险因素，特别是有合并有靶器官损害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危险分层分到高危或者是很高危的话，即使是140、90，我们也是推荐积极降压治疗的。
2: 就是还是要先评估一下。
3: 对啊，不能单看血压，
2: 完善一下检查。您刚才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也特别的重要，就是如果完善检查之后它有一些基础的问题，那么哪怕是您的血压到了140，低压是90，也是需要用药来进行干预的。
3: 是的
2: 啊，就是这位朋友呢建议您啊先去完善一些检查，然后再确定一下，看看医生的建议是怎样的，然后到底吃不吃药啊，不是说看这个数值来100%确定的，而是说我们经过评估之后医生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方案。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啊叫大树啊，这位朋友他说我高压呢是152啊，目前已经吃了1个月的降压药了，应该是刚刚确诊没多久啊，确诊了1个月的这个高压的问题，那目前血压一直没有降下来，他吃了1个月的降压药，血压还是相对正常值较高一些，您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
3: 这种血压如果是完全没有降压药没有降下来的话，我们的话可以就是说可以更换其他的降压药，因为这个血压的话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当然那有，当然还有一个那个顽固性高血压，一些继发性高血压，我们可能需要排除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于一个原发性高血压的话，我们这种药可能没效，但是我们可以替换为其他的降压药，都是可以降下来的，他吃了1个月的话，看他吃的是哪一种降压药。

0: 些药物确实是起效比较慢，像我们说的那个砂糖类，还有那个普利类，这种药物起效会比较慢，它可能4到8周一个起效期。如果是说没有降下来，我们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是服用这两的药物了，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当然，如果是服用的钙抗剂啊、利尿剂啊这些药物，其实它是起效比较快。它如果是没有降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替换为其他的降压药。
1: 可以做一些药物的调整。
0: 当然也还可以联合用药。
1: 就是现在我们临床上既有这种单一用药的，也有联合用药的。但是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请医生给你去再检查一下，再完善一下我们的治疗方案，对吧？
0: 是的。
1: 好，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就是您可以再观察一下，如果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的话，建议您到医院去找找医生啊，我觉得会更靠谱一些。其实是不是临床当中你也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哎，我用这个降压药，感觉这个血压没降下来，我去用朋友用过的药，看看我的血压能不能降下来，是不是也有朋友在生活当中去盲目的尝试？
0: 那这种人是很多的，
1: 很多的啊。
0: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高血压有家族史嘛，这个有些一家人的话发现就是父母血压高了，子女也血压高，有些人就懒得去医院看病，就直接把父母的降压药给吃上了，完全没去做评估的，
1: 这
0: 个也是大
1: 有
0: 人在。
1: 有风险吗？
0: 这怎么说呢，肯定还是正规的评估一下再服药肯定是更好的，因为降压的话它还是强调一个个体化治疗，对于年轻人群和老年人群的选药是不一样。另外还有没有合并症，像高血压如果合并有肾脏疾病或者是说有冠心病，这种的话我们选药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还是有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1: 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孕期的高血压问题啊，其实有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严教授，就是如果是孕妇的话有些朋友呢可能血压高一点啊，他可能并没有太关心，也没有去吃药，那么孕妇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它多高了，您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医生，或者说一定要通过药物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呢？
0: 孕妇高血压的话，如果她是发现血压有190以上，我们也是还是要建议她积极到医院去进行进一步评估。因为高血压的话，刚刚我前面也说了，它并不是只是单一的看血压，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综合因素的一个评估。孕妇如果单纯只是190的话，有一些确实没有一些并发症。也没有其他的高危因素，我们也是首先给予生活方式干预。如果干预不行的话，我们才用降压药。但是有其他的危险因素的话，我们也是推荐降压治疗的。只是降压药物的选择的话，可能跟普通人群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降压的原则的话，没有太大的那个，也是还是要一个综合的个体的化的治疗。
1: 其实孕妇的用药呢，大家都是很小心很谨慎的。
0: 对
1: 吧，我们包括得到的治疗方案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略微的区别。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位孕妇朋友，如果您现在血压已经超过了我们的临界值，然后反复测量几次之后连续的都是高压的状态，那么建议呢你还是要找我们的这个主治医生去看一看啊，找医生去评估一下，看看我这种情况到底要吃降压药吗，还是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就可以来进行一些调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女性朋友的高血压问题啊，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指标。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
1: 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

0: 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女性朋友的这个血压问题啊。很多朋友呢在后台留言啊，也有好多宝妈啊、宝爸可能是啊，都问到了一些共同的问题。他说，如果是孕妈妈确诊了高血压，如果一定要用药的话，这个药物会对胎儿有影响吗？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宝妈宝爸会关心，所有的人可能都会关心这个问题。孕妇用药会对胎儿有影响吗？
2: 孕妇用药的话确实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孕妇用药及药物，我们妊娠的分级的话分为5级，就是 ABCD 这种分级方法。我们根据这个分级的话，我们孕妇还是有一部分降压药是可以使用的，比如我们的拉贝洛尔、硝苯地平、甲基多巴这种的话是孕妇能够使用的药物。当然也有一部分药物，像我们刚说的这个 ACEI-ARB 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什么普地类，还有沙坦类，这两类药物它确实在孕妇和妊娠期、备孕期都是禁止使用的，它有导致胎儿畸形，严重的甚至可以引起胎儿死亡这种风险。所以我们孕妇如果是要有高血压的话，还是要遵医嘱使用这种推荐的安全的药物。
1: 那如果是孕妇就是处于一个持续的高压的状态、高血压的状态，它是不是本身对胎儿也会有影响？
2: 对，高血压，妊娠期高血压的话本身对胎儿确实是也是有一定的危害的，它可以导致胎儿供内生长迟缓，这种缺氧的情况。所以我们有这个妊娠期高血压还是强调积极治疗。
1: 你看，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爱人呢现在高压是141，你看正好处在临界值，跟我们之前问到的140啊，这个有点雷同。他高压是141，但是我爱人没有任何高血压的症状，他说只要血压升高啊，我就会考虑给他用药。但是呢，他现在没有任何症状，我现在很纠结，到底要不要用药？141的高血压，没有任何症状啊，您建议他现在可以先观察吗？
2: 他如果是多次测量都是这么高的话，我还是建议降压治疗。
1: 还是要考虑降压治疗。
2: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严教授跟大家也讲到了哈，哪怕是您的血压是140，处于这个临界值，但是如果您有一些其他的慢性基础病的话啊，那么这个数值它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实际意义，你可能也要用药来控制我们的血压。对吧？那如果您本身达到这个临界值了，然后多次测量它都处于一个高位，那还是要去评估一下。你千万不要凭感觉啊！我最担心就是很多的宝妈，她可能会凭感觉，我没有任何症状，我没有不舒服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先不吃药。其实这个想法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啊，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如果在妊娠期吃了高血压的用药，我生完孩子之后高血压还会继续要用药吗？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知道高血压的用药可能一吃上，你可能终身都要用药，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么理解的。
2: 对。其实妊娠期高血压，刚刚我们前面提到过，有一部妊娠期高血压分为4种类型。有一种的话就是在怀孕之前就已经有高血压的话，这种的话可能就是说生完小孩之后这种高血压还是持续存在，这种的话肯定是后续是要持续降压治疗的。但是对于大部分妊娠期间发生的高血压的话这种产后可能就是人这个恢复正常了。如果恢复正常的话，我们就是不需要吃药的。这个的话就是说产后监测血压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就是产后如果是高了的话，
2: 根据血压再决定是不是一直用药。
1: 这个也不是完全的，对吧？有些人可能就在怀宝宝的时候他血压高了，生完之后他血压就正常了。但也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你在怀的时候血压高，生完之后血压同样会高。

0: 但这个可能就要具体去评估一下了。
1: 对，是的，就是产后监测血压还是比较重要的，并不是说妊娠期间的高血压的话是一直需要药物治疗的。
0: 嗯，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说，我的爱人呢血压一直有点高，然后呢又不是高很多，我现在呢就给他做一些食疗，然后他说现在经常给他榨这个芹菜汁喝，然后我知道这个芹菜啊，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特别喜欢，杨教授给我们讲讲这个。经常吃一些芹菜或者喝一些芹菜汁，对我们这个控压有帮助吗？
1: 目前这个关于芹菜降血压的话是没有高质量的一个临床研究支持及的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尽管芹菜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保健食品。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食补而耽误了这个一个正规的一个降压治疗。
0: 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吃一些这个芹菜，其实它对辅助治疗高血压也是有一些帮助的，对吧？但它不能替代药物。
1: 是的。
0: 就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药物该吃的降压药，我们还是不能停。
1: 对。
0: 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其实之前我们严教授跟大家讲到了，女性啊，除了怀孕之外，这个更年期啊，也是我们这个血压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很多人都会进入更年期之后呢，因为雌激素水平本身的这个下降，它可能会导致血压的一些波动，那我们在更年期的前后，我们适时的去补充一些雌激素，是不是对预防这个高血压的波动会有帮助呢？
1: 根据这个2023版的中国绝经管理的这个指南上面，提到这个激素替代治疗对这个心血管的一个影响，目前就是还是存在一个争议的，所以我们还是不推荐使用激素去替代治疗去预防高血压。对于有高血压的病人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到内科去进行评估，只有等血压降到稳定之后再使用激素替代治疗。
0: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严教授，肥胖啊，如果减不下来，是不是意味着到了年纪之后都会有高血压的问题？这个肥胖，女性朋友的这种肥胖其实也很常见，它是不是前期没有的话，那么上了年纪之后，比如说年龄慢慢的增长之后，就迟早会出现高血压的问题。
1: 关于这个肥胖的问题啊，肥胖不等同于高血压。这个当然肥胖的话是只是高血压的一个高危因素。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有碰到有些人很胖，但是他血压一直是正常的。所以我刚刚说的就是不一定就肥胖等同于高血压。要是的话是肥胖的病人，但是是高血压的一个高危因素。这个只是说我们需要严密的监测血压，关注这个血压，他这个发展高血压的风险比这种非肥胖的病人还是就是风险更高而已。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湖南呢，很多朋友啊，这个吃菜啊，有点喜欢重口味、重盐、重油啊，这也是我们湘菜的一个特色，应该是。
1: 是的。
0: 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是我们的男性、女性朋友，就是都建议大家少盐少油。现在国家也在倡导大家进行体重管理，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广大女性朋友，就是吃菜的时候，我们少放一点盐，少放一点油啊，用一点好的盐，用一点好的油，我觉得对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它都是有帮助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其实说这个高血压的朋友呢，很多的女性朋友，特别是一些就是在备孕期间的一些女性朋友，比如说20多岁、30来岁的，有很多人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会用到避孕药，就是有的时候吃完药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血压也会有一些波动，甚至是升高。这个用药跟我们的女性朋友的这个高血压会有关系吗？
1: 确实有这个避孕药的话，它里面是含有雌激素的。这个雌激素的话，它大量的雌激素可以激活这个我们所谓说的那个拉屎系统，增加这个水钠储留，有导致血压增高的这个风险。但是雌激素这个避孕药物，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有多种避孕药物，有高就是大剂量的雌激素的避孕药，也有低剂量的这个雌激素的避孕药，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纯孕激素的一种避孕药。像这个只有那种大剂量雌激素的这种避孕药可以增加高血压的一个风险，而这个低剂量雌激素的避孕药和纯孕激素的这个对血压的影响就相对来说少。如果我们女性有这个避孕的需求的话，

0: 还是建议可以到专门的妇产科去就诊，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避孕药物。
1: 就是药物它本身也是有区别和种类的，大家就是还是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你看刚才我们开始讲到这个肥胖啊，女性朋友和高血压的问题，这里又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胖的时候没有高血压，但是我减肥了之后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了，这个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有些女性朋友减完肥之后血压反而升高了？
0: 确实有一部分这种病例存在。这个的话，可能与这个不好的减肥的习惯有关系，因为有些减肥就是完全通过这个节食的方式去减肥，而这个过度的节食的话，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电解质的紊乱，比如低钾。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钾对我们这个血压是一个保护的作用，而钠的话才是增加我们这个血压的，这个就是电解质紊乱方面的问题。再加上过度节食，可能诱发我们的一个应激反应，再另外的话，这个就是过度节食的话，我们是这个营养会缺失，它可能消耗我们的一个肌肉，反而激活我们的一个胰岛素抵抗，当然还有一些潜在疾病的一个暴露，这种多种因素，反而增加了这个血压的一个改变，引起一个高血压。
1: 我觉得很多想要减肥的朋友里面啊，就是女性朋友可能占到了很大比例。我感觉有些人就是今年要减肥，明年要减肥，后年还在减肥，就是每次一谈到自己的这个体型啊，这种要减肥的这种理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更加焦虑一些。我不知道，就是研究生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是我感觉女性朋友在呼吁减肥这一块，她们可能会关注度会更高一些，很焦虑。有的人就是减不下来，然后有些人呢减肥很容易，所以呢，很多女性朋友一对一比，发现哎呦，自己减肥特别难，特别难，特别难，然后就每天整天就是郁郁寡欢，是不是有的时候心情跟我们的这个高血压也会有关联？
0: 这种心情确实是可以影响到一个高血压的，我们的话，高血压的一个高危因素的话，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焦虑、抑郁这种心情状态，也是可以的导致高血压的一个发生。
1: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关注，他说女性朋友这个吃降压药会变丑吗？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美啊丑啊有关系吗？吃这个降压药。
0: 其实，这个就是高血压的它这个有一些药物确实有一定的副作用。
1: 哦，真的会让人变丑是吗？
0: 但是这个其实是跟理解的变丑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因为我们这个降压药当中有一些利尿剂，它可能就是增加一些光敏反应，就是说对那个紫外线更加敏感，另外就是说我们一些钙抗剂。它因为它扩张血管，导致这个皮肤潮红，这种有这些副作用，但是其实这些副作用都是一过性的，很轻微的，它停药之后就很快，能够恢复，我们不能够因为这种一过性的副作用而就是说忽略这个降压本身带来的获益，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副作用，你又觉得你比较介意的话，我们有其他的降压药可以替换的，而不是自己盲目的去把这个降压的药物就停掉了。这种盲目的停药带来的高血压的这种以后的风险因素，这个肯定是还是不能够随便低估。
1: 其实刚才严教授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降压本身啊很重要，对吧？比起我们比如说你说变美了也好，变丑了也好，这些都不重要了，在生命面前，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步的。那么不管你说用完药之后你发现啊自己比如说脸色不好看了，或者说女性朋友很关注，哎，我脸上长斑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血压正常了之后，我们的心脏啊、肾脏啊、肝脏啊，他们会健康。那如果这些器官不健康，哪怕你很美，那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也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0: 是的。
1: 你看我们的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女性朋友的降压药和男性朋友的降压药会有区别吗？这个用药还分性别吗？这个应该没有这个说法吧？
0: 哦，这没有这种说法。
1: 就这个朋友，你可能是过度的焦虑了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喝一点酒。喝酒对这个平稳血压、升压、降压有帮助吗？
0: 喝酒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个研究显示啊，就是我们2023版的这个中国心血管一级预防这个指南上面提

0: 提到，
1: 嗯，
0: 我们先自研酒丝与血压下降是显著相关的，
1: 嗯，
0: 并且具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量效关系，
1: 嗯，
0: 对于酒精摄入的量大的，反而会血压升高，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喝酒能够降压，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1: 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作用，对吧？啊，所以呢，建议就是如果你本身血压高了，不建议大家去抽烟、喝酒、去熬夜。对吧？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就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会做做瑜伽，做一做普拉提，甚至去做一些慢跑啊，打一打太极拳呢、啊、就是有很多女性朋友会选择一些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些运动，是不是经常做做运动对女性朋友的降压也有帮助？
0: 这种就是瑜伽、普拉提这些运动的方式的话，它确实对血压是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这种舒缓的运动可以降低我们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缓解这个压力，所以对血压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1: 其实我们说这个高血压的时候呢，后台有很多朋友都问到了同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要跟大家好好来强调一下，但是我们要先进入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上一排呢？这个。
16: 还是不清楚。
1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8: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想请严教授呢，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目前呢，我们发现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血压高了，而且现在年轻化的趋势特别明显。这方面严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
0: 对于现在这个高血压年轻化的话啊，我们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说，一个是这种年轻人的不良的生活习惯， 比如摄入大量的高糖高脂饮食，还有高辣低钾饮食，再加上有缺乏运动，吸烟酗酒，再就是熬夜，这些的话都是导致我们血压年轻化的遗憾。当然还有一些这种现在卷得比较厉害，因为现在确实压力比较大，这种长期处于这种精神紧张的状态也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高发因素，所以现在就是说血压年轻化比较多见了。
1: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点就是希望大家特别重视一下，就是女性朋友也是我们这个生活工作当中一个重要的主体啊，因为压力也很大，工作也很忙碌啊。现在虽然说有的时候比较辛苦，但是我们该放松的时候还是要放松一下。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本身我们的这个血压已经高了，或者说长期处于高位，虽然没有症状，也是希望大家去高度的去重视一下。那么对于一些已经高血压了，或者说上了年纪之后啊，高血压有十年以上的这些朋友，杨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建议大家是不是要去定期的做一些检查？
0: 像这个有十年以上的高血压病史的话，这个病程是还是比较长的，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可以导致一些相应的气管的一个损害，我们心脑肾这些靶器官的损害，所以我们就这个时候要到医院去检查抽血一个查一下生化，就是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还有电解质等。还有一些尿个尿，看有没有对肾脏有没有损害。再就是说，看一些做一下心电图、心脏彩超，对心脏有没有引起。

0: 性啊。
1: 对，
0: 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们这个激素水平调整了之后，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呢，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去重视一下自己的指标，重视一下体检的问题。那么，如果今天你出现了这种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希望大家去到医院去找找我们专业的医生，请医生来帮您来制定一个详细的一个治疗的方案。最后呢，我想问一下严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1: 哦，我现在门诊时间是每周一二还有星期四星期天。
0: 一二四和星期天。
1: 对，每个星期四天门诊。
0: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啊这个官方微信的这个公众号上啊去来直接挂号，可以当面的请教和咨询。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健康向一百岁就到这里了。感谢严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再见。
2: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1: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幽兴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本书收录史铁生、汪曾祺、梁实秋、丰子恺、沈从文等12位华语文坛文学大家经典作品，精选《秋天的怀念》《合欢树》《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与地坛》等40余篇散文名篇，书写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爱、友情、亲情、勇气和真诚。人生路上，我们会遭遇风暴、挫折与创伤，但别慌张，它终将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和充盈，从而走向生命的辽阔。也许当我们跨越生活的风暴，历尽千帆，才终于懂得人间的真正含义是活着。温暖纯净的文字，读来令人落泪。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毕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你遇见的法律困惑，不要一个人在那里钻牛角尖痛苦着，请专家让他们用专业的头脑来帮你。

0: 清思路，找到面前的选项。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坐镇新说法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分所负责人，执行力超强的90后行动派律师王格。
2: 大家好，我是王格律师。
0: 你出现的问题，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啊，不要一个人在那里痛苦着，找专家来帮你出出主意。记住我们的热线啊，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钱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23年，在望月区一个工地上面，我是做水电工的工人，也就是主人包方建设方是湖南房链建设有限公司
0: 某公司
3: 公司。
0: 嗯，
3: 我们去年也去过多次，他欠我们3个人工资9万多块钱。
0: 哦，
3: 去年去过多次。他们项目部呢，他们项目部呢就给我们打了一个工资，骗我们，就说钱问我们打在卡上，骗我们说我们没有收到钱。那给一个匪单，给的什么呢？给的一个匪单就是深圳
0: 马上。哎，这样子好不好？那个钱先生，您隐去这个单位的名称，直接跟我讲重点，这个单子上是不是写了一张欠条？
3: 没有写欠条，我们有接生单，一直他们承认，他们主管主那个经理，八分公司的经理，他们都承诺给我们付工资，我们的工资一直以前的工资一直都是他们付的。
0: 承诺的形式是什么？您刚刚讲了个条子，那个条子就是他们承认你做了工，但是里面没有写清楚工资的额度，对不对？
3: 写清楚了。
0: 嗯，
3: 工资是付，那是搞的一张，他们是开的一张假支票、假发票给我们，意思是不是针对我们，发给我们的，上面也没有我们的名字，只是那个金额是对的。
0: 他签了名吗？
3: 签了名。
0: 哦哦哦，好的，那这些细节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时间上对于我们正在求助的钱先生来讲，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因素呢？
2: 嗯，好的。那钱先生，你刚刚说的是23年做的事情，对吧？他的结算单是去年打的吗？
3: 钱是去年，我们是9月1号，我们是8月份我们就过去了。这我们3个人去了多次，差不多有8、9次。
0: 哎呦，
3: 9月1号承诺，9月1号给我们孩子上学，我们9月1号没收到钱，我们是9月3号又过去了。
2: 对，是9月份打的结算单是吧？
3: 嗯，
2: 结算单是谁打的？是公司打的还是个人？
3: 公司打的，公司打的，房间房地公司的打的，那经理当面处理的。
0: 哦，那我刚刚王律问您的是公司打的，负责人签了字，盖了公章没有？
3: 没盖公章。
0: 嗯，
2: 哦，没盖公章，但是你是能够确认这个人的身份，对吧？
3: 对。
2: 啊，那结算单是你们3个人，比如说是每个人打的，还是说你3个人共同打的？就是有确定。写了你的名字多少钱吗？
3: 对对对对。
0: 啊，写了钱某某几万，然后王某某几万，李某某几万。
3: 对。
0: 哦，很清晰。
2: 哦，然后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0: 他一直不给钱是不是？
2: 就是不给钱。
3: 他一直不给钱。你看他每日都是推脱，他说他这个钱已经付出去了。那只给那个户籍局的单给我们看，发微信给我们看了。
0: 嗯，
3: 那户籍局的钱只有那金额是对的，总共的钱，比如说10万啊，他现在已经户籍10万，那是不在这个项目这上面的，其他的项目深圳付到深圳项目去了。
2: 哦，那这个你不需要管嘛？他付不出去，因为结算单他写的是你的名字。然后欠你多少钱 对吧？你没有收到钱，就相当于他没有给你嘛，对不对？
3: 啊，
2: 然后你现在就是说，现在催了这么久了，从去年到今年都没有给钱，对吧？都没有给钱。那你现在从你的目前的这个证据来说，因为你有结算单嘛，你白纸黑字都有这个项目负责人的签字，对吧？然后就当然你当然也要去确认这个项目负责人的身份的一些证据，对吧？你可以去工地上面看一下，如果他是项目经理的话，应该有那个告示牌的，是不？
0: 哦，那个告示牌要拍照，对不对？
2: 啊，对，拍照证明你在这个工地上做事嘛，对不对？啊，
3: 现在他的工地项目部已经搬的不贴的了，
0: 哦，
3: 那房子都交的了，
2: 那没关系啊，你之前肯定是有给你钱的吧？
3: 嗯。

0: 以前有
1: 给
0: 你钱，肯定是有
1: 给过两次钱，
0: 对吧？啊，给过两次钱，那肯定是有这个相关依据的吧？
2: 嗯，
0: 啊，这个就是说，就看你自己要不要通过这个，比如说劳动这个监察大队，你可以去投诉啊。你首先可以这样做啊，因为你现在已经是相当于我沟通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的这个工资还没拿到，对吧？
2: 嗯、像钱先生您这个情况啊，就是讨薪是很容易获得支持的。在您目前的前提之下，你看你有之前过往的工资的这个流水，对吧？还有就是他签给你刚刚那个单子，我也问一问钱先生，您之前跟他合作有没有什么微信上的沟通啊，或者之前签过什么合约啊之类的，有这样的东西吗？
1: 没有，
2: 嗯，
1: 我们是分帮老板叫我们去做事的，
2: 嗯，
1: 但是之后他们扔过他们房间总公司点这个单，他说他们付我们的工资。
2: 哎，那分包给你们的那一个人，他是否收到钱了呢？你知道吗？
1: 他们收的钱没收的钱我们不知道，我们反正我们到了房间总公司去了多次，院子去遇了多次。
2: 嗯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吧？我可以
1: 和他们谈过话，他们也说给我们
2: 啊，
1: 承诺给我们，但是钱拿不出来。我们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到了院子局劳动监察大队去了。
2: 哎，怎么样呢？
1: 去了之后，当地派出所也去了，也了解了当地社区的社区的劳那个什么保障部啊。
2: 怎么样呢？你去了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大队是怎么样给你反馈的？
1: 那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刘姓刘的刘队。
2: 您就只讲现场给您的反馈就可以了，
1: 帮我们办，你放心，明年开年那个时候要过年了吧，开年就帮我们处理。这一次我们又跑到他们监察大队去了，他说这个我们办不了，他说这个我们没办法办。
2: 原因是什么呢？
1: 原因他说这个钱已经打出去了，但是我们没收到。
2: 钱已经打出去了，但你们没收到，这就是我前面跟你讲的呀。我前面问你的是不是你们中间的经办人已经收到钱，是他卡着没有给你们呢？有没有过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啊？
1: 他钱是明明是我们的三个人的工资，我们当时在他们九分公司签了名的，
0: 我
1: 们名分卡也在上面。
0: 现在是劳动监察大队给你反馈说他们没办法处理吗？还是怎么搞？是劳动监察大队反馈说没办法处理，还
2: 是劳动
3: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一零六点零，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八六点零，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啊，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8: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9: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1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9: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1: 签合同，
1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1: 收到民事诉状，
12: 三个步骤保全。

0: 权益，
1: 没证据，
0: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素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这一位叫做云淡风轻的朋友，他说离职同事和我问了一下工资条，因为平时大家私底下也会聊工资嘛，也有其他员工给我们发过他们的工资截图，所以当时呢没有多想就给这个离职的前同事发了。后来呢公司领导找我谈话，说公司条是公司机密，我的截图形成了离职同事仲裁公司的证据，并且呢给我看了仲裁文的截图，图里面呢我的截图被打了马赛克，但是公司排查出来了。现在呢对于我来讲最坏的结果除了离职还会有别的对我的不利影响吗？担心在找下一份工作时会成为污点等等哈。云淡风轻，我还得帮你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利用这个让你来离职，它是不是合理合法？我们一起请教一下王律好不好？来请教您王律。
3: 他这个情况的话其实不会有太大影响，就是对他来说不会有太大影响。如果公司他因为这个，因为说要你就是说开除你对吧，他除了所谓的这个事实以外，那你的规章制度里面肯定也是要就是要明确说明的啊。像他这个我把公司条给到了同事，你一个没有造谣，第二个呢你没有说进行一个就是说全面的一个传播对吧，没有造成公司的这个损失，其实这个就是公司也不应该说让你去就是说离职啊或者是辞退你的啊。
2: 其实就是按照目前王律给您的解答，就是不仅仅他不会成为你找下一份工资的这种工作的这种污点，而且你还要反过来问问公司凭什么因为这一张工资条就把你给开除，你们公司的这个员工条例里有写这个吗？背靠背的工资一旦把工资条发出去就要开除吗？有吗？这些你也可以问问自己，也可以来问一问通知你离职的人事啊，这些都是相关的讯息。如果说公司的这个条例里面没有相关的规定他们要开除你，那你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再请教王律。
3: 那开除你的话，那肯定他就相当于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你可以通过这个劳动仲裁这个形式要求这个经济赔偿啊。对，
2: 这些思路都是你之前可能没有考虑到的哈，你可以来参考一下。96218-0号见，我们来接听到陈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边是前几天我父亲在那个国道上跟那个也是跟一辆摩托车发生这个应该是算是追尾事故吧。然后现在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就是我父亲他的那个摩托车呢他自己是没有驾驶证，然后呢也没有买保险，然后想就是先了解一下这边一般交警会怎么定责。
2: 一般会怎么定责？就现场是没有给出当时的这个责任认定书是吗？
4: 交警就是一直不出具那个责任认定书，他的那个交警的口头我们去交流的时候他就是说啊，你这个车没有证那你肯定是全责，但是我也去了解了一下，好像应该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合适，所以我是想先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2: 你的父亲除了没有证之外，在行驶当中这双方目前的这个状态还有没有你觉得需要来提及的细节呢？
4: 我爸爸他是跟我说的是就是后车直接撞到他算是追尾的，但是我今天呢也是去现场去检查了一下那个视频。
2: 监控怎么看？
4: 就是我父亲应该是在准备转弯他是有减速的，但是呢这个后车有超速的行为然后直接撞上来的，但是我个人也认为我爸爸肯定是可能会负相应的责任了，但是如果说因为无证直接讲全责的话是不是又不是很合适，因为交警他完全没有去看现场的视频，他就直接说不用看你无
2: 这种情况下您看看怎么样给他解答一下。
3: 一般情况呢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在法律上面你的事故责任认定和这个交通违法的处罚呢一般是分开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无证你就相当于是交通违法的一个情况对吧，但是你的事故责任认定还是要看当时现场的一个情况啊。你刚刚看了一个就是那个监控对吧，是相当于在你父亲转弯 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被后车来进行一个追尾，然后后车还有追速，就是那个超速的情况，对吧？
4: 对。
3: 然后你转弯的这个过程是，比如说是有红绿灯，是有没有比如说闯红灯啊这种情况呢？
4: 没有，因为它是乡下的这个古道，它是一个丁字路口。我父亲原来是一直是在右边行驶嘛，因为他快要转弯了，他就非常非常的慢，那他也有往后面看的这个过程。但是转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突然间后面就来了这么一辆车。
2: 嗯，首先是要提出一件事情，就是本身如果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证件，行驶在路上，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一些问题，就是犯错的，对不对？
4: 对对对，这个我是，这个我也是说，他肯定是要有这样子的责任。
2: 对，第二点就是我们刚刚王律讲到的这个事故认定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已经给你分析了，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的。如果是说你对于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判责的这个内容不满意的话，王律也有支招给您。
3: 对，如果说交警他后面出具的这个交通责任认定书，他会有一个就是后面有一个就是如果不服这个交通责任认定书的话，你可以在多少天之内申请这个行政复议。如果是行政复议你还不服，或者是比如说在6个月的这个时间之内，然后向法院进行一个诉讼，都是没有问题的。
4: 好的谢谢。
2: 而且重点是本身这个事情是有视频的哈，他们都是专业的，不会为了你这个细节去做什么调整的，你放心吧。
4: 但是我也是想跟您沟通一下，因为是我妈妈她去交警队沟通嘛，现在交警她就直接口头，就是对方就要求我们全部出她所有的医疗费用啊，像什么费用，然后就一直在找我妈要钱。
3: 那你要等，
4: 我就在想这个我们这个钱是现在应该出还是等这个
3: 肯定是要等的
4: 定责之后我们再去处理
3: 一切的事情，等那个定责之后再处理。
4: 就等他定责之后是吧？
3: 对，是的。
2: 而且每个人家里都有长辈哈，有的时候长辈传回来的话跟你现场目前能看到的情况说不定有出入，如果你担心的话，你可以找时间抽空然后也去现场交流一下，说不定跟你妈给你传递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好不好？
4: 好的那我明白了。那像这种交通责任的划分的话，他应该不至于说是全部的责任承担吧？
2: 这个是要看现场的情况，对不对？
4: 就是还是要看情况是吧？
3: 是的是的。
4: 好的那谢谢啊。
2: 谢谢陈女士的信任和关注。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求助我们专业的王律。群里面啊，咱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会用文字的方式把各位的疑虑通过这个文字方式把解答发到群里，您可以来参考参考，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不就是跟我们节目里面讲的一样吗？当你越来越懂法了，你就越来越有能量来保护自己和身旁人的合法权益了。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看到各位来请教王律的问题。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一位叫做 OL 开头的朋友，他想请教王律，我爸的小厂子工人被机器碾断了尾指，我理解为是小拇指哈，没有监控没有保险，对方呢要求12万，想问问这个赔偿款是怎么界定的，是要按省内最低工资标准还是看实际工资？他打了个括号说赔我们肯定要赔的，只是确认一下，他们现在也拿不出12万。你看你没有买保险这个事情是不是就错在前面了？好吧，那后面的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他该怎么做呢？
3: 他们这种情况的话他是问是不是怎么按照这个赔偿标准是多少是吧？赔偿标准肯定是按照这个实际工资啊。这个做法一般情况呢，就是首先肯定你们现在如果是没买保险的情况下，你也没办法去申请工伤，对吧？你没买保险嘛，所以这个可能是由这个工人他可能会去先申请工伤的这个认定，然后再做劳动能力鉴定啊。做完之后啊，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在下一步的赔偿了。对，那赔偿的话呢，一个是按实际工资来算，比如说医疗费啊、误工费啊、伤残赔偿金啊、伤残补助金啊，就是看有没有构成伤残嘛，对吧？然后你们要做的，那就是说一个是肯定在你们这里受的伤，那你肯定是要就是不要有过激的行为，对吧？过激的行为，然后呢就是积极的跟对方去协商处理。对，
2: 这是我们王律给您的一个参考啊。这位叫 OL 的朋友，来看到一下这位叫子的朋友啊。如果您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如果是盲音或者是无人接听，是我们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我来看看这位叫子的朋友，他说昨天离婚冷静期的最后一天，我拟好了公平的离婚协议给他，让他看看，他一直不回复。今天我让他说，我说回复不回复，你不回复我就起诉了，他也不吱声。他说我是不是该起诉了？那起诉的话，这30天的缓冲期是不是就自动没有了？ 最后这句话还是挺重点，他说我不想等了。来，我们请教一下王律。
3: 这个

0: 话其实是可以起诉的，因为起诉后面就不会存在这个离婚冷静期了。你这边只要准备好这个诉状啊、结婚证啊等相关材料，去法院立案就可以了。
1: 如果是说发消息不回，你愿意多主动一点的话，看看有没有办法找对面，找人对面的这个坐下来，面对面的聊一聊，说不定能够更多的了解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对于你们接下来这个流程是不是也会有些帮助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

0: 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4: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建里的张女士，你好。
5: 您好，我想咨询一起因为这个临床实验药物引起的损害纠纷，然后我是受试者，就是我参加了这个3期临床药物的一个实验。是在去年的时候，在北京的某三甲医院的美容科，然后参加了一个溶脂针的3期临床实验，然后是在双下巴部位进行的注射。然后注射之后，我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颈部的肿胀、呼吸困难，没有办法吞咽等等。然后，当时情况就是严重到去急诊，然后急诊给我强行打的这个，激素啊，然后，包括服用了激素的药物，然后我这个肿胀在一个月之后才消下去，但是肿胀消下去之后，又留下了大面积的色沉，这都是在北京的三甲医院看过。现在脖子上面，就双下巴下边这块这儿，大概有35平方厘米的这个色沉。然后我去看了这个临床实验的这个我们填的那个手册，这都是实验当中的严重不良反应，就几乎它的每一个严重的不良反应在我身上都有。而且，我问了，我注射的那家三甲医院和其他的三甲医院都是说，我这个情况要等半年之后才可以进行治疗，也就是说我这个半年之中，都要颈部有大面积的这种色沉，然后包括皮下有这个严重的斑痕，疼痛现在一直都有。所以我想问一下律师，像我这种情况，我是否可以跟他们要相关的这些赔偿，来弥补我的损失这样。
4: 我想问一下张女士啊，中间确实是受苦了，听你刚刚讲完，你现在摸你这个脖子，它是顺滑的还是坑坑洼洼的？
5: 我这个它是注射的是双下巴，双下巴下边是有像黄豆粒儿大小的这种疙瘩和那个斑痕。就是它里边是皱皱巴巴的，我这个双下巴里边，而且摸起来的时候它会很疼痛、很刺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有过，就是我没有办法笑，因为它注射的时候伤到了我的肌肉和神经，我一笑的时候我的嘴是歪的，就是反正就是都是很严重的这种情况。然后我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到三甲医院里面找到给我注射的那个医生，当时我有录音，这个医生说我都不知道注射完之后会这样，他说这个药注射完之后有这么多副作用，他怎么上市啊？上市之后谁敢给打呀？就是连注射的这个医生他都很担心。
4: 这估计是叫做什么来，我身旁也有朋友去参加一些受试哈，这个人群是这样子的，然后可能有一定概率就是他们本身的委托方跟这个医生他是两个不同的部门，所以他不知道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您现在的这个伤害啊，您刚刚在这里说摸着会疼，我刚刚也摸了一下我的脖子，我都很担心，所以也你有没有问过医生说半年之后如果去调理的话或者是再去治疗的话，最佳的结果和最差的结果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5: 最佳的结果就是，因为人体它可能会自动修复，我的情况会慢慢有好转，然后可能色沉能够通过打激光打下去，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是炎症反应嘛，也有可能打激光会加重色沉，或者说是打不下去，然后比如说这种疼痛它持续，对，这可能就是最坏的结果。那最好的结果就是可能你至少能够恢复正常的表情，然后不再疼痛，然后色沉也能够下去，大概是这样。
4: 就恢复到你原来样子的，大概就是类似于举例讲七八成、八九成，还是有希望完全恢复。
5: 对，是有希望完全恢复的。
4: 哦，那就好，那就好。来，我们根据您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王律，好不好？
6: 嗯，好的。

0: 的，那张女士，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就是做这个实验的话，是你自愿的吗？是，就是说
1: 不
0: 你
1: 是
0: 是
1: 住
0: 一个
1: 院
0: 什
1: 的，
0: 么样的契
1: 不
0: 机？
1: 是住院的，
2: 就你们俩
0: 自
2: 讲的
0: 愿，
2: 是两个哈。
0: 自
2: 他问的
0: 愿。
2: 你是自己自愿的吗？
1: 哦，是自愿的，是自愿的。
0: 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说你要做这个实验？然后医院他是怎么跟你说，就是说这个过程会是怎么样的？就是在你
1: 哦，好。
0: 签这个的，
1: 行，因为我妈妈她曾经参加过这种美容注射的临床实验，所以她就推给了我一个，微信号。然后这个微信号就是，就是我去的那家三甲医院，他们的美容科，他会在朋友圈里边发布这种招募。然后他当时对这个项目的描述就是，通过注射就可以改善你的双下巴的脂肪的堆积，但是对于副作用，那么他们是没有说过的。我是通过这个契机，
2: 那你签的这个协议里面有没有提到过有可能发生的这些风险呢？
1: 这个协议里面都写到了，因为我们要签一个，我想想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签那个受试的这个，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书，这个我当时是签了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我提前并没有看过，这个说明书或者是这个手册，都是我到了现场之后，然后这个他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你在这儿签字，你在这儿签字，你在这儿签字，这个签字上面你写的是几点几点签的，这个签字上面你写的是几点几点签的，他根本就不给你看，不给你任何你去看这个的时间，
2: 你在现场提出了
1: 就
2: 你
1: 是。
2: 要来看这些内容吗？
1: 我现场没提出来，因为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到它有这些副作用，他们也没有说过。
2: 你本身就是去做受试的，临床实验它的这个风险都是有的哈。因为我身旁也有一些朋友也
1: 对，
2: 参与了这样的受试，入选它就门槛很高。然后从我们的这个维权的角度，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王律。您刚刚也讲了，就是你都签了字，那像他这种情况，王律您看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张女士呢？
0: 首先的话，你这个相关的目前手上有什么资料，你都要把它收集起来，包括你刚刚说的从一开始怎么去进入这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过程，你肯定是有相关资料，比如说他们当时
1: 对，
0: 发朋友圈，那朋友圈里面他是没有描述这个相关的，他只是说有个这样的项目嘛，对吧？这个东西你也截下来，然后再比如说当时在现场的这个过程啊，看你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资料，包括聊天记录啊，包括什么东西也好啊，把它都留存下来。因为像这种，当然你签了字这个东西，因为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当然从公平的角度说，你肯定是都要看的，有什么风险，对吧？他都写了，然后你签了字了，那这个就是一般情况肯定还是说证明你是认可的。当然，因为他这个是临床实验。然后你涉及到你的人身损害的问题，有可能会涉及到，那医院他其实应该也要，就是说，比如说加重提示，比如说你的这个相关的告知书里面应该是加重提示，
2: 不
0: 这里
2: 良
0: 面
2: 反应，
0: 不良反应有
2: 可
0: 什
2: 能
0: 么，
2: 后果。
0: 对，可能后果的，让你就是要重视起来，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他们的格式条款嘛。你如果说没有说你加强一个重视，然后导致了我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不良后果了，那其实他们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对吧？然后现在就是你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了。你出现这种情况了，他们那个你现在要做的，那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去诊断的这些相关的一些
2: 医药
0: 医院医药
2: 费。
0: 费啊、诊断证明啊这些东西，对吧？或者是你跟这个医院交涉的过程，他们怎么跟你说的？比如说半年之后怎么样，半年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些东西你都要把它记录下来。如果说真的是半年之后，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后果或者怎么样，那你肯定是要通过就是其他途径来维权，对吧？
2: 其实千言万语啊，王律给了您很多建议，总结成一个我们讲的马后炮，就是成年人要为自己的签字负责。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学费了。当然，也希望在后续的这个治疗和调整里面，能够像医生讲的一样，就是恢复如初。然后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可以去把这些刚刚我们王律讲到的这些细节全部都保留住。如果你怕你自己记不清刚刚王律给您支照的资料内容和流程，我们晚一些发群里面也会发给你，好不好？
1: 哦，好，咱们还有个群是吧？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添加。
2: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回复到"新说法"，也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对，新旧的"新"入群，晚些我们在群里面会分享给你，好不好？

0: 行好，然后我再多问一下哈，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申请精神，这叫什么精神损失费？因为面部，它在颈部有很大的这种斑痕，做
1: 这
0: 成嘛，
1: 半年他要受
0: 我是
1: 苦
0: 否？
1: 嘛，对吧？
2: 对对，一般情况下，像你这种情况，你是比如说你在起诉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就是提出这个精神损害的抚慰金的啊，你是可以提的。当然说支持多少，会不会支持，那就法官他会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啊，
1: 你可以提，
2: 你会提，对，
0: 好，那我应该怎么样去衡量或者说计算这个精神损失费呢？它的标准。
2: 他这个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没有一定的标准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比较难支持的原因，因为你要给出相关的这个证据，对吧？你受到了哪些损失？这些损失如果用金钱怎么衡量？
2: 对，对于你的影响会有多大？对，
1: 比如说我们举例哈，王律之前也教过我，你在什么情况之下这种面容损伤的精神损失会比较大呢？就比方说你本来就是从事类似于你需要这个面容来出镜，或者是比方拍摄广告或者做代言，你本来就需要我们的这个皮囊，但是你伤害了我的皮囊，那我就赚钱少了呀。那我赚钱少了，这个损失你当然要从这个方面来考虑了。哎，这个好像听起来又不像精神损失费了，对不对？
2: 就是
1: 他像对对对，他其实是像这个工资的补偿。那如果是精神
0: 误
1: 损失，
0: 工费，
1: 对对对对对，您可以在精神损失这个方面再好好考虑一下，如何来举证他对您做了一些损伤。
0: 行，好的，好的，行。
1: 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找到我们。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哎，
10: 开门。
6: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3: 时
9: 开门
3: 间
9: 的办法。
3: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4: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
14: 错。
3: 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0: 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我们的热线是96218-0号见，马上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周女士，你好。
3: 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之前就是借钱给了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当时呢关系是很好的，当时也没有约定利息，我就把钱转给他了，但是他一直拖着不还。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没有约定利息的，对方已经拖了很久了，我可以找他要利息吗？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关系很好，所以周女士你没有让他写那个欠条之类的？
3: 对，是的。
2: 然后也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约定还款的时间。
3: 是，
2: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当时的聊天记录或者其他的信息来证明他是找你借的钱呢？
3: 聊天记录有，他找我催，我找他催款，但是没有收到利息的事情。
2: 他怎么回复你的呢？
3: 他说他没有钱。
2: 哦，他没有钱，其实就是他承认了有这笔借款，对不对？
3: 对。
2: 还有很多细节，让我们的王律来帮帮您哈。
4: 好的。像他这种的话，你如果说有聊天记录，那肯定是能够证明这个借款的事实的。现在可能周女士她问的是这个，
2: 无息还是有息？
4: 对，无息和有息的问题，对吧？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一个你肯定在借期之内，你肯定是没有利息的，就是你没有利息嘛，因为你没有约定。当比如说你向他催款了，比如说限你什么时候还，对吧？限你下周五还，然后下周五之后他没有还，那从下周六开始你就可以算这个利息。
2: 哎，利息的参数是多少呢？
4: 利息的参数来讲，一般都是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 LPR 的一倍啊，因为你没有约定利息嘛，没有约定利息。当然呢，一般情况可以比如说加收30%或50%啊，对，大概是这种情况。
2: 周女士，你把钱借给他借多久了？
3: 很久了，因为好像有十多年了，
2: 多少钱？
3: 大概有6万的样子。
2: 6万的样子，十多年。哎呀，当时要是约定利息了，是吧？又是两种感觉了哈。首先是第一，时间上，那其实借款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是有时效性的？王律来帮帮他。
4: 对对对，一般来讲都是就3年的时效嘛，3年时效。比如说你现在还跟这个朋友还联系的话，你还是可以去催促他说什么时候还款，因为你刚刚也说了，他没有说不给你钱，他只是说我现在没有钱，对吧？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一个就是中断时效的一个依据啊，
2: 相当于是从你上次跟他催要后又重新开始计算3年。
4: 对。
2: 那周女士，你记得你上次问他什么时候吗？
3: 上次就是前几天呢、前几天。
2: 那还可以，那还可以。
4: 对对对。
2: 好，如果是继续找他要钱，他还是不给，那接下来能做些什么？王律师支招。
4: 如果他继续不给你，就是他还是不给你，对吧？那你肯定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起诉了，通过起诉嘛，对吧？
2: 其实我们见过这样的事情也比较多。我发现周女士，你是人真的太好了，太看重感情了，都这么久了，要了这么久他也没有给你，连一张欠条都没有让他补。哎，
3: 因为是很好的关系嘛，然后我也没有想过就是要走到诉讼那一步。
2: 现在呢？
3: 现在的话
2: 还是很好的关系吗？
3: 对。因为我自己的情况就是有点困难嘛，现在。
2: 既然是很好的关系，他应该也会理解你。当你提出要补一张借条的时候，他应该也会爽快的答应吧？
3: 我没有找他补借条这个事情。
2: 我已经明示成这样了，周女士，想帮你呢。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2: 其实你问一问他，他是你的朋友，你看中他，他也会看中你的，好不好？
3: 好的。
2: 好，感谢你的支持。96218-0号键正在为各位服务当中，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来向我们的王律请教一下，看看他从专业角度能够帮你什么样的忙。马上我们来看到一下小福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请教王律的问题。他说，民事案件开庭之前有没有必要联系法官，会引起反感吗？哎，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经验丰富的王律。
4: 其实像我们来讲的话，就看看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一般来讲你可以去联系法官， 你可以去联系法官，但是你比如说你可以询问就是开庭时间呐、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地点啊，是不是有变化这种。

0: 情况，对吧？就是礼貌沟通，一般来讲，法院这边还是愿意，就是说跟你沟通解答的啊。对。
1: 来说，请教您在下班路上撞了路边护栏，可以算工伤吗？下班路上撞了护栏，来，请教王律。
0: 如果是上下班的途中，只有是发生的，比如说非你本人的这种，就是主要责任的这种交通事故，你才能算是工伤啊。你如果自己撞到护栏上面，这个基本上不会算是工伤的。
1: 哎，那我们再进一步请教王律，如果是这个责任的分配里面是五五，能算吗？还是一定要低于五呢？
0: 就是要低于五嘛。对，它
1: 这
0: 是
1: 些
0: 主要责任嘛。
1: 这些也分享给各位哈。来，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96218转零号键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同时呢，今天我们王律的解答也会通过文字的方式分享在群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看到了，这是 DI，他说公司不提供劳动条件，非法降薪，我准备被迫离职。我想请教一下，我是 EMS 寄出之后就不用去公司了，还是必须确认邮件送达才能不去公司？呀，一看就是听了很久节目啊，就是法商极高。来，我们来请
0: 对，
1: 教王律。
0: 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肯定还是最好是等他这个 EMS 收到之后吧，收到之后吧，对，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就相当于是送达过程呢，很有可能就比如说，对方有这种没人签收的这种情况啊，你可能送达不到位啊，对吧？你还是等他送达完毕之后吧，然后你再去，比如说你不想去了，那就不去呗。
1: 然后下一步再走，你之前了解过。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他说着，刘同勋一步延伸的起身，到窗前案子上远笔如墨，说道：实在对不住，你老兄贵姓台府？啊，不敢，卑职叫杜鹏举。刘同勋就挥笔写道：时节无地，淮安府急需用粮，彼府杜鹏举来告，百姓且有失观音图者矣，今令持此函往地处，即以急赈公务料理，务期5日内赈粮运至灾区，切切在意，急送台降。刘统勋拜书。写完，他把首条交给了杜鹏举：你去见范世杰，还有你们几个淮北来的，大约也喂的粮食吧，就说我的话，让他一并统筹。你们还有别的事吗？几个道府官就一起起身打签辞别，只有一个知府说：高家宴在卑职辖区，现在卢和帅要重修，两个村子搬迁，百姓们把我的堂鼓都砸破了。你去吧，去见卢桌，这是有定力出项银子的，有何功调拨，十补九不足，我知道真不够用，让卢桌和我说话。看着众人辞出去的背影，刘统勋又追着说了一句：饿死一个人，小心你们顶戴，我要派刘墉去勘察的。不待众人回身，已经转过脸来，稳稳地坐在椅子上盯着裴进二人，却不急着说话，缓缓地从怀里边取出一个扁琉璃瓶，皱着眉头喝了一口药酒，定着神儿，似乎在等着药力见效，又似乎积聚着力量准备训斥二人。他浓黑的扫帚眉下三角眼深邃得像黑洞，闪着两点刺人的威芒，额头和项上蚯蚓样的筋绷得老高，黑红的脸庞在灯下油亮闪光，腮边的肌肉不时地抽搐一下。这副模样，就是没醉的人也觉得看了心怕。

裴金二人低头不敢看他，真有点如坐针毡的味道。过了良久，刘统勋才问：知道叫你们来为什么吗？他一开口说话，那二人才好似从酷刑当中解脱出来，两个人同时抬头，又躲闪着他的目光，低下了身子。裴行人小声说了：犯官们有罪，老中堂要处置发落我们。就你二人的行为而言，太无耻了，真是罪无可待。扬州百姓满街唱：晋文魁、裴仁兴、绿帽子、红缨顶，拼着老婆攀高横，盐水和田两头空，奸诈似鬼头发蒙，又陪夫人又折兵，很好听吗？两个人听着刘统勋一字不落背诵儿歌，臊得脸像红布似的低下头去。晋文魁讷讷地说道：回老中堂话，实在是不中听，不过说句实在话，是我们犯了晦气，该当的倒霉。那两个婆娘都是从春梅阁买来的婊子。说着他突然间心一横，说话也就流利了：这是现今官场不宣之秘，并非只有我和老裴这门不要脸，您到福建查一下，官员升官只有两门，不走黄门走红门。漳州县令古尔信敬礼出道案要处分，连正配夫人带三个妾送去按察使那儿打三天雀牌，道案改了妾案，而且拿贼有功报卓意。湖州、吴江、无锡、常州、镇江，我不是攀咬他们的出身，连个秀才也不是，官是怎么上去的？老大人只要一查就知道了。我们也都是读书人，这么无耻自己也知道的，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就我的本心，拼两个婊子哄高八舅子，盐税关税离金还有100多顷和田，扬州府借着迎驾，财政一下子就活起来了，并没有想着塞自己腰包。老金说的没假话，您老到南京藩司衙门微服访一下，驻前局、藩库厅、赈灾局那批人，不但妻妾，连儿媳、女儿、小姨子都供了上头。上头无耻，泔水缸似的，扑灰的、血扑灰的，姊妹姑姨一概混账砸灰汤。大伙聚会吃酒、弄屁股、贴烧饼，那是什么样的无耻？没说的，总之是我们无耻的倒霉就是了。别说了。刘统勋听得头胀心跳，一锤椅子背打断了二人诉苦叫冤，想掏药瓶，颤着手半途又放下了，呼呼地喘了几口粗气，咬了咬牙，半晌才无可奈何地说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说他们，先说你们的事儿。刘统勋不说处分，说事儿。裴行人、晋文魁大觉意外，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诧异地看着刘统勋。刘统勋叹息了一声说：我查阅了你们两个吏部的考公档，裴行人在淮阴任上率民工护堤，决溃后带300营兵亲自下水堵决口，保住了13个乡不遭洪水淹没。淮阴人听说你出事儿，万人联名折递北京保你。还有，在江宁兴修水利，植桑20顷，口碑也还好。金文魁行伍出身，西海一战带20旗踹了罗布藏丹增3个营，因年羹尧败坏出事，没有续功。跟岳钟琪榆卡之战身受7创，死战不退。保公在案的。他还没说完呢，裴晋二人都已经

0: 听得涕泪滂沱，声哽气噎，抱头坐着，浑身战栗抽搐，直要放声。裴行人用手垂着头，哽着声说道：
1: 我是枉读了圣贤诗书啊，老中堂您别说了，我自己败坏了自己，这罪有什么可挽的？
0: 靳文奎也满脸是泪，也哽咽得不能成声。
1: 请朝廷还叫我充军去，我有武艺，还能出一把力。
0: 刘统勋也不胜慨叹，说道：说是水至清无鱼，这也忒浑浊了些。官场浑浊到这一步，实在远出我的意料之外。我也不能特特的责备你们独清，念及你们昔日牢记，行为卑污，但不全为了中饱私囊，与贪污纳贿终究有别。阿贵中堂有信，请从轻处分。岳中琪也保了靳文奎，酌情再三，怎么一直拘押下去也不是事儿。我请旨将你们革职留用。皇上说他们在扬州声名败坏，已经无法留任，派你们到军中，到副中堂麾下效力，你们怎么想？
2: 愿意。
0: 两个人几乎同时说话，因话里夹着乾隆旨意，赶忙都离位叩头。裴行人说：
1: 这是皇上如天浩荡之恩，臣敢不勉力效命，以赎前愆。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看报，看报！
5: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4: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5: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4: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6: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7: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8: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9: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0: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刘统勋掏出怀表看了看，已经将近子时二刻。因为惦记着刘墉还在堂房等候，就站起身来说道：要嘱咐的话太多了，得从三字经给你们讲。归拢起来，习学耻辱就有两样东西，一是功劳，立功再立功，加上第二就是时间。从此之后一直立功建业，人们才能把你们丢人现眼的尴尬事看淡了，渐渐地忘却了。到四川副中堂必定还有一番教训，你们听他的就是了。我已经下条子发还你们财产。

0: 回去安顿一下家属，三天之后启程，去吧。二人一叠连声地答应着，起身辞去。刘统勋送至书房门口就住了脚了，因见刘墉站在门外的冬青树下，就问：
1: 你怎么不在上房等候啊？
2: 父亲在这边忙碌着，儿子在上房闲坐着不安，再说那几位太监侍奉的推殷勤，儿子也消受不得。
0: 刘统勋看了狗娘养的一眼，不禁一个莞尔。他本意也心疼儿子劳乏，让他休息一下，谁知道爷两个都是不会享受的，就说道：回去坐着说差事太气闷了，陪我一道走走吧。说着就一步出来，因见西院月洞门口挂着一盏米黄西瓜灯，门外雪景绰约，视作小花园，就夺了过去。刘墉紧随父亲在侧畔照应，狗娘养的只是遥遥尾随他们爷两个后头，跟着听招呼。已经不记得有多长时间，父子两个能这样清夜悠悠、闲适逍遥的一道相处了。他们既是父子，又是同僚，一个极品大员，一个私道小吏，按官场制度原本应该回避的，但是乾隆特殊信任，免了这一层。父子同步办的又是同一个差事，偏偏两个人都是自觉受恩深重，拼着鞠躬尽瘁为朝廷奔走效劳的。自打离开北京，同赴乾隆寻衅护从安全责任，秘密相处比在家里见面说话的时辰还多，却从来语不涉私。说是父子，吴宁说更像是上下公事往来。此刻满天的莲花云像是一幅彩绘画图，一轮窥视了少半的月亮在云中缓慢穿躲，将花园亭子、修竹茂林和塘边厚厚的残雪镀了一抹水银似的光，惊极了的紫夜更深了，一丝风也没有。池塘里的水是深有的脏蓝色，曲曲折折的卵石小径是青白色，高低错落的房舍在凄迷朦胧的夜色当中隐显不定，给人一种跳跃游浮的感觉，时而云遮月会，一切又沉浸在迷蒙徜徉飘忽不定之中。父子两个都觉得有很多话，又觉得什么也不必说，心里都有一份温馨贴切的亲情。忽然刘墉一把扶住了父亲：父亲，水洼。刘统勋已经一脚踩进水洼里了，赶紧抽出脚来：
1: 你到底年轻啊，我的眼神是越来越不中用了，黑泥白水紫花路，连白水都看不清了。
2: 刘墉说道：父亲其实还在盛壮之年，只是苦熬做事太认真了，儿子一直想劝你学尹继善、学张恒臣年轻的时候，别学傅六爷、孙家干和史一直。傅六爷别看身子骨好，这么着干下去几年下来就挺不住了。
0: 刘统勋说：从你眼里早就看出你想说的这些话了，不说这个，一个扬州防务，一个蔡七等人下落，你的差事怎么样？
2: 刘墉说：扬州官防是水旱两路并重，旱路布置和南京一样，山不营官宿卫，内中随驾20名侍卫，城内是扬州府和扬州镇守使衙门负责，城外由南京总督衙门调了2棚绿营，福建将军行辕也是2棚，分成2层，各部同属在城外2层布防。太湖水师调来一个斜镇指挥，300艘划艇归他指挥，水手3000，布置在瘦西湖和各水岔港湾。遵父亲的令，全部水师一律扮作民船，

0: 城军士都是暗哨，吴瞎子驻瓜州，负责制约梁延两曹、青红二帮。黄天霸的七徒弟黄福光原就是吃扬州地面的地棍，和现在的扬州码头龙头陆金生拜了把子。黑道传令，皇上南巡期间只准小妾，不准格打械斗、撬门别锁入户大道。黑白两道其实都走通了，皇上安全可说是不会出大差错的。刘统勋在暗中满意的点了点头，口气却苦巴干瘪，没半点表彰的意思。
1: 我听着也罢了，怎么于登水告诉我他衙门里还拿到20多个无业游民在行宫附近窥探？
0: 哈，父亲，水师也哪有曹帮的人，几个码头也哪有红帮的人，黄天霸的石太保还被青帮捆了一绳子，这是防区界化边缘常有的事儿，都是护驾的，都要争功劳脸面，各道又不想统管，自己人拿了自己人，闹出笑话，这是儿子的责任。这阵子都忙到协调各路人马上去了。
1: 那蔡七的下落呢？还有林爽文？
0: 刘墉轻咳了一声，低头思忖了片刻，说道：蔡七是个土匪，越郡在宜山搅了几次，山太大，山洞也多，当地百姓有的自己就是暗匪，有的通匪，几次攻破寨子连个匪毛也不见，赵安给他个县尉，照样暗地作案，吃馆子嫖堂子，无人管束得了。后来索性砸了县库，带着银子逃亡，投奔了义营。现在这个无主游魂劫了2次漕船，又砸盐船，只弄了些吃的，银子只抢到不足30两。青帮的人尾追，已经又逃回山洞，迷失了踪迹。昨日快报递过来，有人在微山湖见着他了，我已知会山东聂司速查速报，在微山湖四周布网捉拿。林爽文不在其中，他有妖术，能撒豆成兵，布道传法施药，在台湾很能蛊惑人心。山阴县令其实已经拿住他了，监车借往南京，路过恶虎滩，无端的涨大水，冲走了押解的衙役兵士，被他从容破茧而出，不知去向。一枝花余党胡印中雷剑没有捕获，儿子心中不安，现在不怕他们活动，一活动就知道了。担心的是这几个恶逆年纪都轻，潜伏待机就不好办了。刘统勋缓缓地移动着步子，看着堂中荡漾不定的云影浮光，声音显得阴哑沉重。
1: 你虽然现在还是微末小员，皇上特遣执把，其实是拿你当大员使用的，能遇到贼人潜伏待机，这有点眼光了。皇上御籍以宽为政是什么意思？就是资繁生业，一是太平，二是富庶，这两条自盛唐至今都是登峰造极。不错，如今是盛世，也可说是极盛之势。随之而来的，怠惰淫逸、荒唐败坏，也是前所未有。你是读过24史的，文景之治而后是什么？王莽之乱。
2: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3: 干嘛呀？这一青一乍的，
2: 刚钓的鱼，个个活。
3: 哪儿钓的呀？
2: 护城河呀。
4: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2: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嘛，
3: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4: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捞。

0: 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1: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

0: 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年轻人去一座新城市发展，关心什么？住往往是头等大事。湖南正在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明确提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安居保障体系。全省计划打造约100家青年驿站，提供7到14天免费过渡住宿。在湖南，从到达高铁站开始，一张床的温暖就在迎接每一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
2: 这里是长沙南站西广场的出站口，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墙壁上还是在地面上，都有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的指引标识，还有志愿者的全程守候，让创业者不出站就能开启创业之旅。
1: 走进服务站80平米的空间内，有服务站台和交流区，还有专门的休息区，茶水、咖啡、 WiFi 更是一应俱全。在这里，一张床、一间房等人才引进策略不再只停留在文字表面，而是成为了长沙的一张有温度的名片。
2: 这个创业驿站最出圈的就是这个纸杯，上面写着前途与玫瑰，来日与方长，这句话呢与青年创业很契合，也是对青年人才来长留长的深情邀约。
1: 出了高铁站就能一站式了解如何申请免费的一张床。全长沙市设置了23家青年人才驿站，787张床位，为35周岁以下、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来长创业青年提供最长14天的免费住宿，配备基础生活设施，拎包入住。这张床给了来长创业者轻装上阵的动力。长沙火车南站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站长邵娟：
3: 如何入住长沙青年人才驿站？在长沙创业有什么政策支持？需要创业场地怎么办？这些问题都能够在我们服务站得到详细的解答。
1: 创业青年周元文的 3D 打印小店在长沙梅溪湖商圈上周才开张，就有不少线上线下慕名而来的顾客尝鲜体验。他和他女友的首撮经济创业之路就始于长沙南站的创业服务站。人是上午到，下午他就已经住到青年人才驿站，有了贴心指引，不走弯路。长沙市缘起英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元文：
4: 驿站在那个汽车西站附近，交通非常便利，就是周围公交车、地铁都非常近，卫生条件都非常可以，环境也非常舒适。但是我们选择的是7天，这个在这7天内，我们从店铺的一个选址到装修，然后到设备的一个采购，让我们不用去担心来长沙没有那种落脚的地方。
1: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周元文来长沙创业当老板，创业初期资金紧张，全长沙市筹集103个人才公寓、34000多套房源，叠加多项补贴，1000元左右月租金就能住上温馨的一间房。这间房解决了周元文的住宿难题，让他追逐梦想的步伐更加坚定。周元文说：
4: 3D 打印在长沙这边也是比较火的，目前我们现在是第一家门店，我们未来是想把整个门店开往整个湖南省乃至全国。
1: 为进一步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各地继续推进新一轮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在怀化中方县，当地组建3支专项检查组，下沉各乡镇工矿企业在建项目一线，开展常态化、精准化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在中龙建材城生产车间，检查组聚焦安全生产关键环节，对消防设施配备及完好情况、电气线路铺设与用电安全、车间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现场作业规范等重点内容逐项细致开展排查，不留盲区、不漏细节。检查组现场登记建档、细化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标准及完成实现，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严格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中方县平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蔡波：
5: 检查组的检查及时一些越专业，帮我们发现了

0: 平时容易忽略的隐患，也增强了大家的安全意识。
1: 中方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周余生：
2: 十五条梳理紧急危险清单，明确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间，同步组织隐患排查回头看，督导企业厉行立改，闭环整改。
1: 衡阳衡南县聚焦燃气供应源头与居民用户终端，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在县内各密集及重点用气场所仔细检查燃气管道铺设、泄漏监测设备运行、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从业人员安全操作掌握程度，重点核查管道是否存在违规包裹撕拉乱接、监测设备是否正常通电、有效预警。衡南县城管执法局执法大队宣教股股长吴希：
3: 对全县两家燃气企业、12家液化石油气企业及一座加气站开展全面排查，同时开展居民用户用气排查，检查家中燃气管道、暖管、阀门等设施，引导居民规范安全用气。
1: 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检查人员、现场指导企业负责人、物业管理人员立即整改，对无法及时整改的建立隐患问题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做到清单化推进、闭环式管理。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记者从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了解到，随着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全面落地，依托央企融平台的企业精准画像与正银企风险共担模式，无抵押户、轻资产中小企业可凭信用获得贷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平均下降约15%。目前，平台已入驻金融机构30家，上线金融产品89个，累计撮合融资金额4426.03亿元，推出工信一贷、交乡工信一贷等专属产品，7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授信审批，大幅压缩企业融资等待周期。2026年，全省力争新增相关信用贷款规模超100亿元。10号，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杭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浙江大学举行，280家单位提供7562个岗位。此次湖南带来的岗位涵盖高校、医院、科研院所、在乡央企、省属国企和行业龙头企业，涉及智能制造、数字文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类岗位占70%以上。与此同时，平均月薪8000元至1.5万元的岗位超过60%，博士学历平均月薪2.66万元，硕士学历平均月薪1.43万元，本科学历平均月薪1.39万元。长沙城区小升初这两类学生注意，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已于昨天再次开放，面向城区小升初两类特定学生开展网上报名工作，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13号18点，逾期将不再受理。此次报名仅针对以下两类学生：9年一贯制或12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小学部直升学生，需满足小学6年均在本校就读的应届毕业生条件，遵循自愿报名原则，体育特色学校招生对象包括符合长沙城区升学条件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含外地回长、跨区升学学生，学生可根据自身体育艺术特长自愿报考。此次参与招生的体育特色学校为长沙市贺龙中学、长沙市第11中学。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湖南省株洲市创新企业破产机制入选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近年来，株洲市通过动态评估资产、技术、市场等要素，初步识别企业重整价值，并推行预重整，预定3到6个月预重整期深度识别并检验重整可行性，条件成熟则导入正式重整程序。通过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功能作用，促进有价值的危困企业再生。截至2025年，株洲市先后帮助25家企业重获新生，重整成功率达85.2%，盘活资产近600亿元，带动就业3800多人。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 2025年国内宠物保险市场规模达30亿元到35亿元。

0: 亿元，同比增长超40%，连续五年近乎翻倍的增长。以蚂蚁宝、京东等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宠物险产品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但消费者理赔体验褒贬不一。业内人士认为，宠物保险行业急需统一规范条款细则，简化理赔流程，完善续保机制，才能缓解消费痛点，推动该行业良性发展。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贵阳和平豆腐制作工艺是郴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凭借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地道醇厚的风味，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如今这道乡土美味已形成规模化生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特色产业。天刚蒙蒙亮，贵阳县和平镇社下村就飘起了浓郁的豆香，磨浆机嗡嗡一转，金黄黄豆化作乳白豆浆。市级非遗贵阳和平豆腐靠着十几道严苛讲究的工序，开启了新一天的制作。走进贵阳县和美和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醇厚豆香扑面而来。和平豆腐的诞生要历经十余道环环相扣的工序，每一步都对温度、时长有着精准到分毫的要求，是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标准化生产的完美结合。大豆是和平豆腐风味的根基，和平豆腐始终坚持选用非转基因优质大豆。磨浆环节采用专业磨浆器械匀速研磨，将泡发好的黄豆打磨成细腻绵密的豆浆，完整锁住黄豆的原生香气。磨好的浆液经精准控温熬煮，充分激发豆香，去除生豆腥味，再通过多层细密过滤，彻底滤除细微豆渣，得到顺滑纯净的浆液。点卤是和平豆腐制作的核心工序，精准把控卤水用量与豆浆温度，快速完成点卤，让豆浆凝聚成豆花。点好的豆花经手工铺磨、匀速压制、充分沥水之后，定型为厚薄均匀的豆腐坯，再下入恒定温度的大豆油中炸制，最终成就金黄酥脆、薄如蝉翼的和平豆腐。贵阳县和美和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彭立敏：
2: 我在公司上班一年多了，每个月工资5000多，公司还交了社保，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可以照顾家人，比去外面打工钱多了，和平豆腐让我过上了安稳的好日子。
0: 为了从源头守住非遗手工艺的地道风味，第四代传人、县级非遗传承人高立群专门打造了和平豆腐专属的大豆保种基地。基地既保留了祖祖辈辈传承的本土豆种，也严选适配传统制作工艺的优质非转基因大豆，牢牢守住了和平豆腐的风味根基。贵阳县和美和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立群：
3: 这就是我们和平豆腐的大豆保种基地。我们基地呢，现在是种了两个品种，一个是我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五月黄，还有是我们引进的一个新的品种。这个新品种呢，也是通过我走遍了全国，找到一个最优质的大豆品种。第一，它是非转基因；第二呢，它是高产量、高蛋白、高油脂。引进这个新品种呢，也是为了促进这个村民啊更一步的增收致富。
0: 如今和平豆腐除了经典油炸款，还开发出豆干、即食零食等多款成品，风味多元，适配各类消费场景，广受市场青睐。贵阳县和美和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立群：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更多的休闲食品，不仅深耕线下商超，更会积极开拓电商平台，让和平豆腐触达更多年轻消费者。我们的愿景是把和平豆腐打造成一张闪亮的地域名片。
0: 如今和平豆腐已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年产值达3000万元。贵阳县和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熊杰：
4: 和平镇将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深耕种植培训技术、品质全程监管、特色品牌保护三大关键环节，重点推进和平豆腐制作技艺提档升级，同时全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做强和平豆腐特色名片，让乡土美味香飘四方、誉满内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蓄势赋能注入强劲动能。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0: 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2: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1: 欢迎欢迎。
3: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1: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4: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1: 哦，再想想，再想想。
2: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1: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5: 女飞手？
1: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6: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7: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5: 哦，原来
8: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5: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4: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5: 叫《希望的田野上》。
8: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9: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0: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9: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0: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本书收录史铁生、汪曾祺、梁实秋、丰子恺、沈从文等12位华语文坛文学大家经典作品，精选《秋天的怀念》《合欢树》《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与地坛》等40余篇散文名篇，书写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爱、友情、亲情、勇气和真诚。人生路上，我们会遭遇风暴、挫折与创伤，但别慌张，它终将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和充盈，从而走向生命的辽阔。也许当我们跨越生活的风暴，历尽千帆，才终于懂得人间的真正含义是活着。温暖纯净的文字，读来令人落泪。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各位好，欢迎来收听收看到本期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一个严重被低估的女性健康的问题啊，就是女性的和朋友的高血压。那很多人呢觉得高血压是老年病，但是数据显示啊，每5位女性朋友当中呢就有一个中招了。那更可怕的是，女性高血压往往披着温柔的外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血压报警，女性专属的降压攻略。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请严教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严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内科的严雪梅医生。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披着温柔外衣的隐形杀手。
5: 本期嘉宾严雪梅，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内科硕士研究生毕业，擅长妊娠合并

0: 心血管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等疾病的诊治，现担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第二届心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围产营养与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委员。好，再次欢迎我们的严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应该说特别的及时啊！我最近呢在热搜上看到有一个话题，叫28岁的孕妇高压180竟然完全不知道啊！后面的留言特别特别的多。我们首先呢，请严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是不是更容易忽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针对这个女性是否更容易比男性更容易忽视高血压的这个问题，目前没有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表明女性是更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但女性由于她特殊的这个生理期的原因，在更年期的时候，她更年期之前以及妊娠期间，妊娠之前她因为受雌激素的一个保护作用，这个高血压发病率是低于男性的，但一旦到了更年期及怀孕以后，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一个改变，这种高血压发病风险就是剧增的。在这个特殊阶段，可能有部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0: 你像严教授，您是在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啊，您接诊的这些女性患者的高血压人群，应该是远远大于男性患者，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1: 对。
0: 您接诊的这么多高血压的女性患者，您觉得他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点？
1: 这个女性的一个共同点的话，确实就是说我们在女性的时候，首先就是在妊娠期间，我们是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高发人群，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更年期的这个阶段，也是这个女性的高血压的一个高发年龄段，现在我们这两个阶段，但是我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2022年《新英格兰杂志》的话也有报告，有2%到4%的女性，她可以合并有妊娠期、子痫前期，而这个子痫前期的话，它可以导致每年有4.6万的孕产妇的死亡，所以这个数据还是有点恐怖。
0: 其实刚才严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你看现在高血压的人群这么多，不仅仅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包括有很多的老年女性朋友，她的高血压的这个发病的概率都是在大大增加的。而且近些年的数据呢，也发现有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生孩子的这些妈妈们，对吧？她也有可能会面临这个高血压的风险。
1: 是的，
0: 是不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血压升高了，那就意味着就是您生产完毕之后，它的高血压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呢？
1: 生产完毕之后，这种的话，它即生产完之后，妊娠期间发生的高血压的话，生产完以后，大部分人在12周是可以恢复一个正常血压，只有在怀孕之前确诊为一个慢性高血压，这种病人在怀孕之后，可能就是生产完之后，可能这个高血压还是持续存在的。
0: 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后台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到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他说想问一下教授，为什么说高血压对女性会更危险？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女性朋友的高血压和男性朋友的高血压，它会有一些区别吗？
1: 其实这个区别的话，可能就是说，在女性的话，一个就是激素水平的波动比较大，第二个就是女性的话，这个盐敏感性高，当然这个激素水平的波动的话，主要是说在两个特殊的阶段，一个就是妊娠期阶段，这个激素水平一个变化可以导致一个妊娠期高血压的一个发生，第二个就是更年期的这个两个阶段，所以这个就是跟男性的两个特殊的地方，其他的的话，到了老年之后，其实跟男性也没有太大的本质上面的差别了。
0: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东风的朋友啊，他说我奶奶有高血压，我爸爸也有高血压，我又是一个女生，我现在也有高血压。他说这种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家族的这种遗传性？
1: 高血压确实是有家

0: 说遗传的这种倾向，
1: 嗯。
0: 啊，但是高血压的发病除了遗传因素，还有环境因素。我们有这个数据，就是说高血压的发病，遗传只占40%的这个因素，另外60%还是后天环境。啊，就是说高血压的发病除了遗传，还有环境，这个是双重作用的。啊，遗传就是家族有高血压疾病，后代得高血压的疾病的概率肯定是高于这个普通没有高血压疾病家族史的这一类人群。
1: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也希望屏幕前、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能够多多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血压的指标，对吧？不管是我们的年轻的朋友，还是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希望您能够好好的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血压是否正常。那么在季节交替的时候，特别是有的时候忽冷忽热的时候，您的这个血压指标是正常的吗？您的这个心血管它是健康的吗？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严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就是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女性朋友啊，哪些年龄阶段的女性朋友要特别警惕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刚才您除了说了这个怀孕的时候，包括我们更年期的时候，还有哪些年龄阶段的朋友需要特别注意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这个两个阶段是女性跟男性的一个最大的差别，确实是要需要重点关注的。当然还有年龄段，就是老年人年龄段，还有现在一些年轻人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现在高血压也有年轻化的趋势。目前这个高血压的话，因为现在年轻人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熬夜。大量的这种不健康的饮食，可以导致这个高血压就年轻化，
1: 然后我们说这个女性高血压，其实我发现生活当中有一部分的女性朋友啊，她这个血压她不是高了，反而是低了。然后我们正常的血压值好像是60到90嘛，低压的部分。但是有一些女性朋友，我发现只有50几。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就是严教授您在临床当中有碰到过吗？就是女性朋友的血压特别低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也不正常？
0: 确实也有碰到过，
1: ？
0: 但是这种发生的，相对来说也不是说普遍吧，就是，这种有一些，比较偏瘦的女性，她这个因为有血压的话，我们维持这个血压的话，就一个血管的一个收缩功能，再还有一个肌肉的这种泵的功能，对于那些女性比较消瘦的，她可能基础血压就会比较低，也有80几、50几这种情况，确实有存在。但是这个血压低的话，我们因为本来低于90，比60的这个血压，我们叫低血压的话，有些人群本来基础血压高的情况下，如果低于这个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比较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但是如果是对于这种本身消瘦的，这种基础血压只有80几、50几的这种，如果他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也是只是就是
1: 先
0: 观察
1: 观
0: 为
1: 察，
0: 主，以观察为主。
1: 就是低血压的朋友，如果没有症状啊，就是没有明显的感觉到不适，可以先
0: 对，
1: 观察着。
0: 是
1: 然后
0: 的。
1: 这种情况是不是暂时也不需要去吃一些就是跟降压有关或者升压有关的药物呢？
0: 我们一般不推荐增压治疗。
1: 不推荐，
0: 对，
1: 就是
0: 但。
1: 特别低的情况下才会用药，低一点
0: 特
1: 点。
0: 别低的话，我们是可能是要跟他的基础血压去做一个比对。如果是说他基础血压的话，本来是130、140，他突然到血压到了80几、90左右，这个血压下降比较明显的话，我们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存在一个休克状态。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考虑使用新药药。如果这个人从一直量的血压就是80几、50几，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还是以观察为主，不会给他使用升压药。当然，如果是说他确实有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就是说也可以，建议他可以稍微吃咸一点，或者是就是说使用一些中药补气血的这种红参也可以推荐他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看对他的血压有没有帮助。但是如果是说升压药物及他专门用的我们临床上使用的这种什么多巴胺这种升压药，我们还是基本上不会使用到。
1: 其实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数值啊，我们的女性朋友 定期的做一下血压的监测，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女性朋友的专属降压攻略啊，大家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您的这个心血管的健康程度达标了吗？您的血压达标了吗？您的血脂达标了吗？

0: 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数值呢发送到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当地时
1: 间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1: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0: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2: 好，
13: 我太棒了。
14: 好
15: 好，
14: 太好了，真棒，
16: 太棒了。
3: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7: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4: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8: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9: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20: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21: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22: 后天下之乐而乐。
3: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8: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23: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8: 诵读故事词，
23: 文化中国行。
2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25: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24: 哎，走走走。
25: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24: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25: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24: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26: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24: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6: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4: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26: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5: 哼，我们分手吧。
24: 哎，亲爱的。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

0: 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给我发这个血压的检测值啊，有的人呢是120啊，是80，哎，这个血压我觉得还可以。也有的朋友说我低压是60，高压是130啊，这个脉压差相差了将近70。然后也有朋友，这个数值我觉得请严教授给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个朋友呢发来了，他说我高压是140，低压是90，你看这个数值应该是正好处在这个临界点啊。严教授给我们讲讲140、90啊，这位女性朋友的高血压，您觉得她有没有必要就是再观察一下，还是说建议大家她呢直接去吃药？
2: 是针对这种临界高血压的话，我们首先的话，如果是首次发现，我们首先是需要到医院去进一步评估，完善一些风险的评估，是否有糖尿病肥胖、高脂血症等等这些危险人，有没有抽烟喝酒，这些都是一些危险因素。另外还要抽血查一下肝肾功能，这些生化的一个评估，以及包括一些靶器官的一些损害。如果我们综合这些危险因素做出一个危险分层，如果是危险分层的话，因为如果是没有危险因素又没有合并有靶器官损害，这种情况下只是一个临界高血压，我们这种就是说归为一个低危或者是中危的病人，我们可以给予3个月的观察期，强调一个积极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如果干预以后3个月以后血压还是有这么高的话，我们还是推荐降压治疗。但是如果通过这些危险分层评估的话，它比如有合并有上面我刚刚说的这些危险因素，有糖尿病啊，有肥胖啊，高脂血症啊，有这些危险因素，特别是有合并有靶器官损害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危险分层分到高危或者是很高危的话，即使是140、90，我们也是推荐积极降压治疗的。
1: 就是还是要先评估一下。
2: 对啊，不能单看血压，
1: 完善一下检查。您刚才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也特别的重要，就是如果完善检查之后它有一些基础的问题，那么哪怕是您的血压到了140，低压是90，也是需要用药来进行干预的。
2: 是的。
1: 就是这位朋友呢建议您先去完善一些检查，然后再确定一下，看看医生的建议是怎样的，然后到底吃不吃药啊，不是说看这个数值来100%确定的，而是说我们经过评估之后，医生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方案。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啊，叫大树啊，这位朋友他说我高压呢是152啊，目前已经吃了1个月的降压药了，应该是刚刚确诊没多久啊，确诊了1个月的这个高压的问题，那目前血压一直没有降下来，他吃了1个月的降压药，血压还是相对正常值较高一些，您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
2: 这种血压如果是完全没有降压药没有降下来的话，我们的话可以就是说可以更换其他的降压药，因为这个血压的话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当然有，当然还有一个那个顽固性高血压，一些继发性高血压，我们可能需要排除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于一个原发性高血压的话，我们这种药可能没效，但是我们可以替换为其他的降压药，都是可以降下来的，他吃了1个月的话，看他吃的是哪一种降压药，有些药物确实是起效比较慢，像我们说的那个沙糖类，还有那个普利类，这种药物起效会比较慢，它可能4到8周的一个起效期，如果是说没有降下来，我们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是服用这两的药物了，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当然如果是服用的钙抗剂啊、利尿剂啊这些药物，其实它是起效比较快，它如果是没有降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替换为其他的降压药，
1: 可以做一些药物的调整，
2: 当然也还可以联合用药，
1: 就是现在我们临床上既有这种单一用药的，也有联合用药的，但是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请医生给你去再检查一下，再完善一下我们的治疗方案，对吧？
2: 是的。
1: 好，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就是您可以再观察一下，如果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的话，建议您到医院去找找医生啊，我觉得会更靠谱一些。其实是不是临床当中你也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哎，我用这个降压药，感觉这个血压没降下来，我去用朋友用过的药，看看我的血压能不能降下来，是不是也有朋友在生活当中去盲目的尝试？
2: 那这种人

0: 是很多的，
1: 很多的
0: 嗯，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高血压有家族史嘛，这个有些一家人的话，啊，发现就是父母血压高了，子女也血压高，啊，有些人就懒得去医院看病，就直接把父母的降压药给吃上了，嗯，完全没去做评估的，
1: 这
0: 这种
1: 样
0: 也是大有人
1: 有
0: 在，
1: 风险吗？
0: 嗯，这怎么说呢？肯定还是正规的评估一下再服药肯定是更好的，因为降压的话，它还是强调一个个体化治疗，对于年轻人群和老年人群的选药是不一样。另外还有没有合并症？嗯，像高血压，许多合并有肾脏疾病，或者是说有冠心病这种的话，我们选药也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还是有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1: 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孕期的高血压问题啊。其实有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严教授，就是如果是孕妇的话，有些朋友呢可能血压高一点啊，他可能并没有太关心，也没有去吃药。那么孕妇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它多高了？您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医生，或者说一定要通过药物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呢？
0: 孕妇高血压的话，如果她是发现血压有140/90以上，我们也是还是要建议她积极到医院去，进行进一步评估因为高血压的话，刚刚我前面也说了，它并不是只是单一的看血压，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综合因素的一个评估孕妇如果单纯只是140/90的话，有一些确实没有一些并发症。也没有其他的高危因素，我们也是首先给予生活方式干预，如果干预不行的话，我们才用降压药，但是有其他的危险因素的话，我们也是推荐降压治疗的，
1: 就是，
0: 只是降压药物的选择的话，可能跟普通人群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降压的原则的话。没有太大的那个也是还是要一个综合的个体的发的治疗，
1: 其实孕妇的用药呢，大家都是很小心、很谨慎的，
0: 对，
1: 对吧？我们
0: 是
1: 包
0: 的，
1: 括得到的治疗方案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略微的区别。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位孕妇朋友，如果您现在血压已经超过了我们的临界值，然后反复测量几次之后，连续的都是高压的状态，那么建议呢，你还是要找我们的这个主治医生去看一看啊，找医生去评估一下，看看我这种情况到底要吃降压药吗？还是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就可以来进行一些调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女性朋友的高血压问题啊，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指标。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儿？都搞10分钟了。
3: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
6: 时
8: 种开
6: 界
8: 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 会生

0: 长得巧。
1: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2: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3: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2: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1: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4: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5: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6: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5: 好，马上就吃。
1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女性朋友的这个血压问题啊。很多朋友呢在后台留言啊，也有好多宝妈啊、宝爸可能是啊，都问到了一些共同的问题。他说，如果是孕妈妈， 确诊了高血压，如果一定要用药的话，这个。

0: 药物会对胎儿有影响吗？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宝妈宝爸会关心，所有的人可能都会关心这个问题。孕妇用药会对胎儿有影响吗？
1: 孕妇用药的话确实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孕妇用药及药物，我们妊娠的分级的话分为5级，就是 ABCD 这种分级方法。我们根据这个分级的话，我们孕妇还是有一部分降压药是可以使用的，比如我们的拉贝洛尔、硝苯地平、甲基多巴这种的话是孕妇能够使用的药物。当然也有一部分药物，像我们刚说的这个 ACEI ARB 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什么普地类，还有沙坦类，这两类药物它确实可在孕妇和妊娠期备孕期都是禁止使用的，它有导致胎儿畸形，严重的甚至可以引起胎儿死亡这种风险。所以我们孕妇如果是要有高血压的话，还是要中医嘱使用这种推荐的安全的药物。
0: 那如果是孕妇就是处于一个持续的高压的状态，高血压的状态，它是不是本身对胎儿也会有影响？
1: 对，高血压，妊娠期高血压的话本身对胎儿确实是也是有一定的危害的，它可以导致胎儿供内生长迟缓，这种缺氧的情况。所以我们有这个妊娠期高血压还是强调积极治疗。
0: 你看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爱人呢现在高压是141，你看正好处在临界值，跟我们之前问到的140这个有点雷同。他高压是141，但是我爱人没有任何高血压的症状。他说只要血压升高我就会考虑给他用药，但是呢他现在没有任何症状，我现在很纠结到底要不要用药。141的高血压没有任何症状您建议他现在可以先观察吗？
1: 他如果是多次测量都是这么高的话，我还是建议降压治疗。
0: 还是要考虑降压治疗。
1: 对。
0: 其实刚才我们严教授跟大家也讲到了哈，哪怕是您的血压是140，处于这个临界值，但是如果您有一些其他的慢性基础病的话那么这个数值它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实际意义，你可能也要用药来控制我们的血压。对吧？那如果您本身达到这个临界值了，然后多次测量它都处于一个高位，那还是要去评估一下。你千万不要凭感觉啊！我最担心就是很多的宝妈，她可能会凭感觉，我没有任何症状，我没有不舒服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先不吃药。其实这个想法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啊，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如果在妊娠期吃了高血压的用药，我生完孩子之后高血压还会继续要用药吗？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知道高血压的用药可能一吃上，你可能终身都要用药，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么理解的。
1: 对。其实妊娠期高血压，刚刚我们前面提到过，妊娠期高血压分为4种类型。有一种的话就是在怀孕之前就已经有高血压的话，这种的话可能就是说生完小孩之后这种血压还是高血压还是持续存在，这种的话肯定是后续是要持续降压治疗的。但是对于大部分妊娠期间发生的高血压的话这种产后可能就是人就会恢复正常了。如果恢复正常的话我们就是不需要吃药的。这个的话就是说产后监测血压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就是产后如果是高了的话，
1: 我们也是根据血压再决定是不是一直用药。
0: 这个也不是完全的，对吧？有些人可能就在怀宝宝的时候他血压高了，生完之后他血压就正常了，但也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你在怀的时候血压高，生完之后血压同样会高，但这个可能就要具体去评估一下了。
1: 对，是的。就是产后监测血压还是比较重要的。并不是说妊娠期间的高血压的话是一直需要药物治疗的。
0: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爱人呢血压一直有点高，然后呢又不是高很多，我现在呢就给他做一些食疗，然后他说现在经常给他榨这个芹菜汁喝，然后我知道这个芹菜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特别喜欢。杨教授给我们讲讲这个经常吃一些芹菜或者喝一些芹菜汁对我们这个控压有帮助吗？
1: 目前这个关于芹菜降血压的话，是没有高质量的一个临床研究支持及的，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尽管芹菜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保

0: 保健食品，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食补而耽误了，这个一个珍贵的一个降压治疗，
1: 嗯，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吃一些这个芹菜，其实它对辅助治疗高血压也是有一些帮助的，对吧？但它不能替代药物，
0: 是的，
1: 就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药物该吃的降压药，我们还是不能停。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其实之前我们严教授跟大家讲到了女性啊，除了怀孕之外，这个更年期啊，也是我们这个血压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很多人都会进入更年期之后呢，因为雌激素水平本身的这个下降，它可能会导致血压的一些波动。那我们在更年期的前后，我们适时的去补充一些雌激素，是不是对预防这个高血压的波动会有帮助呢？
0: 根据这个2023版的中国绝经管理的这个指南上面提到，这个激素替代治疗对这个心血管的一个影响，目前就是还是存在一个争议的所以我们还是不推荐使用激素去替代治疗去预防高血压对于有高血压的病人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到内科去进行评估，只有等血压降到稳定之后，再使用激素替代治疗。
1: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严教授，肥胖如果减不下来，是不是意味着到了年纪之后都会有高血压的问题？这个肥胖，女性朋友的这种肥胖其实也很常见，她是不是前期没有的话，那么上了年纪之后，比如说年龄慢慢的增长之后，就是迟早会出现高血压的问题。
0: 关于这个肥胖的问题肥胖不等同于高血压。这个当然，肥胖的话是只是高血压的一个高危因素。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有碰到有些人很胖，但是他血压一直是正常的。所以我刚刚说的就是不一定就肥胖，等同于高血压。要是的话，肥胖的病人，但是是高血压一个高危因素，这个只是说我们需要严密的监测血压，关注这个血压，他这个发展高血压的风险比这种不非肥胖的病人还是就是风险更高而已。
1: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湖南呢，很多朋友啊，这个吃菜啊，有点喜欢重口味、重盐、重油啊，这也
0: 是
1: 我们湘菜的一个特色，应该是。
0: 是的。
1: 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是我们的男性、女性朋友，就是都建议大家少盐少油。现在国家也在倡导大家进行体重管理，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广大女性朋友，就是吃菜的时候，我们少放一点盐，少放一点油啊，用一点好的盐，用一点好的油，我觉得对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它都是有帮助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其实说这个高血压的朋友呢，很多的女性朋友，特别是一些就是在备孕期间的一些女性朋友，比如说20多岁、30来岁的，有很多人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会用到避孕药，就是有的时候吃完药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血压也会有一些波动，甚至是升高。这个用药跟我们的女性朋友的这个高血压会有关系吗？
0: 确实有这个避孕药的话，它里面是含有雌激素的。这个雌激素的话，它大量的雌激素可以激活这个我们所谓说的生那个拉屎系统，增加这个水钠储留，有导致血压增高的这个风险，但是雌激素这个避孕药物，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有多种避孕药物，有高就是大剂量的雌激素的避孕药，也有低剂量的这个雌激素的避孕药，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纯孕激素的一种避孕药，像这个只有那种大剂量雌激素的这种避孕药可以增加高血压的一个风险，而这个低剂量雌激素的避孕药和纯孕激素的这个对血压的影响就相对来说少。如果我们女性有这个避孕的需求的话，还是建议可以到专门的妇产科去就诊，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避孕药物。
1: 就是药物它本身也是有区别和种类的。大家就是还是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你看刚才我们开始讲到这个肥胖啊，女性朋友和高血压的问题，这里也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胖的时候没有高血压，但是我减肥了之后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了，那这个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有些女性朋友减完肥之后血压反而升高了？
0: 确实有一部分这种病例存在。这个的话，可能与这个不好的这个减肥的习惯有关系，因为有些减肥就是完全通过这个节食的方式去减肥，而这个过度的节食的话， 它可

0: 会导致一些电解质的紊乱，比如低钾、
1: 嗯，
0: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钾对我们这个血压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嗯，
0: 而钠的话才是增加我们这个血压的，啊、这个就是电解质紊乱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加上过度节食可能，诱发我们的一个应急反应，
1: 嗯，
0: 啊、再另外的话，这个就是，过度节食的话，我们是这个营养会缺失，
1: 嗯，
0: 啊，它可能消耗我们的一个肌肉，反而激活我们的一个胰岛素抵抗，当然还有一些潜在疾病的一个暴露，这种多种因素，反而增加了这个血压的一个改变，引起一个高血压。
1: 我觉得很多想要减肥的朋友里面啊，就是女性朋友可能占到了很大比例。我感觉有些人就是今年要减肥，明年要减肥，后年还在减肥，就是每次一谈到自己的这个体型啊，这种要减肥的这种理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更加焦虑一些。我不知道，就是严教授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是我感觉女性朋友在呼吁减肥这一块，她们可能会关注度会更高一些，很焦虑。有的人就是减不下来，然后有些人呢减肥很容易，所以呢很多女性朋友一对一比发现，哎呦，自己减肥特别难，特别难，特别难，然后就每天整天就是郁郁寡欢，是不是有的时候心情跟我们的这个高血压也会有关联？
0: 啊，这种心情确实是可以影响到一个高血压的，啊，我们的话，高血压的一个高危因素的话，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焦虑、抑郁、
1: 嗯、
0: 这种心情状态，也是可以的、嗯、导致高血压的一个发生。
1: 嗯。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关注，他说女性朋友这个吃降压药会变丑吗？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美啊丑啊有关系吗？吃这个降压药？
0: 其实，这个就是高血压的啊，它这个有一些药物确实有一定的副作用。
1: 哦，真的会让人变丑是吗？
0: 但是这个其实是跟理解的变丑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啊、嗯、
0: 因为我们这个降压药当中有一些利尿剂。它可能就是增加一些光敏反应。就是说对那个紫外线更加敏感。另外就是说我们一些钙抗剂，它因为它扩张血管，导致这个皮肤潮红，这种有这些副作用，但是其实这些副作用都是一过性的，很轻微的，它停药之后就很快能够恢复，我们不能够因为这种一过性的副作用而就是说忽略这个降压本身带来的获益，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副作用你又觉得你比较介意的话，我们有其他的降压药可以替换的，而不是自己盲目的去把这个降压的药物就停掉了。这种盲目的停药带来的高血压的这种以后的风险因素，这个肯定是还是不能够随便低估。
1: 其实刚才严教授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降压本身啊很重要，对吧？比起我们比如说你说变美了也好，变丑了也好，这些都不重要了，在生命面前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步的。那么不管你说用完药之后你发现啊自己比如说脸色不好看了，或者说女性朋友很关注，哎，我脸上长斑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血压正常了之后，我们的心脏啊、肾脏啊、肝脏啊，他们会健康。那如果这些器官不健康，哪怕你很美，那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也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0: 是的，
1: 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女性朋友的降压药和男性朋友的降压药会有区别吗？这个用药还分性别吗？这个应该没有这个说法吧？
0: 哦，这没有这种说法
1: 啊。就这个朋友你可能是过度的焦虑了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喝一点酒，喝酒对这个平稳血压升压降压有帮助吗？
0: 喝酒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个研究显示啊，就是我们2023版的这个中国心血管一级预防这个指南上面提到，我们限制饮酒是与血压下降是显著相关的，并且具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量效关系，对于酒精摄入的量大的反而会血压升高，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喝酒能够降压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1: 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作用对吧？所以呢，建议就是，如果你本身血压高了，不建议大家去抽烟、喝酒、去熬夜，对吧？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就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会做瑜伽，做一做普拉提，甚至去做一些慢跑啊，打一打太极拳呢、啊。就是有很多女性朋友会选择一些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些运动，是不是经常做运动对女性朋友的降压也有帮助？
0: 这种就是。

0: 瑜伽、普拉提这些运动的方式的话，它确实对血压是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这种舒缓的运动可以降低我们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缓解这个压力，所以对血压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1: 其实我们说这个高血压的时候呢，后台有很多朋友都问到了同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要跟大家好好来强调一下，但是我们要先进入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8: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9: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8: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9: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10: 同学们，上课。
11: 老师好。
10: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2: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13: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8: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14: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1: 退休后去上学。
1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想请严教授呢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目前呢我们发现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血压高了，而且现在年轻化的趋势特别明显啊。这方面严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
0: 对于现在这个高血压年轻化的话啊，我们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说，一个是这种年轻人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摄入大量的高糖高脂饮食，还有高钠低钾饮食，再加上有缺乏运动，吸烟酗酒再就是熬夜。这些的话都是导致我们血压年轻化的一个，当然还有一些这种现在卷得比较厉害，因为现在确实压力比较大，这种长期处于这种精神紧张的状态也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高发因素，所以现在就是说血压年轻化比较多见了。
1: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点就是希望大家特别重视一下，就是女性朋友也是我们这个生活工作当中一个重要的主体啊，因为压力也很大，工作也很忙碌啊。现在虽然说有的时候比较辛苦，但是我们该放松的时候还是要放松一下。 那么在

生活当中，如果本身我们的这个血压已经高了，或者说长期处于高位，虽然没有症状，也是希望大家去高度的去重视一下。那么对于一些已经高血压了，或者说上了年纪之后啊，高血压有10年以上的这些朋友，杨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建议大家是不是要？

0: 器官的损害啊，所以我们就这个时候要到医院去，检查抽血一个查一下生化，就是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还有电解质等，还有一些尿个尿看有没有对肾脏有没有损害，再就是说看一些做一下心电图、心脏彩超对心脏有没有引起心脏的一个扩大。再说可以看一下颈部的血管彩超，当然对于这个女性特殊的群体的话就是说我们特别是这个更年期状态我们还要关注的是就是说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些改变，当然还有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些检查，这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1: 就这些指标，大家要去关注一下，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啊，
0: 对。
1: 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们这个激素水平调整了之后，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呢，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去重视一下自己的指标，重视一下体检的问题。那么，如果今天你出现了这种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希望大家去到医院去找找我们专业的医生，请医生来帮您来制定一个详细的一个治疗的方案。最后呢，我想问一下严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现在门诊时间是每周一、二，还有星期四、星期天，
1: 一二四和星
0: 星
1: 期
0: 期
1: 天，
0: 天，对，每个星期四天门诊。
1: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啊，这个官方微信的这个公众号上啊，去来直接挂号，可以当面的请教和咨询。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健康向一百岁就到这里了，感谢严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再见。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啊？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
8: 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看报，看报！
1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

0: 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宁乡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如果要说起童年时啊，我们学到的第一首唐诗，我想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不约而同地想到那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没错，这首李白的《静夜思》啊，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首先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都有谁。你们好。
2: 大家好。
1: 哎呀，都说世人皆知李白，但是我想应该不是每一个人啊都知道李白的故乡，了解他的身世。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云游的目的地就是李白故里四川江油。林大哥，您应该就是四川江油人对吗？
3: 虽然我是地道的江油人，是李白的老乡，但是我对李白的了解也不够全面。在这里我就想请问专家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李白青脸居士这个称号的来历。
1: 哎呀，这就开始发问了。我刚看到方卓也举手了。
4: 我想知道李白的父母是做什么的。
5: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李白那么喜欢写跟月亮有关的诗句呢？
6: 李白为什么叫李白？这个白有什么寓意吗？
1: 好，看出来了，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啊。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外景领队王静，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辛晓娟老师一起走进四川江油。来，让我们一块儿出发。
7: 今天啊，又要开始我们的云旅行了。你好，小娟老师。
8: 你好，
7: 又见面了啊。今天咱们要去哪儿啊，小娟老师？
8: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我们要说回我们刚才读过的那首诗。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7: 好，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我们出发了，朋友们。
9: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学术界有着多种说法，但是李白24岁出蜀之前一直生长在四川江油，却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李白之所以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与他的青少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样的印记与故事，这些事情怎样塑造了小李白？
8: 大家看啊，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的陇西苑。
7: 小娟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8: 哎，你说的很对哈，我们今天呢有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哈，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啊，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新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啊。
7: 刚才就想感慨，不愧是诗人的

0: 故居啊，门口就有三副对联，感觉也是很有诗意。
1: 走，我们上去看看吧。
2: 陇西苑飞檐翘角的文楼十分抢眼，然而更加吸引领队与专家的却是其院门。三道门由十条起造，两侧均刻对联，三幅对联含蓄而贴切地道出了家乡人民对李白的深深敬意和无限的怀念。
0: 那这个对联也应该是后人题写来怀念李白的，是吧？
1: 哎，是的，是的。哎，说到这里啊，我就想考考你以及我们的云团友们了。这三幅对联里边呢，提到了李白的很多的称谓，看看你们能找出几个来。
3: 请大家把答案写在前面的答题纸上，看大家的表情还是很自信的呀，请亮出你们的答案。方卓，你写的是诗仙吗？
4: 对。弟妹木犹存，莫为仙人空浪迹。仙人说的是李白，诗仙称谓。李白的诗啊，非常浪漫，想象力丰富，所以有个别称叫诗仙。
1: 我的答案呢，就是谪仙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位于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的杜甫堂门前。这个谪仙，来，大家看看我背后的楹联。谪仙诗圣，自古日月连璧啊。谪仙啊，咱们要回忆一下陇西苑右门上的那副楹联啊，就是谪仙栖隐处，恍闻昔日读书声，都提到了谪仙。
5: 我写的是青年居士李白，自号青年居士。李白的家乡也叫青年镇，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专家，就是先有青年镇，还是后人为了纪念李白，将他的家乡改为青年的？
1: 李白啊，我们都知道他自号青年居士，而且别人问他还是这么回答的，他曾经这样说过：“青年居士谪仙人，九四藏名三十春。”学术界呢有好几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说，由于李白啊难以忘记他的故乡，所以把故乡青年镇的名字嵌入了自己的字号之中。当然了，这是说法之一啊。
0: 看来李白对他的故乡真的是十分的喜爱和怀念啊。我还在书中读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诗人会称之李白为李十二。
1: 对的，
0: 还真有这种说法是吗？
1: 是的，是的。
6: 我就想跟我的团友西涧，你在吗？
7: 在的。
6: 啊，西涧，我想跟你交流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西涧是诗词大会的热门选手、人气选手了啊。这个问题你能给咱们解答一下吗？
7: 好的，这里呢涉及到咱们一个唐代的伦理的一个知识点，上到高祖，下至玄孙，从高祖到自己，再从自己到玄孙，这算是五福之内。咱们啊出了五福，便不再论亲。所以说啊，这个李白，这个李十二，是他爷爷的爷爷那份同宗兄弟的一个排行。我们读过唐诗的人都知道，高适诗中别董大，这个董大，还有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的元二，还有崔九堂前几度闻中的崔九，都是他们的一个排行。
0: 看来李白家族还真的是人丁兴旺啊。而且我刚才也观察到故居的门口是有三个门洞呢，那李白是不是真的是大户人家呀？
1: 你这个猜测呢是很有道理的，但具体怎样呢，我还是要带大家到里边去看一看。
0: 好，
1: 走吧。
8: 走。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1: 赶紧收拾书包，
12: 快点写作业呀！
11: 哎呀，快点去睡觉。
1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1: 快点洗澡。
13: 你打卡呀？
1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7: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7: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8: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2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9: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7: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6: 多点贴心。
2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6: 多点用心。
2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23: 验证成功。开门。
19: 开了，开了。
2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陇西院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院初建于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
0: 这么大！
2: 现存的陇西院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院为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就从故居院落东侧的续伦堂开始了。
0: 小泉老师，我相信团友们啊跟我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27: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他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 工作白玉盘，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好，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边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亲昵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

0: 牛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要说他无时无刻都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啊，他暮年的时候啊，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其实啊，我们经常把盛唐诗坛说成是灿若星河，那李白也就是这诸天星辰里边最明亮的月亮，它照亮了他的时代，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浪漫的遐想。这就是李白以及明月这样一份说不清道不尽的缘分。对的。
1: 通过辛老师的讲解，团友们知道了李白名字的由来，那一轮明月与李白来说是安慰，是陪伴，是思绪。李白的爱月之心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2: 我有个提议，我的团友们，咱们每个人都说一首关于月亮星空的诗歌好不好？这样我先抛砖引玉说一首啊，我想到的是以前学习的一首《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嗯，团友们你们也分享一下。
3: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4: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5: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6: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7: 露水尽数月，月明百鹭飞。
8: 我最喜欢李白的一首诗呢，就是李白用洞庭月色换酒喝，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
1: 李白作为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诗歌传承千年，依旧是人们心目中不可磨灭的经典。然而关于他的家庭情况，大家却知之甚少。于是辛晓娟老师带着领队来到了位于叙伦堂对面的李白旧宅所在地。宽敞的内院是李白与父母生活所在之地，也是李白少儿时读书玩耍的地方，这里便是真正意义上李白的家了。在旧宅正厅，领队与专家看到了经过复原的李白家庭生活场景，吟诗、舞琴、下棋，这些极富闲情雅致的娱乐方式，为李白的童年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李白的父亲是谁？李白的父亲在史书上还是有明确记载的，他的名字叫李克，客人的客。很多人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啊，叫客人的客，这好像不太像真名了，是因为他们一家呀长期的客居他乡，所以改名为李克。那问题又来了，
2: 对，为什么客居他乡？
0: 对啊，为什么客居他乡，又为什么要改名呢？
2: 对，
0: 关于李白的身世啊，一共有三种说法比较主流，都非常的传奇。第一种说法呢，就是他是唐王朝宗室之后，也就是说呀，他呢原来是宗室子，也说王室成员。但是呢，由于前几代哈、是获罪，所以呢是被流放到了这个我们说今天的中亚碎野调支这一带去。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李白的家族啊是世代经商，他们是往来于这个四川啊，然后包括碎叶呀、这一带。我们知道唐代的时候和西域的交流非常的发达，所以呢他们是商人。那最后一种说法呢，我觉得是更加的神秘，更加的传奇性的，是说不仅李白是个侠客啊，李白的父亲李克也是一位侠客，所以呢就要避仇，
2: 仇家比较多，
0: 对，所以结了很多的仇家呀。那没有办法，所以只好不断的迁居，这样呢才能够避仇。无论之上以上的哪一种说法，我们都可以看出啊，不仅李白自己有传奇的人生，李白的父母本身也是非常具有传奇性。
9: 其实啊，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故乡都是给予我们最多力量的地方。
1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从小就树立了宏图大志，那么李白幼年是如何读书学习的？故里寻仙踪，鹏志不衰。人称李白为诗仙，并常常把他与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的诗文中，李白常常信手拈来，自如地引经据典。诚然，李白头脑聪明，超乎常人，但他的才华也离不开他的辛勤学习。李白在《上安州陪长史书》中自云：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那么李白是在哪里读书学习的呢？
4: 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跟随着李白的《静夜思》和《侠客行》这两首诗来了两场别开生面的云旅行。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文本是《上安州陪长史书》，可以说跟前两首诗歌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首先还是要呼叫出我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你们好，又见面啦！大家好，大家好。对于这篇文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发问？
5: 李白他在自己文章中写自己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那我想知道李白是在哪里读书的呢？他们那个时候有没有和我们一样的学校呢？
6: 唐朝的时候，学生们都学习怎样的课程？跟我们现在一样吗？
7: 我想知道李白的老师是谁，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能把李白都吸引住呢？
8: 李白在离开我们江有前，在他的作品《别昆山》中曾写道：莫怪无心恋清静，你将书剑许名时。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专家老师，李白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家乡呢？
4: 看出来了，大家还是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都想了解一下这位伟大的诗人究竟是怎么炼成的。那让咱们赶紧呼叫我们的外景领队王静，还有我们的辛晓娟老师，一起给大家解答一下，好不好？
9: 今天啊，又要开始我们的云旅行了。看着这座塑像啊，我又回想着这几天跟随您一起的旅行。李白呢，被大家称之为是诗仙，而且经常把他跟天才画上等号。我就想问晓娟老师，这个李白在诗歌方面有这么深的造诣，应该不仅仅是靠他先天的天资聪颖吧？
10: 是的，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一个地方啊隐居了十年，一心苦读。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9: 太好了，那咱们叫上云上的伙伴们，你们在吗？
5: 大家好，
9: 太好了，我们旅行团算是全员到齐了。那跟随着小娟老师一起去看看李白的成才之路吧。
3: 小匡山位于江油市太平镇北，距市区10公里，因李白年少在此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茂盛，李白读书台就建立在山顶之上。来到这里，辛老师能解答同学们的疑问吗？
11: 哎呀，真是没想到古人的求学读书之路还是
9: 很辛苦的。小心小心，山路嘛就是这样，
10: 辛苦虽然是辛苦，但我现在总算到了地方了。
12: 嗯，
10: 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
12: 小匡山，
10: 嗯，
12: 这匡山还分大小吗？
10: 是的，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十年，明代人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但是由于今天大匡山啊正在维修修缮，所以呢我们就无缘到访了，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这座小匡山。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
12: 嗯，
10: 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
12: 哦，就是这里了。
10: 对，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12: 好。
10: 嗯，
3: 在小匡山顶，专家与领队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匾额。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中，这大大出乎了云团友们的意料。
5: 看起来还是挺古朴的。
12: 嗯，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寺庙呢？
3: 那么李白为何不辞辛劳来此读书呢？
9: 小江老师，咱们身后这应该也是李白的诗吧？
10: 是的，《蜀道难》是他的名篇。
12: 蜀道难，真是蜀道难。你看我这爬了一个小匡山，爬上来都觉得已经很辛苦了。我就想知道，这个古人求学读书为什么一定要进到山里呢？
10: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你看我们刚才上来这一路，是不是只能听到鸟声蝉鸣，已经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
12: 嗯，
10: 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诗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3: 古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后，写下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扫晴岚画帐开，华岳冰湖依旧在，青莲居士几时来的诗句。跟随辛老师的脚步，云团友们了解到了唐朝文人山中读书的习惯。那么关于李白与读书台和上安州陪长史书，云团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3: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防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4: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13: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5: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6: 支付收款30000元。
13: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7: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3: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8: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9: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8: 衬衫你说说，
20: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8: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1: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22: 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23: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8: 30天后
24: 不用花钱。

0: 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4: 轻松拿捏。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朋友们，看得到我们吗？刚才就看到大家一直在示意啊，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我跟小江老师就找了一处美景，边欣赏美景边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好不好？
6: 好的，
7: 好的。
6: 唐朝人他们在寺庙里读书，他们的老师是谁呢？难道是那些和尚吗？
7: 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当然了，也有的时候遇到这个僧侣啊，他很有文化，很有知识。因为中国古代的僧侣啊，他很多呀、都是受过很良好的教育的，要当住持是更加的不容易啊。我们也知道唐代的时候很多的诗僧，对吧？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无论是僧人也好，道士也好啊。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
1: 哎，七俊，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6: 像李白这样的文人，他每天在山上读书，我想知道他每天在山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谁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衣食住行呢？
7: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侣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有时候有些文人呢，他这个名气比较大，像李白这样的啊，这个豪情万丈，不仅名气大，而且呢个人魅力也非常的强，所以有可能呢，这个寺庙啊，或者说是道观呀，也就是免费的请他居住，还怕他不来呢，对吧？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1: 朋友们可能是比较担心这李白一进山中读书十年啊，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听老师这么一讲，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山中不仅是环境好，有他们可以供他们读的书籍，而且也是有人照顾他们的。
8: 在小匡山的山顶，院落中的一个塔形建筑引起了领队的好奇。
9: 这是什么塔呀？
10: 这是不是烧香用的塔呢？
8: 它的洞口有着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为何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7: 这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自库塔。
1: 哦，我刚才想说它好像就是一个宝塔的一个样子啊，而且上面是烧的黑黑的，是吗？
7: 对对对，
1: 这是做什么的呀？
7: 所谓自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里去焚烧，所以才叫自库塔。
1: 为什么要烧掉呢？
7: 是因为啊，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仓颉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
1: 听到您这么讲，我真的是感受到咱们这一代对文教真的是非常的重视。
7: 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我们可以看到你，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8: 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蜀地的山水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在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

0: 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入到了大家的生活中。那么，浪漫不羁的李白为何选择离开家乡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辛老师带着领队来到了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1: 那可以这么理解吗？他在故乡的生活其实也是十分美好的。那李白为什么会离开他的故乡呢？
2: 当然是为了追寻他的理想。我们要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着远大志向的人。他曾经这样说过：“我志在山树，垂晖映千春。”在这里呢，他把自己比作了孔子，要山诗书，必礼乐。也就是说，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都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目标。在李白追寻理想的这个漫长的旅途里啊，他一直将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作自己的精神图腾。在这里我就要考考我们的领队了啊，你知道这个图腾是什么吗？
1: 李白的精神图腾是吗？会不会是仙鹤呀？第一是他称为诗仙嘛，仙鹤又是这种很仙气飘飘的这种生物啊，会不会以仙鹤为他的这个精神图腾？
2: 李白的诗歌里很多次都提到了仙鹤，但是呢还到不了图腾的地步。
3: 哎呀，大家快点来帮帮忙，帮王静想一想，究竟李白把自己比作了什么呢？
4: 我觉得李白应该是把自己比作了候鸟，因为李白小时候逃学，然后就是到山上去玩，看见一个老婆婆，她要把铁棒磨成针，所以李白从老婆婆身上学到了做事要坚持。候鸟南飞，也是要飞很长一段路程，他们也需要坚持，最后才能到达目的地。
5: 我觉得李白他可能更像老虎吧。李白在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一心辅佐皇帝，报效国家。在晚年即使被皇帝流放了，他也还是非常坚强的面对生活。从这一点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像。然后我记得第一期辛老师说过，李白张开他的嘴，气势就像老虎一样。
3: 我怎么觉得听着听着咱们从具体答案是什么，来咱们问问小娟老师。
2: 我们刚才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
1: 这个看上去应该是神似的老鹰吧，是吗？
2: 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
1: 哦，就是那个鹏程万里，大鹏展翅的那个大鹏鸟是吗？
2: 对，是的，是的。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也不只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三千里，团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的一个伟岸的生物振翅而飞，直冲云霄，带起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的壮观与归期。
1: 是不是正因为这样，所以李白会把它当做他的这种精神图腾啊？
2: 没错，大鹏不仅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代表了浪漫、自由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1: 李白就一生当中都很喜欢大鹏吗？有没有留下来什么作品有记录下来？
2: 当然有了，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啊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轻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陵墓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矣，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3: 今天的云旅行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0: 非常感谢领队王静和辛晓娟老师连续三天啊带着我们四川江游的李白之行，这是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静夜思》这首诗里面咱们学到的李白和故乡那份浓浓的眷恋，是不是？到最后了，是不是我们应该读出《静夜思》？我相信经过了三天的云游之后，这种感受应该是大不相同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记若离情藏着身影，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本书收录史铁生、汪曾祺、梁实秋、丰子恺、沈从文等12位华语文坛文学大家经典作品，精选《秋天的怀念》《合欢树》《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与地坛》等40余篇散文名篇，书写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爱、友情、亲情、勇气和真诚。人生路上，我们会遭遇风暴、挫折与创伤，但别慌张，它终将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和充盈，从而走向生命的辽阔。也许当我们跨越生活的风暴，历尽千帆，才终于懂得人间的真正含义是活着。温暖纯净的文字，读来令人落泪。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一定要转0号键，可以联系到我们。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拨打和参与。除此以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私信后台也好，还是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好，这都是我们24小时的反映问题的渠道。那么我们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呢，只有电话是为大家开通的，96218-0，大家可以来拨打参与。其他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的后台私信，或者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好，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小区周边工厂噪音扰民，日常的生活备受困扰，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近日长沙市望城区红海公园里小区的业主杨先生就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小区附近长沙市的古风机场长期存在噪音扰民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严重地影响了小区居民正常的生活。杨先生表示说，扰民的噪音主要呢就是工厂大型风机测试时产生的低频共振噪音，持续的嗡嗡声让小区居民不堪其扰，烦躁不已。
6: 我们住在那个长沙市望城区红海公园里的小区，周边有个工厂古风机场，噪音扰民，白天晚上那个声音都是低频震动的声音，非常大，不能开窗的。白天的话基本上9点到16点中间都会有低频的声音，就是很让人很难受。我们小区这边很多人员都在投诉这个事。
2: 在接到了杨先生的投诉反应

0: 应之后呢，周梅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第一时间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望城分局。在接到了问题反映之后，分局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迅速地赶到了现场，展开实地调查。针对于这一次噪音扰民的问题，具体的调查处理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回复。
1: 这已经去了国风机场，还有市民反映的红海公园里小区周边，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巡查，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约谈，也组织了那个红海公园里小区他们所属的党支部一起现场查看，然后商讨这个噪声扰民的问题了。就是国风机场里面它有两家企业，一个是国风机场，另一个是叫嘉盛航空。国风机场的话，目前也采取了一些相关措施，对靠近红海公园里小区东侧的生产厂房，然后风机试验车间门窗关闭，然后也已经张贴了封条，还有一个就是调整了风机试验的时间，改为了周一至周五的9点至11点，下午的1点40到4点，周末不进行生产。嘉盛航空这边的话，主要也是对东侧门窗生产的门窗进行关闭了，还有一个将空压机房加装了隔音装置。
0: 我们在这里要感谢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望城分局的迅速行动。首先，这一件事情呢，杨先生反映的确实是属实的。其次呢，在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望城分局的督促之下，已经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协调方案。那么后续如果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或者说没有进行整改的话，也欢迎杨先生或者周边的居民来告诉我们。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0号键，您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到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一则施工方面的消息。杭长高速大刘段浏阳东收费站附近702公里到710公里处，东西双向因为隧道紧急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呢这一部分要到18点我们的施工才能够结束，请大家特别留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接听今天我们第一路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声音，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2全青菜1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娄底 FM88.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线上的这一位蒋先生遇到了什么难题。蒋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
14: 哎，蒋女士吗？
15: 啊对。
14: 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15: 好的。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哈，我于2023年10月份左右施工了永泽道信红塘营乡老何家村东江村茶花坪村的林业局森林防火道项目。
14: 您稍微慢一点，您承接的是红塘营乡哪个地方？
15: 老何家村。
14: 还有呢？
15: 东江村。还有茶花坪村。对，那个森林防火道项目嘛。就是当时时间紧，任务重，县政府开5次跟7次会议纪要，决定先施工后评审。然后我们加班加点，在2023年12月份左右，保质保量通过县林业局乡镇村签字验收合格，也通过财政评审中心做出的评审。3年来，目前老何家和东江村共拨付了15万，目前茶花坪村一直拖着没给我做出评审结果。就是说哈，原本政府单位是我们老百姓的信得过的单位，也是靠得住的单位。我现在呢，就是以借房产抵押，靠庆工人工资来全额垫资的。在这3年中，我也借了网贷来安抚工人，如今一拖再拖，一拖就是3年，我抵押房产贷款到期，马上打成老赖了，工人每天上访追讨，网贷也逾期。哎呀，为了这个事情，说这句话，我是一个单亲母亲，也是一个癌症病患者。本来为了这件事情，我想挣点小钱，为家里改善一下生活。可是现在为了自己事情，老妈也气得中风，我实在无力承受这种压力了。我希望主持人为我讨回公道，希望林业局马上拨付我的工程款，还我跟我家人一个正常的生活。现在小孩也在。

0: 办学，我追了3年，才林业局的说财政没钱，再走流程，我就搞不懂这个项目都是省市性的项目，都是通过政府重要领导开会决定的，你说走流程，半年一年就算了是吧？3年了还在财政没钱，还说财政没钱，我无数次到林业局，不是碰不到人。就是打个电话，就是说在开会，要么就是说在走流程，财政没钱。真的，主持人，说句实话，我真的是无力再承受这种压力了。我希望你们给我说讨回个公道，希望林业局马上拨付给我，还我一个正常的生活。
1: 首先作为一个母亲的话，其次我跟你同为是女士啊，所以在承受这种压力的时候，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然后再
0: 我
1: 一
0: 实在
1: 个，
0: 是承受不了了，你们知道吗？
1: 好，我们情绪先平复一下。现在你的关键是找不到人，钱也要不到，对吗？
0: 对，我们找到他，要么就是碰不到他嘛，那个心里面的领导，要么他就是说他在开会，碰到人了，就是说财政没钱，我们在走流程，难道3年还没有走完流程吗？是吧？你说半年我也算了，我这个理解是吧？3年的这个流程还没走到，那你怎么说得过去的？主持人，你说我真的，我现在被追债、被网贷、被压力，我真的是承受不了了，你知道吗？我那为了垫付工人工资，为了不给工人，等于说就是闹事，我情愿借网贷去安抚工人。你现在无政府，你现在一个零，你现在一个政府单位是吧？不是说我搞成我这个样子。甚至是家破人亡了，现在我老妈也气得中风，瘫痪在床。我现在是真的是无力在承受这种压力了，你知道吗？
1: 好，能够理解啊。那个蒋女士，我问一下，就是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是你自己的公司跟这个村里面签的，对吗？
0: 不是，我当时是我们去签的，就是为什么跟那个村上嘛，就是等于说我们村上他是我们要从山里开路的嘛。要现在那个土地都是分田到户的嘛，就是说有些村民他会为你拨款啊，那个赔款啊，或者是砍了村民的树木，他要为你赔偿嘛。然后就是说他们考虑到就是说这个事情让村上来调解，就是说我们跟村上签合同，就是这样子。
1: 所以实际上是林业部门的项目，然后是村里跟你签的合同，对吗？你是以个人名义和村里签的，还是公司的名义呢？是个人名义还是公司名义？
0: 是没有开始是我个人的名义，然后我们做资料嘛，要到评审中心评审嘛，是这个样子的。
1: 就是个人的名义跟这个村里签的。到目前为止，林业部门只给你拨了15万，你的合同金额一共是多少？100万吗？
0: 我那个茶花坪村，他现在在压着我，要我降低那个评审那个钱嘛，就是没有给我做出评审。到目前，他是压着我没有给我做出评审。那个老何家跟东江村2个村就是80多万吧，
1: 80几万。
0: 我没算，肯定是八十，我要计算一下，肯定是，我看看，有一个我看一下哈，主持人，我麻烦你。
1: 好，没事，不着急啊。茶花坪村还有多少钱没有进行评审？
0: 我看一下，就是东江村是评审是28万3328.88，还有就是老何家村就是评审就是59万0819.90，一共就是这么多钱，我没有加。
1: 就
0: 我没
1: 将近
0: 加起来，
1: 90万了嘛，88万多，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一共有88万多，到现在为止只付了15万。然后茶花坪村现在这里还有多少钱呢？
0: 茶花坪村开始的时候也是评出来吧，是57万多，然后中间有一点点小纠纷，然后就没有出结果，就目前把我是两个工地出的结果，然后纠纷解决以后，好，他就说。那个评审中心，评高了，开始是以工程量计算的嘛，评审的嘛，然后他就说我评高了， 他就说按他们心里的，他说。

0: 给我几万块钱一公里，就是说给我18.8万，我18.8万，我都贴本了，我肯定我就不会同意，是吧？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以后再商量。从去年到现在，我追了一次，我说我不是，我们去商量吧，哈，这个事情也要有个结果。
1: 嗯。
0: 然后他说这个事情还没办，我说什么时候办，还不知道。就这样回复的。
1: 嗯，好，我问你一下，这个事情一直是在跟谁进行协调处理呢？
0: 我们当初的时候也到陈县长那里去过。
1: 陈县长是分管的副县长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分管的副县长，他已经管防火这个项目的吧？
1: 嗯，
0: 就是还有那个林业局局长，
1: 嗯，
0: 林业局副局长，
1: 嗯，
0: 林业局主任，
1: 姓什么？你得告诉我，来，林业局的局长姓什么？
0: 局长姓朱，
1: 嗯，朱局长，副局长是谁？
0: 嗯、副局长姓何，
1: 嗯，然后你跟谁沟通？
0: 主任也姓朱，
1: 嗯，你跟谁沟通的最多？
0: 一般就是跟朱局长吧，一般都是我们找郑局长。开始是跟副局长，
1: 嗯，
0: 副局长他就说，哎，这个事情很麻烦，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找郑局长，然后有时候也去找一下主任，
1: 嗯。好，就是这个事情当时是在道县政府常务会议上既要第五次第七次文件部署的时候做了这件事情，而且是说了因为任务重时间紧，所以是全额垫资，然后后做，就是先做后评这样的实施方案来做，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个钱一直没给上，对吧？
0: 对对对。
1: 你是10月份左右接的这个项目，在年底的时候这个项目就已经经过了验收了，是吧？
0: 对，已经林业局他们都经过验收合格了嘛，签字了嘛。
1: 那你现在
0: 我们都加班加紧的，人工、实力、材料，我们都加班加下大雪，我们还守在山里面，
1: 嗯，
0: 还在做这个事情，为了交付工程，按期按时交点，我们都保质保量的这个事情。
1: 一个女人确实不容易做这件事情，
0: 真的是不容易，我现在真的承受不了，我也是一个单亲母亲。也是一个癌症患者，我也想为家庭改善一下生活。我不知道，我贷款，我全额定制，我现在房产被压在银行贷款，也拖清工的工资。为了工人不去闹，然后我带网贷去安抚工人。我现在网贷逾期，每天催电话。我现在一个女人，我真的扛不住了，你知道吧，主持人？
1: 我知道，
0: 我都没办法了。
1: 我知道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
0: 对对，
1: 现在15万，
0: 我老妈也气得也中风了，你知道吗？
1: 好，我们先平复一下情绪，我们先解决问题，好不好？嗯，我们还是要坚强一点，因为怎么呢？这个家还是要靠你来支撑着，因为你看，你老妈她现在也是中风的状态，然后再有一个呢，下面还有孩子，现在你自己的身体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更应该以一种好的心态去对待。我们先给一点时间来进行一个协调，来，记着把电话切进来，不要切出去，直接切进来。不要切出去。好，来，我们平复了一下情绪了。
0: 嗯，
1: 这个蒋女士，你告诉我一下你的全名叫蒋什么？
0: 蒋格鸾。
1: 哪个格？哪个鸾？
0: 一个木字一个格。
1: 啊，格子的格。
0: 鸾就是下面一个金字。
1: 啊，金銮殿的鸾，对吗？
0: 对对，下面一个金字那个鸾。
1: 哦，金子的金吗？金銮殿的鸾。
0: 对对，下面是一个金字旁，上面是一个。我都不知道那个，因为我读书没读多。
1: 没事啊，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也得核实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哎，好，您稍等一下，这个情况的话呢，因为我们现在得进小的宣传了，宣传之后我们再来一一进行联系。我们得核实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已经核定的80多万，88万多，
0: 嗯，
1: 我们现在是付了15万，对不对？
0: 嗯，
1: 那接下来这笔剩下的钱什么时候可以支付？其次的话就是关于您刚才说到的茶花坪村的一个评审，那么之前评审的结果是57万多，
0: 嗯，
1: 那为什么要压价压到18万多？什么时候可以做完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得当前得解决的是这个问题，钱要回来了，你才能够把网贷还了，能够把给你做事的兄弟们的钱给上了。再一个呢，你把房子得赎回来，把自己的身体得调好，母亲的身体得调好，好不好？
0: 对，
1: 好。但是您先得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我非常的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的、看节目的朋友也理解你的心情。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再去沟通协调一下，您稍等。
0: 好的。
1: 待会儿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连线相关部门的责任人来核实了解这件事啊。
0: 嗯，好的，谢谢啊。
1: 稍等。 那刚才呢，蒋女士的这个经历呢，确实让人非常的心痛。但是这个事情。

0: 到底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这笔钱一直都没有付，什么时候能够付，那么蒋女士的燃眉之急能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连线相关部门来协调解决该问题。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6: 爷爷，粥好啦。
7: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6: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5: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7: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5: 茯苓健脾又安神。
6: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7: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6: 石斛。
5: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7: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6: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5: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6: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8: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9: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10: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11: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9: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11: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9: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8: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12: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6: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6: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1: 刚才我们接到的是一位单亲妈妈的电话，她是我们的一位蒋女士，跟我们反映说，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呢，她是接到了有一个来自于永州市道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当中第5次、第7次文件部署的相关工作，那就是承接红塘营乡老何家村、东江村以及茶花坪村的一个森林防火的项目。因为当时呢，这个任务重、时间紧，所以呢，县政府的会议纪要明确是全额垫资后做。先做后评的这个实施的方案，但这个项目呢，在年底实施完了之后，而且呢已经通过了验收，这个钱却迟迟没有进行支付。据咱们的这个蒋女士介绍说呢，光老何家村和东江村两个村的这个费用呢，就已经达到了88万多。再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茶花坪村的项目呢，也有57万多。这个费用他是当时将自己的房子进行抵押，而且呢还把家里的积蓄都拿出来才做了这个项目，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了，可是钱却一直没有结下来。现在工人找他要工资，然后自己的家庭呢也陷入到了绝境。那这个钱到底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支付？什么时候能够支付？我们会不会有支付的快捷的这个方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帮助蒋女士协调了解该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蒋女士。蒋女士，
12: 哎，你好。
11: 好，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打一下道县林业局朱主任的电话，好吧？
12: 嗯，好，
11: 您稍等一下，咱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朱主任的电话，看这周电话能不能够打通。
12: 嗯，好，
11: 好，
12: 嗯，谢谢啊。
11: 您稍等。
12: 嗯嗯，
11: 平复情绪，不要激动，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钱追回来，好吧？
12: 嗯，好好好，谢谢啊。
11: 现在连线的是道县林业局朱主任，电话正在接通。你好。
13: 喂。
11: 哎，你好，请问是道县林业局朱主任对吗？
13: 哎，你好。
11: 哎，朱主任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一下情况。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蒋格鸾蒋女士，他反映说在2023年10月份左右呢，是承接了我们一个红塘营乡老何家村、东江村以及茶花坪村的森林防火项目，所有的项目呢都已经通过了验收，其次的话呢就是有两个项目呢也经过了评审，这个东江村和老何家村呢一共有80多万，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茶花坪村呢也有50多万，这个事情是说

0: 属实的吗？
1: 这个事情呢，这个项目啊，从2030开始，联合这个计划实施省里边的项目，农业局边的项目，他们是2030年底就完工了，也就是说是2040年初完工的，你看我呢是2024年到林业局，接管这一块业务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施工之前的标准和施工过程，包括另申我都没参加的，所以情况我是蛮清楚，但是他们评审，他们按工程量他们是评审过的，评审过两个村，他是三个村嘛。
0: 对。
1: 他有两个村评的，有一个村那个也是他预估的，他这个没出评审报告的，就是、说那个茶花坪村啊，他是预估的，他说50多万，那个可能是预估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0: 但是据他说，这个50多万是评审中心出的，
1: 没有出报告的，
0: 暂时报告没有出来，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是说你还是知道的。
1: 哎，我知道。
0: 然后他说这个项目呢是当时道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5次、第7次文件部署的，而且呢会议纪要明确是按全额垫资先做后评的方案来进行实施，是这样的吗？
1: 先做后评是没有错，但是这个当中，他们宣传之前，他们施工方和这个林业部门啊，以前负责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这个实施的标准估计是没传达清楚的，所以到了后面结算的时候呢，就存在付款，到底是以哪个标准付款，在这里有一定的，就是说在这里这个问题上面还没处理清楚。
0: 现在
1: 他
0: 才
1: 到底
0: 评
1: 来
0: 已
1: 说
0: 经。
1: 是按现有的方案付款的，那现有的方案他们这个钱就没那么多，如果是按照他们说之前说的，按这个工程量评审的话，那他这个评审这个金额就没错。
0: 那至少就是说，现在老何家村和东江村已经确定了，2025年6月份完成了财政的评审，对吗？
1: 这个也没有确定，
0: 也没有确定，那为什么拖这么久呢？
1: 咱们拖这么久。
0: 他是，你刚才不是说到了25年底就已经完工了吗？23年底，现在已经26年了呀。
1: 因为这个项目之前没有纳入预算，就没有预算资金，财政这边他就没有这个预，没有这一块的预算，所以就没有资金资助。我们已经把这个省里两部的资金都发给他了，省里两部是30%，按他们现在结算评审的30%，基本上差不多了。
0: 30%也不到，如果说是80多万的话，你按30%也是20多万呢。现在还只付到了15万呢，据他说。
1: 没有，一起已经给他34万了。
0: 给了34万吗，蒋女士？
1: 对。
0: 蒋女士，一共给了34万还是15万？
2: 茶花坪那里没有评审出来，去年我们追他给了15万，14万。
0: 茶花坪村给了14万，还有呢？
2: 对。
0: 其他两个项目呢？
2: 其他两个项目就是15万，一共15万。
0: 也就是说加起来实际上就是给了29万，对不对？没有34万。
1: 一起是34万啊，
2: 没有。
1: 一起是34万。
0: 好，
2: 老何家是10万08，东家4万9，4万9千7。
1: 等一下，我把这个剪掉。
0: 好，这个我们到时候再核实一下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这个项目。
1: 万一起是。
0: 好，你们到时候再核实一下这个具体的数字啊。但是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想说的是，既然当时我们在道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上第5次、第7次都已经明确部署了这个事情，而且说到了当时是因为任务重、时间紧，所以呢实行了全额垫资先做后评的这个实施方案。现在事情做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快评审的速度，把这个钱给结清呢？是吧？
1: 资金问题，我们领导一直在想办法。
0: 还有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
1: 都
0: 蒋
1: 在
0: 女
1: 汇
0: 士。
1: 报。
0: 蒋女士刚才说到有一个点，第一个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第二个她自己是一个癌症患者，其次她现在的这个项目，因为当时在做的时候，她把自己的房子贷款出去了， 所以呢，在做个这样项目，它是要还款的。

0: 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工人问他要钱，据他所说哈，他是通过网贷的方式把这个钱贷出来给工人借的，所以现在他其实也非常的困难。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
1: 我了解，他就是我的邻居。
0: 啊，他就是你的邻居，对不对？
1: 对啊。
0: 那现在这个事情，他到底推？
1: 我跟他聊天，说这个问题，我都跟他打了半个小时电话。
0: 嗯。所以作为
1: 通过半个小时把这情况再了解。
0: 所以这个情况也是属实的，对不对？
1: 他这个他个人情况是吧？
0: 对啊，他的个人情况你也是了解的。
1: 个人情况只是听他这么说嘛，这不能说我来表态属不属实嘛？
0: 啊，你也是他的邻居，所以就是对这个事情也了解，然后对他家的情况还是有一些了解，对吧？
1: 多了解，我不可能去核实他，这些情况没必要去核实嘛。
0: 嗯嗯，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就算抛开他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了，那为什么这个进展还没出来呢？钱什么时候能够付完呢？这个评审什么时候能够做完呢？我们反映了之后，我们相关的这个负责的同志是怎么样进行调度和处理的呢？这个您清楚吗？
1: 哎，这个要问我们的局长，或者是说财政那边，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办事人，像这些我一下无法回答。
0: 所以您个人只是说对这个事情知道，后续怎么处理，钱怎么付，现在你也不清楚，对吗？
1: 不是说我不清楚，我也不好在这里表态，因为这个我这个职能职权。我不好表这个态。
0: 你所了解到的现在的动态是什么样的？您了解吗？
1: 我了解这个动态，就是我们局长啊，我们分管领导啊，包括我们这个分管信管的领导啊，包括县里面分管信管局的领导啊，都在向县政府和县委领导在汇报。这个事马上就要上这个县政府常务会和县委常委会。
0: 嗯。
1: 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们县里和局里不重视，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项目从启动开始，中间就有一些事务没有处理好，
0: 嗯，
1: 没有跟这个施工方跟这个当时的办事员之间没有沟通好，
0: 嗯，
1: 在这个标准上面的施工标准上面的一些误差，造成了现在这个工作量的大。成本高，所以资金出处就没有固定的地方出，知道吧？
0: 嗯，那我想问一下，这是我们的蒋女士造成的吗？
1: 不是她造成的，但是这个我不好说啊。
0: 嗯，那既然不是她造成的，按理说这个结果不应该她来承担呢，对吗？
1: 这个如果是严格的来说的话，都有责任啊，但是她不是主要责任。
0: 嗯。好，您是这样，既然您无法给出回复的话，我们直接打局长的电话，记着把电话切出去，直接打他们局长的电话，朱局长。刚才呢，这位朱主任说他是蒋女士的邻居，对这个情况呢基本上了解，但是呢家里的情况不好说。我们抛开这一点说，就现在做的这个项目，他刚才说是因为上下的这个传导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不是由蒋女士所造成的，那这个钱这个后果就不应该由蒋女士个人来进行承担，道理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这个钱到底什么时候能付，现在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案可行，我们来打一下这位朱局长的电话。蒋女士，你把收音机关掉啊。
2: 嗯，好。
0: 来，记者打一下朱局长的电话。局长，朱局长。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0: 切出去，再打。再打一次。你好，请问是道县林业局朱局长对吗？
4: 你好。
0: 哎，朱局长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了解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蒋格鸾蒋女士，她反映说在2023年10月份左右呢，是接到了我们有一个项目。
4: 我的咖啡。
0: 嗯，但是这个问题也比较紧急哟。
4: 我的咖啡。
0: 蒋女士的这个情况您了解吗？这个
4: 哪里、啊、
0: 这个人您知道吗？为民热线节目。
4: 你是哪里、啊、
0: 为民热线节目。
4: 嗯
0: 嗯，
4: 我现在在咖啡。
0: 蒋格鸾女士，您知道这个人吗？
4: 嗯，这个人我也应该名字我是熟悉。
0: 嗯，就这个关于红塘银乡老何家村东江村茶花坪村的森林防火项目是他做的，

0: 现在据他所说，目前还只结到了29万多的款项，还有近百万的款项没有结，这个事情您应该是知道的吧？
1: 这个要核实一下。
0: 核实一下，蒋女士，你跟朱局长联系过吗？
2: 联系过，我们好找了他好久。
0: 嗯，朱局长，蒋女士也在线上，她说找过你很多次了。那朱局长，
1: 那具体的这个具体的，他具体的去算一下数，核实一下，这个算一下数，算清楚，好吧？
0: 好，您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
1: 我
0: 简单跟您说几句，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刚才蒋女士在节目当中说的是泪流满面，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项目当时是因为我们县政府的常务会议纪要第5次、第7次的文件部署了做这个事情，而且呢也说到了是任务重、时间紧，要求前全额垫资先做后评。但现在这个项目做完已经有2年半的时间了，这个钱还只付了29万，他的生活已经陷入到了困境当中。第一个，他是单亲妈妈；第二个，他是癌症患者；第三个，他说现在房子也抵押了，他付工人的钱都是网贷去付，压力非常的大。而且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要求的政策，这个侵欠的政策要求，我们这个时间是远远超过了。所以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局里面是怎么规划的，有没有想办法去结这笔钱。但您刚才说您在开会，我就不多说，但这个事情请你会后详细关注一下，然后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可以吗，朱局长？
1: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记者来告诉一下朱局长，记者来把我们的回复电话还有蒋女士的电话告诉一下朱局长，方便他进行回复。接出去，直接告诉他，告诉他电话啊。来，蒋女士。
2: 哎，
0: 好，刚刚朱局长的电话是打通了，第一次挂断，第二次打通。现在呢，他是说他在开会，具体的要核实。那么这样的话，您先不要挂，我们来打一下，待会儿打一下这个财政的电话，好吧？财政局
2: 的
0: 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稍后见。
3: 喂，
4: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3: 没有啊。
4: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5: 没有啊。
4: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6: 没有。
4: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7: 没有，
8: 没有，
9: 没有，
10: 没看见。
11: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4: 喂，
12: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4: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4: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9: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9: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1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4: 妈，咱们穿衣服了。
18: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4: 来，伸胳膊，
18: 伸胳膊。
4: 哎，真棒！
18: 哎呦，宝宝真棒！
4: 哎，慢点，慢点，
18: 慢点，慢点。
1: 爸，别怕。
3: 儿子，
1: 有我呢。
3: 别怕，
1: 来，
3: 有爸呢。
1: 迈腿，
3: 来，迈腿，
1: 来，
3: 来，哎，对，
1: 对对对，
3: 哎呀，宝宝真棒。
1: 落，嘿，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1: 好极了。
3: 哎，
1: 加油，
3: 来，
1: 爸，
3: 儿子，
1: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

0: 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2: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9: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呢，蒋女士的电话我们继续来进行连线。刚才我们打了这个道县林业局朱主任的电话，朱主任说呢，他是24年才到这个项目的，所以对前期的这个施工呢不了解，对后期的这个相关的流程呢是有一些了解的，证明这件事情是属实。但是这个钱呢，他是说目前还没有完成财政的评审。可是我们的蒋女士又说呢，2025年6月就已经完成了财政的评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下来打一下财政局的电话，记者马上拨打一下道县财政局唐局长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您稍等啊，蒋女士。
10: 好的，好的。
9: 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两个项目到底有没有经过我们的财政评审，确定的费用到底是多少，什么时候能够进行支付。
10: 嗯，好的。
9: 嗯，
11: 正在通话中。
9: 再打，
11: 请
9: 接出去再打。我们继续来联系一下道县财政局。
11: 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9: 两次电话都被挂断了，我们直接打道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嗯，不是挂断就是占线，那就没办法了。我们待会儿节目之外再打一下这个县里面财政局的电话。现在我们先反映给县政府值班室，电话正在接通。
12: 哎，你好。
9: 你好，请问是道县政府值班室对吗？
12: 嗯。
9: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蒋女士，叫蒋格鸾。蒋是草字头的蒋，格是格子的格，鸾是金銮殿的鸾。
12: 嗯。
9: 啊，她反映说，在23年10月份的时候，她呢承接了红塘营乡老何家村、东江村、茶花坪村三个村的森林防火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当时道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5次、第7次文件部署的工作，说是当时防火任务重，时间紧，明确全额垫资，后座先平的方案进行实施。后来呢，我们的这个蒋女士是和村委会签的合同，主要就是为了方便做村民的协调工作，但是钱呢是由县林业局来进行支付的。后来呢，我们的这个蒋女士加班加点把工作呢也完成了，在年底就完成了啊，23年年底，也经过了林业局、乡镇、村三级的验收签字通过，全部完工。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据我们的蒋女士说，25年6月份。就已经完成了其中两个村的财政评审，也就是老何家村、东江村。和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呢是88万多。但是据他所说，目前为止这两个村的项目，一个付了10.8万，一个付了4.97万，也就是说不到16万。再有一个茶花坪村呢，这个项目是没有进行评审的，现在评审中心评的是57万多，但是只付了

14万。我们的蒋女士反映说，这个项目因为当时呢是县政府部署的相关的工作，然后呢又任务重时间紧，所以呢她就接了这项项目，而且呢把自己的房子是贷出去了，贷款出去，然后抵押换来了钱。

0: 朱局长的电话核实情况，但是朱局长说呢，他正在开会，所以我们把问题稍微的说了一下，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现在我们想了解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这些项目它到底有没有完成财政评审？那么第二个，就这个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支付？因为据我们所知的话，
1: 我把这个事情到时候交办一下了。
0: 要麻烦你们，因为我刚才也打了这个道县财政局唐局长的电话，电话呢？
1: 具体问题我们这里不接受具体问题的啊，我只能把你交办。
0: 我知道，我知道您是进行一个交办。
1: 值班处我们也不清楚。
0: 我知道，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打这个电话给您呢？因为刚才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到底有没有项目有没有完成财政的评审？因为打了财政局的电话没有人接，而且被挂断了，所以就打到您这里来，请你去转一下。第一个我们想了解的是，这个项目它到底进展怎么样了，然后为什么拖这么久一直都没有进行支付，它的施工标准到底符不符合，有没有经过评审和验收，什么时候可以支付这笔钱，好吗？
1: 好。
0: 最重要的我还想说一点，蒋女士刚才自己说陈述到，而且她在节目当中她是流泪了的。第一个，她自己是一个癌症患者；第二个，她的房子抵押出去在付款；第三个，现在她说工人问她要钱，她是通过网贷的方式贷出钱来给工人发工资；第三个，她是个单亲妈妈，所以现在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当然这是人情的一方面，但是我们从工作一方面来说的话，现在按照国家清欠政策和湖南省拖欠清偿拖欠账款的工作要求，我们政府是必须要牵头督办。那么我们也请县政府值班室把这个问题反馈给相应的主管领导，我们理顺一下这个相关的费用怎么结。
1: 问一下这个事情啊，具体的我不好回复你，我只能交办。
0: 那我没有让您回复我，我就是请您进行一个交办。但是我们现在想了解的是，
1: 我交办我都做不到啊，因为他具体责任部门他怎么说呢，他应该是他们比我们清楚一些。清楚这个事我们准备转办，接到这个时候转交一下。
0: 好，也请您转交给相应的负责的领导同志，好吗？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7177，8554-7177，区号0731，
1: 8554-7177，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栏目组，区号是0731。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同步打永州市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反映，因为刚才呢，我们这个县政府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说他只能进行交办，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呢？这个钱到底怎么付呢？会不会有一个态度？会不会有一个结果呢？我想这个事情应该了解清楚，应该要对群众反映的诉求引起重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小段宣传，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永州市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来，记者拨打。
2: 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3: 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4: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3: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2: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6: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7: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

0: 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3: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2: 欢迎欢迎。
4: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2: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5: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2: 哦，再想想，再想想。
3: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2: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0: 女飞手？
2: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6: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7: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0: 原来
8: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0: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5: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0: 叫希望的田野上。
9: 我们的家，
8: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3: 不会被骗，
14: 不会被骗。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0: 真是骗子。
1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7: 有我，
18: 有我，
17: 有我，
0: 有我们。
1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8: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0: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8: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0: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2: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刚才我们打了几集相关的这个电话，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了解清楚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而且对

0: 对于蒋女士所反映的问题，钱到底什么时候付，为什么没有付，我们还没有了解清楚。
1: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永州市政府值班室对吗？
1: 哎，是的是的。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相关部门引起重视并且处理此事。是这样的，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1: 嗯，您稍等一下，我这里有录音的。
0: 好的，我们的
1: 现在处理另外一个突发事件的批示，所以我现在过来记一下，您等一下。
0: 好，我现在可以说了吗？
1: 刚刚那个有人打电话那个事情是不是？
0: 什么有人打电话？
1: 哦哦，您说。
0: 我是另外一个事。好，我是这样的啊，线上有一位蒋女士，叫蒋格鸾，她反映说呢，她是在23年10月份左右，按照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5次、第7次文件部署，承接了红塘营乡老何家村、东江村和茶花坪村的3个项目的森林防火项目啊。当时呢，因为任务重、时间紧，所以县政府的会议纪要明确按照全额垫资、先做后评的方案进行实施。同时呢，为了方便做村民的协调工作，当时这个合同呢是和村委会签订的，但是钱呢是由县林业局来进行支付的。这个项目他们加班加点在2023年年底就已经完成了，而且呢经过了县林业局乡镇村3级验收签字通过，全部完工。工程验收之后呢，在2025年6月份，其中的两个项目老何家村、东江村是完成了财政评审，另外一个茶花坪村的项目呢是没有评审的，但是当时评审中心给出的费用评的是57万多元，另外两个通过评审的项目呢一共是将近90万，但是现在为止，据我们蒋女士说，目前为止只付到了不到30万块钱，所有的费用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接下来的费用都还没有付，但是因为这个费用没付，让她的生活陷入到了极大的困难当中。第一个就是这个工资的结算的问题，他只能够通过贷款的方式去进行结算。再一个，因为当时呢项目比较紧，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了来做这个项目，但现在钱没有结到，所以不管是他个人的生活还是其他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但是刚才我们也拨打了道县林业局的这个负责的朱局长还有朱局长的电话，另外也拨打了这个道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也拨打了道县财政局的电话，可是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现在我们想要了解几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这个情况它是不是属实的，其次这个项目它到底有没有通过财政的评审，再一个就是到底要结给我们蒋女士多少钱，什么时候可以结。那么如果没有进行评审的话，我们想问问是为什么一直到现在为止2年半的时间了还没有评审完毕，什么时候可以评审完，什么时候可以付这笔钱。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咱们市政府值班室协调相关部门去给出一个回复，并且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的，要麻烦你们好吗？
1: 哦，你好你好。
0: 嗯，
1: 我首先跟你说明这一点，你因为我们是值班室。
0: 嗯，我知道。
1: 你像省政府值班室也是一样的，你包括你国务院值班室也是一样的，他都没有这种职能去协调这些东西，你知道吧？
0: 嗯，
1: 他都是由具体的职能部门来处理这个事情。
0: 我知道
1: 我们的职能就是没有这个信访的职能，他如果要去信访这些东西，你就要去，你就要找正那种正规的渠道，1、2、3、4、5，
0: 就不是信访啊，
1: 去信访局这样子的，你去反映，
0: 他并不是信访啊，
1: 跟你协调这样的那样的，知道吧？
0: 你们不能转办吗？
1: 通过你交通频道，你既然反馈到这里的话，
0: 嗯，
1: 我只能调度道县政府总值班室，让他们去协调，把这个事情可以让他们就是弄好以后发给你们交通频道。可以吗？
0: 好的，可以，没问题。
1: 好吧，
0: 麻烦你们。
1: 我等一下给你们已经给道县政府值班室打个电话了是吧？
0: 嗯，
1: 蒋格鸾是吧？哪个格？
0: 格子的格，
1: 格
0: 金銮殿的銮，
1: 金銮殿的銮。
0: 对，待会儿您是这样，您是这样，您别
1: 他有手机号码吗？
0: 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把您的电话切出去告诉你，好吧？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们不方便透露他的个人信息。好吧。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说你看怎么把这个信息，就是他这些东西调查清楚的情况反映给你们，你等一下到那个切出来以后把那个记者然后一起把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反馈的渠道告诉我。
0: 好的，那就麻烦你，
1: 就是跟道县总值班室给他们再交办一下。
0: 好的，
1: 就只有这个权限。
0: 嗯，好，然后再有一个
1: 值班室，请你理解好吧。
0: 我能理解。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分管的领导这一块要麻烦他们转办一下这个情况， 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拖了这么久了。

0: 到县政府，因为它是属地管理责任，知道吧？像它这种绝对是属地管理。
1: 嗯，
0: 你市里面的话，你也只能是就是督促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我能够理解这个事情啊。
0: 嗯嗯嗯、
1: 所以呢，今天为什么打这个电话，是因为咱们依据国务院保障中小企业款项的支付条例，以及我们湖南省的两欠的清理的这个政策啊，实际上呢，我们验收合格之后30日之内是必须要付款，最长是不超过60天。那么你也不能够以没钱或者是领导调整等等等等这些情况来搪塞，来不付款。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这个项目，你明明是在县政府会议纪要上全额垫资，先做后评实施，在23年12月就已经做完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刚才说还没有完成财政的评审？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为什么拖这么久？
0: 他就是评审，你包括这个验收什么，他都是你财政评审，他是由他道县财政局去处理的。
1: 对，他涉及到多
0: 个
1: 部门，
0: 不是市里面管的。你包括这个项目，他也是他县里面林业局搞的，他可能他也不是市里面林业局搞的。
1: 嗯，是的，
0: 我们只能督促他，是吧？
1: 对，
0: 你之前打到我们市政府总值班室来，也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但是我这里肯定会给道县总值班室给他交办一下。
1: 好的，那就麻烦您，好不好？
0: 就是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1: 嗯，
0: 去调度好，然后将他给你们这边交通频道给一个回复给你们，好吧？
1: 好的，那就麻烦你们，好吗？
0: 嗯、
1: 我们希望呢，
0: 他们给你们一个联系人的电话，给他们给你们交个记者，就是主动对接啊、哦，
1: 好的，
0: 让他们去做出权威的解释。
1: 嗯，好的，那就麻烦您。
0: 我们这里只到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啊、哦。
1: 好，辛苦你，好吗？
0: 嗯嗯、
1: 好，您别挂电话、
0: 嗯，
1: 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把我们的蒋女士的联系方式，包括我们这个回复电话的方式也告诉一下这位工作人员啊。对于政府值班室的这个工作职能和职责呢，我们非常的理解。但是为什么会打到我们的这个政府值班室呢？因为第一个，这个问题确实涉及到多个部门；第二个，刚才道县政府值班室的这个态度，包括回复呢，大家也听到了，所以我们才进一步打到了永州市政府值班室，请他们来协调和督办，包括把这个事情交办下去。那么对于蒋女士的这个问题，确实如果站在她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已经陷入到了这个情况当中，怎样去解决，怎样把这个钱结给她，我想这个是我们蒋女士想要的一个答案。对于后续的这个进展的话，蒋女士、
2: 嗯、
1: 好、
2: 嗯嗯、
1: 后续的进展我们会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关注，然后呢你也可以保持电话的畅通，因为我刚才把您的电话呢也给到了道县政府值班室和永州市政府值班室，因为确实就像我们刚才市政府值班室所说的、嗯、这个项目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财政它要进行审核和评审，第二个就是支付的相关的过程，可能它涉及到的部门还比较多，那么这一块我们到底真实的情况是不是如你所说的，然后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支付，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好吗？
2: 好的好的、
1: 然后这一块呢你也可以继续的联系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道县林业局的朱局长，是吧？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嗯、好，谢谢我们的这个蒋女士。说实话今天我的心情是有一些沉重的，因为刚才蒋女士首先她是一位妈妈，其次她说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自己呢现在是一位癌症患者，又是单亲妈妈，然后家里的老母亲呢也中风了，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是母亲也好也等着她照顾，那现在这个项目还有近100万的费用没有进行结算，我们也不清楚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然后什么时候这个钱可以到位。确实对于蒋女士来说，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她真的挺难的。但是作为我们的职能部门的话，不管怎么样，这个钱你现在说我们拿不出来，但是当时在做的时候，那为什么又进行了一个批复呢？接下来我们的付款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推进的流程，或者有其他的一个渠道进行一个评审和支付呢？我想我们会持续的关注道县这一块的回复和进展。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1:08，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

0: 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1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5: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6: 同学们，今天的自然课我们要一起认识几种鸟。大家看黑板上展示的图片，它被网友评价为雌鸟最相思。
17: 好漂亮啊，嘴是红红的，上身是橄榄绿。
16: 它除了拥有艳丽的色彩外，还有一副好嗓子，叫红嘴相思鸟。这一张展示的是第3季冰川期后残存下来的物种，在地球上已经生存1000多万年。它的栖息环境要有山有水，不能有人为干扰。
17: 如果他们生活的水域被污染了怎么办？
16: 那他们就会立即离开。它叫中华秋沙鸭。名字里有鸭字的鸟有一种很少见，全球现存1000只左右。
17: 那就是比大熊猫还稀少的物种了。
16: 是的，它们雄鸟的头和颈部

0: 是黑色，有绿色光泽，叫青头前鸭。
1: 我们只能在课堂上看到它们吗？
2: 它们生活在哪里呀？
3: 湖南是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2024年1月监测数据显示，湖南共记录鸟类523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35%，其中候鸟393种，占全国候鸟总数的49%，国家重点保护水鸟19种。
0: 明天咱们就去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上一堂大自然的公开课。
2: 出发。
4: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因为时间有限哈。所以大家如果还要反映和咨询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拨打96218-0号键，或者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来反映问题，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区名义告诉我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
4: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民热线新闻专栏《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正在播出。
0: 2026年是乡村振兴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在衡阳县，民政干部不再坐等群众上门求助，而是带着台杖，带着台杖行走在田间地头，同时借助大数据的预警，将救助服务主动地送到了困难群众的家门口。详细情况来听到记者的报道。
9: 4月27号，衡阳县西渡镇社会事务办主任邹德坤收到县民政局发来的预警信息，西渡镇保安村脱贫户王某寿因为突发急性胰腺炎住院，自费部分超过10000元，家庭生活骤然陷入困境。邹主任与同事当即上门核查，当天就为王某寿办结了临时救助申请。今年以来，衡阳县组织县乡村三级民政工作人员直奔防返贫监测户、低保户、重病重残家庭等重点农户家中，挨个核实家庭收入、看病就医、帮扶落实情况，一户一档建立专属档案，并实时更新信息，同时选出村民身边的救助三员、政策宣传员、民情信息员、救助监督员，政策有人讲，难题有人报，过程有人管，形成闭环服务。小小田间台杖记满了群众的济南筹盼，也筑牢了防返贫的第一道防线。今年以来，当地已走访核查1.2万余户，更新帮扶信息2.3万余条。同时，衡阳县依托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打通民政、医保、乡村振兴等部门数据共享通道，实时按月对账，联合研判，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实施数据预警，及时响应。相关部门每月及时推送预警数据，县乡民政干部立即启动核查，紧急情况可以先行救助，事后补办手续。同时，对退出低保的脱贫人口设置渐退期，最长缓冲12个月，确保帮扶政策不断档。借助大数据加铁脚板，衡阳县救助办理时间从25天缩短到10天。今年主动帮扶困难家庭140余户，新增低保特困供养对象近800人。
0: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关注。那么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大家也可以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去了解。在节目之外，你要反映问题，记得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告诉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1: 嗯，好的。
1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1: 爷爷奶奶
12: 从今勤工酒，壮志。
11: 爷爷唱的真好听。
12: 哎，爷爷年轻。

0: 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 哦，
2: 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3: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 哇，
4: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3: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0: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3: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7: 哎，鱼不要抓！哎，
8: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7: 完了，这鱼就……
6: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10: 扔什么？
11: 吃了的玉米棒子，
10: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9: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5: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3: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4: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

0: 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5: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6: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5: 来了，这鱼就……
4: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8: 扔什么？
9: 一个
10: 鱼棒，湿了的玉米棒子。
8: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7: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1: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2: 是谁家小孩啊？
11: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3: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4: 有的人智商很高，
1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4: 有的人情商很高，
1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4: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6: 律师在线标干货，地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4: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17: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你遇见的法律困惑，不要一个人在那里钻牛角尖痛苦着，请专家让他们用专业的头脑来帮你理清思路，找到面前的选项。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坐镇新说法节目的大咖，
14: 芙蓉律所分所负责人，执行力超强的90后行动派律师王格。
18: 大家好，我是王格律师。
17: 你出现的问题，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啊，不要一个人在那里痛苦着，找专家来帮你出出主意。记住我们的热线啊，96218-0见，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钱先生，你好。
19: 哎，你好。
17: 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我就是23年，在望月区一个工地上面，我是做水电工的工人，你就是主人包方、建设方是湖南房链建设有限公司
17: 某公司
19: 公司。
17: 嗯，
19: 我们去年也去过多次，他欠我们3个人工资9万多块钱。
17: 哦，
19: 去年去过多次，他们项目部呢，他们项目部呢就

0: 给我们打了一个工资，骗我们，就说钱问我们打在卡上，骗我们说我们没有收到钱，那给个匪单，给的什么呢？给的一个匪单就是深圳
1: 马上，哎，这样子好不好？那个钱先生，您隐去这个单位的名称，直接跟我讲重点。这个单子上是不是写了一张欠条？
0: 没有写欠条，我们有结算单，一直他们承认，他们主管那个经理，八分公司的经理，他们都承诺给我们付工资，我们的工资一直以前的工资一直都是他们付的。
1: 承诺的形式是什么？您刚刚讲了个条子，那个条子就是他们承认你做了工，但是里面没有写清楚工资的额度，对不对？
0: 写清楚了。
1: 嗯，
0: 工资是付，那是搞的一张，他们是拍的一张假支票、假发票给我们，
1: 哦，
0: 意思是不是针对我们，发给我们的，上面也没有我们的名字，只是那个金额是对的。
1: 他签了名吗？
0: 签了名。
1: 哦哦哦，好的，那这些细节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时间上对于我们正在求助的钱先生来讲，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因素呢？
2: 嗯，好的。那钱先生，你刚刚说的是23年做的事情，对吧？他的结算单是去年打的吗？
0: 钱是去年，我们是9月1号，我们是8月份我们就过去了。我们三个人去了多次，差不多有8-9次。
1: 哎呦，
0: 9月1号承诺，9月1号给我们孩子上学，我们9月1号没收到钱，我们是9月3号又过去了。
2: 对，是9月份打的结算单是吧？
0: 嗯，
2: 结算单是谁打的？是公司打的还是个人？
0: 公司打的，公司打的，房间公司的打的，那经理当面处理的。
1: 哦，那我刚刚王律问您的是公司打的，负责人签了字，盖了公章没有？
0: 没盖公章。
1: 嗯，
2: 哦，没盖公章，但是你是能够确认这个人的身份，对吧？
0: 对。
2: 啊，那结算单是你们三个人，比如说他是每个人打的，还是说你三个人共同打的？就是有确定。写了你的名字多少钱吗？
0: 对对对对，
1: 啊，写了钱某某几万，然后王某某几万，李某某几万，
0: 对对对对
1: 对，哦，很清晰。
2: 然后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1: 他一直不给钱，是不是？
2: 就是不给钱。
0: 他一直不给钱，你也那每日都是推脱，他说他这个钱已经付出去了，那只给那个付出去的单给我们看，发微信给我们看了。那付出去的钱只有那金额是对的，总共的钱比如说10万啊，他现在已经付出10万，那是不在这个项目之上面的，其他的项目深圳付到深圳项目去了。
2: 哦，那这个你不需要管吗？他付不出去，因为结算单他写的是你的名字，然后欠你多少钱， 对吧？你没有收到钱，就相当于他没有给你嘛，对不对？然后你现在就是说现在催了这么久了，从去年到今年都没有给钱，对吧？都没有给钱。那你现在从你的目前的这个证据来说，因为你有结算单嘛，你白纸黑字都有这个项目负责人的签字，对吧？然后就当然你当然也要去确认这个项目负责人的身份的一些证据，对吧？你可以去工地上面看一下，如果他是项目经理的话，应该有那个告示牌的，是不？
1: 哦，那个告示牌要拍照，对不对？
2: 啊，对，拍照证明你在这个工地上做事嘛，对不对？啊，
0: 现在他的工地项目部已经搬的不贴的了，
1: 哦，
0: 那房子都交的了，
2: 哦，那没关系啊，你之前肯定是有给你钱的吧？
0: 嗯，
2: 以前有给你钱，肯定是有
0: 给过两次钱，
2: 对吧？啊，给过两次钱，那肯定是有这个相关依据的吧？
1: 嗯，
2: 啊，这个就是说，就看你自己要不要通过这个，比如说劳动这个监察大队，你可以去投诉啊。你首先可以这样做啊，因为你现在已经是相当于我沟通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的这个工资还没拿到，对吧？
1: 嗯，像钱先生您这个情况啊，就是讨薪是很容易获得支持的，在您目前的前提之下，你看你有之前过往的工资的这个流水，对吧？还有就是他签给你刚刚那个单子，我也问一问钱先生，您之前跟他合作有没有什么微信上的沟通啊，或者之前签过什么合约啊之类的，有这样的东西吗？
0: 没有。我们是分帮老板叫我们去做事的，但是之后他们扔过他们房间总公司点这个单，他说他们付我们的工资。
1: 哎，那分包给你们的那一个人他是否收到钱了呢？你知道吗？

0: 收的钱没收的钱我们不知道，我们反正我们到了房地总公司去了多次，院子去遇了多次。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我可以
0: 和他们谈过话，他们也说给我们承诺给我们，但是钱拿不出来。我们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到了院子去劳动监察大队去了，
1: 哎怎么样呢？
0: 去了之后当地派出所也去了，也了解了当地社区的社区的劳那个什么保障部啊，
1: 怎么样呢？你去了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大队是怎么样给你反馈的？
0: 那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刘姓刘的刘队，
1: 您就只讲现场给您的反馈就可以了。
0: 这个、帮我们办，你放心，明年开年那个时候要过年了吧？开年就帮我们处理。这一次我们又跑到他们监察大队去了，他说这个我们办不了，他说这个我们没办法办。
1: 原因是什么呢？
0: 原因他说这个钱已经打出去了，但是我们没收到。
1: 钱已经打出去了，但你们没收到，这就是我前面跟你讲的呀。我前面问你的是不是你们中间的经办人已经收到钱，是他卡着没有给你们呢？有没有过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啊？
0: 他钱是明明是我们的三个人的工资，我们当时在他们九分公司签了名的，我们名分卡也在上面。
2: 现在是劳动监察大队给你反馈说他们没办法处理吗？还是怎么搞？是劳动监察大队反馈说没办法处理，还
1: 是
2: 劳动对方反馈他们以前已经给了？
0: 劳动监察大队说这个他们没办法处理，
1: 是因为对方反应已经把款打出去了，而所以劳动监察大队没办法推进，
2: 对吧？
1: 王律，这种情况下他们该怎么做呢？
2: 那你现在就相当于是这样，因为首先你是通过协商，你协商了一年多没有效果，然后你走了第二步是向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现在劳动监察大队给你的反馈也是说这个没办法处理，对不对？那你可能就只能走第三步啦，你第三步那就申请这个就是劳动仲裁，或者是到人民法院去起诉，就只能通过这个途径啊。
1: 仲裁去哪儿呢？请教王律。
2: 就去他们那个项目所在地的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嘛。
1: 钱先生，您是在岳麓区对不对？
0: 对。
1: 那具体地点就是？
2: 就是岳麓区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啊。
1: 岳麓区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2: 起诉其实跟这个仲裁其实是一样的，像他这种情况呢，如果是劳动仲裁他不予受理，你肯定就是去这个当地的法院嘛，就岳麓区法院，因为是岳麓区的项目，就岳麓区法院去起诉的这个证据材料，就是我们刚刚也跟你大概梳理了，比如说你的这个结算单肯定是很重要的，对吧？然后就是你以前在这个工地上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他给过你钱，这也是一个证据。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当时做事的一些照片也好，就是反正是工作痕迹证明你在这里做过事啊，这些基础材料，或者是比如说你们有三个工友可以互为你的证人嘛，对吧？证明这个拖欠公司的这个事实啊，有了这些材料你就可以去法院去起诉啊，因为你现在是相当于前面两条路径都没办法去走通，没有谁来跟你对接，或者有人对接他们说已经给了，对吧？
0: 他给的钱是这样的，他给的钱是当官礼拜，根本就不是我们的。
2: 对啊，所以你没错啊，
0: 他只是那十万。但是其实他转到其他的工地项目。
1: 对，钱先生，王律已经了解您遇见的这个困境了，所以才在给您出招。
2: 对，所以说你现在是认为他说的不对，他现在是说出他的这个观点。那既然没有谁能够，就是说你也不信他的，他也不信你的，那你只能是通过这个诉讼的途径呢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基本上这个流程会比一般的这个案子要快很多啊！我听律师们这样指导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签合同，
4: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4: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4: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这一位叫做云淡风轻的朋友，他说离职同事和我问了一下工资条，

0: 因为平时大家私底下也会聊工资嘛，也有其他员工给我们发过他们的工资截图，所以当时呢没有多想，就给这个离职的前同事发了。后来呢，公司领导找我谈话，说公司调是公司机密，我的截图形成了离职同事仲裁公司的证据，并且呢给我看了仲裁文的截图，图里面呢我的截图被打了马赛克，但是公司排查出来了。现在呢，对于我来讲，最坏的结果除了离职，还会有别的对我的不利影响吗？担心在找下一份工作时会成为污点等等哈。云淡风轻，我还得帮你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利用这个让你来离职，它是不是合理合法？我们一起请教一下王律好不好？来请教您王律。
1: 他这个情况的话其实不会有太大影响，就是对他来说不会太大影响。如果公司他因为这个，因为说要你就是说开除你对吧，他除了所谓的这个事实以外，那你的规章制度里面肯定也是要就是要明确说明的啊。像他这个我把公司条给到了同事，你一个没有造谣，第二个呢你没有说进行一个就是说全面的一个传播对吧，没有造成公司的这个损失，其实这个就是公司也不应该说让你去就是说离职啊或者是辞退你的啊。
0: 其实就是按照目前王律给您的解答，就是不仅仅他不会成为你找下一份工资的这种工作的这种污点，而且你还要反过来问问公司，凭什么因为这一张工资条就把你给开除？你们公司的这个员工条例里有写这个吗？背靠背的工资一旦把工资条发出去就要开除吗？有吗？这些你也可以问问自己，也可以来问一问通知你离职的人事啊，这些都是相关的讯息。如果说公司的这个条例里面没有相关的规定他们要开除你，那你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再请教王律。
1: 那开除你的话，那肯定他就相当于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你可以通过这个劳动仲裁的这个形式要求这个经济赔偿啊。对，
0: 这些思路都是你之前可能没有考虑到的哈，你可以来参考一下。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陈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边是前几天我父亲在那个国道上，跟那个也是跟一辆摩托车发生这个应该是算是追尾事故吧。然后现在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就是我父亲他的那个摩托车呢，他自己是没有驾驶证，然后呢也没有买保险，然后想就是先了解一下这边一般交警会怎么定责。
0: 一般会怎么定责？就现场是没有给出当时的这个责任认定书是吗？
2: 交警就是一直不出具那个责任认定书，他的那个交警的口头我们去交流的时候，他就是说啊，你这个车没有证，那你肯定是全责。但是我也去了解了一下，好像应该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合适，所以我是想先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0: 你的父亲除了没有证之外，在行驶当中这双方目前的这个状态还有没有你觉得需要来提及的细节呢？
2: 我爸爸他是跟我说的是就是后车直接撞到他算是追尾的，但是我今天呢也是去现场去检查一下那个视频。
0: 监控怎么看？
2: 就是我父亲应该是在准备转弯，他是有减速的，但是呢这个后车有超速的行为，然后直接撞上来的。但是我个人也认为我爸爸肯定是可能会负相应的责任了，但是如果说因为无证直接讲全责的话是不是又不是很合适？因为交警他完全没有去看现场的视频，他就直接说不用看你无
0: 这种情况下您看看怎么样给他解答一下。
1: 一般情况呢，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在法律上面你的事故责任认定和这个交通违法的处罚呢一般是分开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无证你就相当于是交通违法的一个情况对吧，但是你的事故责任认定还是要看当时现场的一个情况啊。你刚刚看了一个就是那个监控对吧，是相当于在你父亲转弯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被后车来进行一个追尾，然后后车还有追速就是那个超速的情况对吧？
2: 对，
1: 然后你转弯的这个过程是比如说是有红绿灯，是有没有比如说闯红灯啊这种情况呢？
2: 没有，因为它是乡下的这个国道，它是一个丁字路口，我父亲原来是一直是在右边行驶嘛，因为他快要转弯了，他就非常非常的慢，那他也有往后面看的这个过程，但是转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突然间后面就来了这么一辆车。
0: 首先是要提出一件事情，就是本身

0: 人如果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证件行驶在路上，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一些问题，就是是犯错的，对不对？
1: 对对对，这个我是，这个我也是说，他肯定是要有这样子的责任。
0: 对，第二点就是我们刚刚王律讲到的这个事故认定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已经给你分析了，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的。如果是说你对于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判责的这个内容不满意的话，王律也有支招给您。
2: 对，如果说交警他后面出具的这个交通责任认定书，他会有一个就是后面有一个就是如果不服这个交通责任认定书的话，你可以在多少天之内申请这个行政复议。如果是行政复议你还不服，或者是比如说在六个月的这个时间之内然后向法院进行一个诉讼，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而且重点是本身这个事情是有视频的哈，他们都是专业的，不会为了你这个细节去做什么调整的，你放心吧。
1: 但是我也是想跟您沟通一下，因为是我妈妈她去交警队沟通嘛，现在交警她就直接口头，就是对方就要求我们全部出她所有的医疗费用啊，相应什么费用，然后就一直在找我妈要钱。
2: 那你要等，
1: 我就在想这个我们这个钱是现在应该出还是等这个
2: 肯定是要等的
1: 定责之后我们再去处理
2: 一切的事情，等那个定责之后再处理。
1: 而且定责之后是吧？
2: 对，是的。
0: 而且每个人家里都有长辈哈，有的时候长辈传回来的话跟你现场目前能看到的情况说不定有出入。如果你担心的话，你可以找时间抽空然后也去现场交流一下，说不定跟你妈给你传递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那像这种交通责任的划分的话，它应该不至于说是全部的责任承担吧？
0: 这个是要看现场的情况，对不对？
1: 就是还是要看情况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啊。
0: 谢谢陈女士的信任和关注。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求助我们专业的王律。群里面啊，咱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会用文字的方式把各位的疑虑通过这个文字方式把解答发到群里，您可以来参考参考，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不就是跟我们节目里面讲的一样吗？当你越来越懂法了，你就越来越有能量来保护自己和身旁人的合法权益了。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看到各位来请教王律的问题。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一位叫做 OL 开头的朋友，他想请教王律，我爸的小厂子工人被机器碾断了尾指，我理解为是小拇指哈，没有监控没有保险，对方呢要求12万，想问问这个赔偿款是怎么界定的，是要按省内最低工资标准还是看实际工资？他打了个括号说赔我们肯定要赔的，只是确认一下，他们现在也拿不出12万。你看你没有买保险这个事情是不是就错在前面了？好吧，那后面的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他该怎么做呢？
2: 他们这种情况的话他是问是不是怎么按照这个赔偿标准是多少是吧？赔偿标准肯定是按照这个实际工资啊。这个做法一般情况呢，就是首先肯定你们现在如果是没买保险的情况下，你也没办法去申请工伤，对吧？你没买保险嘛，所以这个可能是由这个工人他可能会去先申请工伤的这个认定，然后再做劳动能力鉴定啊，做完之后啊，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在下一步的赔偿了。对，那赔偿的话呢，一个是按实际工资来算，比如说医疗费啊、误工费啊、伤残赔偿金啊、伤残补助金啊，就是看有没有构成伤残嘛，对吧？然后你们要做的，那就是说一个是肯定在你们这里受的伤，那你肯定是要就是不要有过激的行为，对吧？过激的行为，然后呢就是积极的跟对方去协商处理。对，
0: 这是我们王律给您的一个参考啊。这位叫 OL 的朋友，来看到一下这位叫子的朋友啊。如果您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如果是盲音或者是无人接听，是我们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我来看看这位叫子的朋友，他说昨天离婚冷静期的最后一天，我拟好了公平的离婚协议给他，让他看看，他一直不回复。今天我让他说，我说回复不回复，你不回复我就起诉了，他也不吱声。他说我是不是该起诉了？那起诉的话，这30天的缓冲期是不是就自动没有了？最后这句话还是挺重点，他说我不想等了。来，我们请教一下王律。
2: 这个的话其实是可以起诉的，因为起诉后面就不会存在这个离婚冷静期了。你这边只要准备好这个诉状啊、结婚证啊的相关材料去法院立案就可以了。
0: 如果是说发消息不回，你愿意多主动一点的话，看看有没有办法找对面，找人对面的这个坐下来面对面的聊一聊，说不定能够更多的了解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对于你们接下来这个流程是不是也会有些帮助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恭喜你。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本书收录史铁生、汪曾祺、梁实秋、丰子恺、沈从文等12位华语文坛文学大家。

0: 经典作品，精选《秋天的怀念》《合欢树》《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与地坛》等40余篇散文名篇，书写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爱、友情、亲情、勇气和真诚。人生路上，我们会遭遇风暴、挫折与创伤，但别慌张，它终将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和充盈，从而走向生命的辽阔。也许当我们跨越生活的风暴，历尽千帆，才终于懂得人间的真正含义是活着。温暖纯净的文字，读来令人落泪。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6: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键里的张女士，你好。
7: 您好，我想咨询一起因为这个临床实验药物引起的损害纠纷，然后我是受试者，就是我参加了这个3期临床药物的一个实验。是在去年的时候，在北京的某三甲医院的美容科，然后参加了一个溶脂针的3期临床实验，然后是在双下巴部位进行的注射。然后注射之后，我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颈部的肿胀、呼吸困难，没有办法吞咽等等。然后，当时情况就是严重到去急诊，然后急诊给我强行打的这个，激素啊，然后，包括服用了激素的药物，然后我这个肿胀在一个月之后才消下去，但是肿胀消下去之后，又留下了大面积的色沉，这都是在北京的三甲医院看过。现在脖子上面，就双下巴下边这块这儿，大概有35平方厘米的这个色沉。然后我去看了这个临床实验的这个我们签的那个手册，这都是实验当中的严重不良反应，就几乎它的每一个严重的不良反应在我身上都有。而且，我问了，我注射的那家三甲医院和其他的三甲医院都是说，我这个情况要等半年之后才可以进行治疗，也就是说我这个半年之中，都要颈部有大面积的这种色沉，然后包括皮下有这个严重的斑痕，疼痛现在一直都有。所以我想问一下律师，像我这种情况，我是否可以跟他们要相关的这些赔偿，来弥补我的损失这样。
6: 我想问一下张女士啊，中间确实是受苦了，听你刚刚讲完，你现在摸你这个脖子，它是顺滑的还是坑坑洼洼的？
7: 我这个它是注射的是双下巴，双下巴下边是有像黄豆粒儿大小的这种疙瘩和那个斑痕。就是它里边是皱皱巴巴的，我这个双下巴里边，而且摸起来的时候它会很疼痛很刺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有过，就是我没有办法笑，因为它注射的时候伤到了我的肌肉和神经，我一笑的时候我的嘴是歪的，就是反正就是都是很严重的这种情况。然后我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到三甲医院里面找到给我注射的那个医生，当时我有录音，这个医生说我都不知道注射完之后会这样，他说这个药注射完之后有这么多副作用，他怎么上市啊？上市之后谁敢给打呀？就是连注射的这个医生他都很担心。
6: 这估计是叫做什么来，我身旁也有朋友去参加一些受试哈，这个人群是这样子的，然后可能有一定概率就是他们本身的委托方跟这个医生他是两个不同的部门，所以他不知道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您现在的这个伤害啊，您刚刚在这里说摸着会疼，我刚刚也摸了一下我的脖子，我都很担心，所以也你有没有问过医生说半年之后如果去调理的话或者是再去治疗的话，最佳的结果和最差的结果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7: 最佳的结果就是， 因为人体它可能会自动修复，我的情况会慢慢有好转，然后可能色。

0: 拳能够通过打激光打下去，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是炎症反应嘛，也有可能打激光会会加重色沉，或者说是打不下去，然后也比如说这种疼痛它持续，对，这可能就是最坏的结果。那最好的结果就是可能你至少能够恢复正常的表情，然后不再疼痛，然后色沉也能够下去，大概是这样。
1: 就恢复到你原来样子的，大概就是类似于举例讲七八成、八九成，还是有希望完全恢复。
0: 对，是有希望完全恢复的。
1: 哦，那就好，那就好。来，我们根据您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王律，好不好？
2: 好的。那张女士，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就是做这个实验的话，是你自愿的吗？是，就是说，
0: 不是住院的，
2: 什么样的契机？
0: 不是住院的。
1: 你们俩讲的是两个哈。他问的你是自己自愿的吗？
0: 哦，是自愿的，是自愿的。
2: 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说你要做这个实验？然后医院他是怎么跟你说，就是说这个过程会是怎么样的，就是在你签这个的。
0: 行，因为我妈妈她曾经参加过这种美容注射的临床实验，所以她就推给了我一个微信号，然后这个微信号就是就是我去的那家三甲医院他们的美容科，他会在朋友圈里边发布这种招募，然后他当时对这个项目的描述就是通过注射就可以改善你的双下巴的脂肪的堆积，但是对于副作用那么他们是没有说过的。我是通过这个契机。
1: 那你签的这个协议里面有没有提到过有可能发生的这些风险呢？
0: 这个协议里面都写到了，因为我们要签一个，我想想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签那个受试的这个，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书，这个我当时是签了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我提前并没有看过，这个说明书或者是这个手册，都是我到了现场之后，然后这个他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你在这儿签字，你在这儿签字，你在这儿签字，这个签字上面你写的是几点几点签的，这个签字上面你写的是几点几点签的，他根本就不给你看，不给你任何你去看这个的时间。
1: 你在现场提出了你要来看这些内容吗？
0: 我现场没提出来，因为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到它有这些副作用，他们也没有说过。
1: 你本身就是去做受试的，临床实验它的这个风险都是有的哈，因为我身旁也有一些朋友也参与了这样的受试，入选它就门槛很高。然后从我们的这个维权的角度，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王律。您刚刚也讲了，就是你都签了字，那像他这种情况，王律您看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张女士呢？
2: 首先的话，你这个相关的目前手上有什么资料你都要把它收集起来，包括你刚刚说的从一开始怎么去进入这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过程，你肯定是有相关资料，比如说他们当时发朋友圈，那朋友圈里面他是没有描述这个相关的，他只是说有个这样的项目嘛，对吧？这个东西你也截下来，然后再比如说当时在现场的这个过程啊，看你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资料，包括聊天记录啊，包括什么东西也好啊，把它都留存下来。因为像这种，当然你签了字这个东西，因为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当然从公平的角度说，你肯定是都要看的，有什么风险，对吧？他都写了，然后你签了字了，那这个就是一般情况肯定还是说证明你是认可的。当然，因为他这个是临床实验。然后你涉及到你的人身损害的问题，有可能会涉及到，那医院他其实应该也要，就是说比如说加重提示，比如说你的这个相关的告知书里面应该是加重提示
1: 不良反应
2: 有
1: 可能后果，
2: 对，可能后果的，让你就是要重视起来。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他们的格式条款嘛，你如果说没有说你加强一个重视，然后导致了我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不良后果了，那其实他们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对吧？然后现在就是你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了，你出现这种情况了，他们那个你现在要做的，那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去诊断的这些相关的一些
1: 医药费
2: 啊，诊断证明啊，这些东西，对吧？或者是你跟这个医院交涉的过程，他们怎么跟你说的？比如说半年之后怎么样，半年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些东西你都要把它记录下来。如果说真的是半年之后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后果或者怎么样，那你肯定是要通过就其他途径来维权，对吧？
1: 其实千言万语，王律给了您很多建议，总结成一个我们讲的马后炮，就是

0: 成年人要为自己的签字负责。
1: 嗯
0: 嗯，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学费了。当然也希望在后续的这个治疗和调整里面能够像医生讲的一样，就是恢复如初。然后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可以去把这些刚刚我们王律讲到的这些细节全部都保留住。如果你怕你自己记不清刚刚王律给您支照的资料内容和流程，我们晚一些发群里面也会发给你，好不好？
1: 哦，好，咱们还有个群是吧？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添加。
0: 嗯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回复到新说法，也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
1: 嗯，
0: 对，新旧的新入群，晚些我们在群里面会分享给你，好不好？
1: 哦，行好。然后我再多问一下哈，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申请精神，这叫什么精神损失费？因为面部，他在颈部有很大的这种斑痕。
0: 做成
1: 嘛，
0: 半年他要受苦嘛，对吧？
2: 对对，一般情况下，像你这种情况，你是比如说你在起诉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就是提出这个精神损害的抚慰金的啊，你是可以提的。当然说支持多少，会不会支持，那就法官他会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
0: 你可以提，
2: 提对，
1: 好，那我应该怎么样去衡量或者说计算这个精神损失费呢？它的标准？
2: 他这个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没有一定的标准。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比较难支持的原因，因为你要给出相关的这个证据，对吧？你受到了哪些损失？这些损失如果用金钱怎么衡量？
2: 对，对于你的影响会有多大？
0: 比如说我们举例哈，王律之前也教过我，你在什么情况之下这种面容损伤的精神损失会比较大呢？就比方说你本来就是从事类似于你需要这个面容来出镜，或者是比方拍摄广告，或者做代言，你本来就需要我们的这个皮囊，但是你伤害了我的皮囊，那我就赚钱少了呀。那我赚钱少了，这个损失你当然要从这个方面来考虑了。哎，这个好像听起来又不像精神损失费了，对不对？
2: 对，是啊，
0: 他像对对对，他其实是像这个工资的补偿。
2: 对，
0: 如果是精神损失，
1: 对
0: 对对对对，您可以在精神损失这个方面再好好考虑一下，如何来举证他对您做了一些损伤。
1: 哦，行，好的，行。
0: 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找到我们。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2: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2: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2: 因为
13: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

0: 够看电影了。
1: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2: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安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3: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签合同，
4: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4: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4: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5: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我们的热线是96218-0号键。马上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周女士，你好。
6: 你好。
5: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之前就是借钱给了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当时呢关系是很好的，当时也没有约定利息，我就把钱转给他了，但是他一直拖着不还。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没有约定利息的，对方已经拖了很久了，我可以找他要利息吗？
5: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关系很好，所以周女士你没有让他写那个欠条之类的？
6: 对，是的。
5: 然后也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约定还款的时间。
6: 是。
5: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当时的聊天记录或者其他的信息来证明他是找你借的钱呢？
6: 聊天记录有，他找我催，我找他催款，但是没有收到利息的事情。
5: 他怎么回复你的呢？
6: 他说他没有钱。
5: 哦，他没有钱，其实就是他承认了有这笔借款，对不对？还有很多细节，让我们的王律来帮帮您哈。
7: 好的，像他这种的话，你如果说有聊天记录，那肯定是能够证明这个借款的事实的。现在可能周女士她问的是这个，
5: 无息还是有息？
7: 对，无息有息的问题，对吧？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一个你肯定在借期之内，你肯定是没有利息的，就是你没有利息嘛，因为你没有约定。比如说你向他催款了，比如说限你什么时候还，对吧？限你下周五还，然后下周五之后他没有还，那从下周六开始你就可以算这个利息。
5: 哎，利息的参数是多少呢？
7: 利息的参数来讲，一般都是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 LPR 的1倍啊，因为你没有约定利息嘛，没有约定利息。当然呢，一般情况可以比如说加收30%或50%啊，对，大概是这种情况。
5: 周女士，你把钱借给他借多久了？
6: 很久了，因为好像有10多年了吧。
5: 十多年了，多少钱？
6: 大概有6万的样子。
5: 6万的样子，十多年。哎呀，当时要是约定利息了，是吧？又是两种感觉了哈。首先是第一，时间上，那其实借款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是有时效性的？王律来帮帮他。
7: 对对对，一般来讲都是就3年的时效嘛，3年时效。比如说你现在还跟这个朋友还联系的话，你还是可以去催促他说什么时候还款，因为你刚刚也说了，他没有说不给你钱，他只是说我现在没有钱，对吧？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一个就是中断时效的一个依据啊，
5: 相当于是从你上次跟他催要后又重新开始计算3年。
7: 对。
5: 那周女士，你记得你上次问他什么时候吗？
6: 上次就是前几天呢、前几天。
5: 那还可以，那还可以。
7: 对对对。
5: 好，如果是继续找他要钱，他还是不给，那接下来能做些什么？王律之支招。
7: 如果他继续不给你，就是他还是不给你，对吧？那你肯定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起诉了，通过起诉嘛，对吧？
5: 其实我们见过这样的事情也比较多。我发现周女士你是人真的太好了，太看重感情了，都这么久了，要了这么久他也没有给你，连一张欠条都没有让他补。哎，
6: 因为是很好的关系嘛，然后我也没有想过就是要走到诉讼那一步。
5: 现在呢？
6: 现在的话
5: 还是很好的关系吗？
6: 对。因为我自己的情况就是有点困难嘛，现在。
5: 既然是很好的关系，他应该也会理解你。当你提出要补一张借条的时候，他

0: 应该也会爽快的答应吧。
1: 我没有找他补借条这个事情。
0: 我已经明示成这样了，周女士，想帮你呢。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嗯嗯，其实你问一问他，他是你的朋友，你看中他，他也会看中你的，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好，感谢你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正在为各位服务当中，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来向我们的王律请教一下，看看他从专业角度能够帮你什么样的忙。马上我们来看到一下小福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请教王律的问题。他说，民事案件开庭之前有没有必要联系法官，会引起反感吗？哎，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经验丰富的王律。
2: 其实像我们来讲的话，哦，就看看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一般来讲你可以去联系法官，你可以去联系法官，但是你比如说你可以询问就是开庭时间呐，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地点啊，是不是有变化，这种情况，对吧？就是礼貌沟通，一般来讲法院这边还是愿意就是说跟你沟通解答的啊。
0: 嗯嗯，
2: 对。
0: 来说，请教您在下班路上撞了路边护栏，可以算工伤吗？下班路上撞了护栏，来请教王律。
2: 如果是上下班的途中，只有是发生的，比如说非你本人的这种，就是主要责任的这种交通事故，你才能算是工伤。
0: 嗯
2: 啊，你如果自己撞到护栏上面，这个基本上不会算是工伤的。
0: 哦哦，哎，那我们再进一步请教王律，如果是这个责任的分配里面是5:5，能算吗？还是一定要低于五呢？
2: 就是要低于五嘛。
0: 嗯，
2: 对，
0: 嗯，这些
2: 主要责任嘛，
0: 嗯，这些也分享给各位哈。来，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96218转零号键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同时呢，今天我们王律的解答也会通过文字的方式分享在群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看到了，这是 DI， 他说公司不提供劳动条件，非法降薪，我准备被迫离职。我想请教一下，我是 EMS 寄出之后就不用去公司了，还是必须确认邮件送达才能不去公司？呀，一看就是听了很久节目啊，就是法商极高。来，我们来请教王律。
2: 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肯定还是最好是等他这个 EMS 收到之后吧。对，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就相当于是送达过程呢，很有可能就比如说对方有这种没人签收的这种情况啊，你可能送达不到位啊，对吧？你还是等他送达完毕之后吧，啊，然后你再去，比如说你不想去了，那就不去呗。
0: 然后下一步再走你之前了解过的，像劳动仲裁啊、补偿啊这些流程，就可以安心的走了，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嗯嗯，好，谢谢专业的王律。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王格律师，
0: 感谢王律的专业作证啊。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

0: 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1: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 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

0: 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1: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0: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2: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5: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4: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6: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4: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8: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9: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

0: 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3: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4: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3: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阿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5: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3: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6: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8: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7: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9: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7: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0: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1: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2: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日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0: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3: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4: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3: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 切实做。

0: 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八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2: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3: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2: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4: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2: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5: 讲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6: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1: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6: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1: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8: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0: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9: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0: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6: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12: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1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1: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13: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14: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1: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 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十一号，已有四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十一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

0: 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1: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2: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1: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2: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1: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6: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

0: 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2: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3: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4: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5: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6: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7: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6: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永州祁阳市七里桥镇枣河冲村的村民丁阳明拧开自家水龙头，看着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笑着跟邻居说道：以前挑水要走两里路，现在打开水龙头就有水，这日子是越来越舒心了。从肩挑手提找水喝，到拧开龙头用清水，枣河冲村161户村民的用水难题究竟是如何解决的呢？请听报道《枣河冲通水记》。枣河冲村的村民曾长期被水困住了生活，全村人靠压水井取水，每到季节性缺水时，压水井里抽不出水，村民们就只能扛着水桶往江边跑。村民丁新林回忆起过去挑水的日子，满是无奈。
8: 以前我们这里挑水啊，从家里面到河边差不多两里路，一天四五担，家里面还节约用。
9: 每次从河里挑的水挂温，需要顶够半天，家里面才会使用。
6: 更让村民们心里不是滋味的是，一村之隔的邻村早就通了自来水，自家村的用水问题却迟迟没动静。2023年，镇里启动引水工程建设的消息传来，枣河冲村的村民们满心期待，以为用水难题终于要解决了，可没想到水管铺到隔壁村就停了工，枣河冲村的管网建设没了下文。村民们一次次找村上问镇里，得到的答复总是再等等，这一等啊就是两年。祁阳市自来水总公司安装公司经理袁振文：
10: 城区管网延伸工程是由近至远逐步推进，枣河冲村离主管网较远，加之资金筹措困难，工程建设资金一直没有到位，导致项目滞后开工。
6: 用水的愁绪萦绕在枣河冲村村民心头，也被基层纪检联络点看在了眼里。2025年10月，祁阳市开展农村饮水保障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枣河冲村的饮水困境通过基层纪检联络点上报后，市纪委监委第一时间开展核实，很快找准了问题关键，协调滞后，资金筹措难。随后市纪委监委将枣河冲村自来水管网建设项目纳入整治台账，启动专项督办。祁阳市纪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刘庆华：
11: 枣河冲这边的安全饮水啊，进行了每周调度，帮助职能部门遇到了一些困难啊，是我们职位出面给他们解决矛盾，解决纠纷，就是老百姓在实施过程当中呢有新的需求，我们实时跟进，大家齐心合力的，为的是想老百姓喝上一口放心的水。
6: 在市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相关部门打破流程壁垒，并联审批程序，简化跨村管线占地手续，同时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加快资金拨付进度，为工程开工扫清了障碍。工程启动后，施工队24小时轮班作业，抢工期赶进度，4000多米的管网迅速铺设到位，到户水管水表也全部安装完成，整个工程比原计划提前了10天完工。2025年12月20号，当第一批自来水流入村民家中时，不少人围着水龙头看了又看， 有的村民接起清水直接尝了一口，脸上满是惊讶。

0: 移动。困扰村子多年的用水难题终于彻底解决。村民丁国军笑着说，水质蛮好，用得很舒服，现在心里好舒畅。2025年以来，祁阳市将农村饮水保障工作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聚焦群众喝水难、水质差等问题，累计投入资金3840万元，新建改造水源工程35处，铺设改造管网235千米。祁阳市农村饮水事务中心主任李兰贵：
1: 通过完成景区管网延伸工程意识建设，实现了景区周边33个村约4万人用下了与秦氏同挖同吃同服务的优质自来水。
0: 如今在祁阳的乡村大地上，一根根水管延伸到千家万户，不仅送去了清澈的自来水，更送去了群众期盼的幸福生活。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武孝雄，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3: 啊，这……
1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6: 妈妈，妈妈，
17: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18: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17: 哎，走走走。
18: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7: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 发到网上能。

0: 赚不少呢。
1: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0: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2: 现在不是面包。
3: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0: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3: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3: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4: 哼，我们分手吧。
0: 哎，亲爱的。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3: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4: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3: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3: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3: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8: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1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6: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7: 好，马上就吃。
13: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20: 他说着，刘统勋一步延伸的起身，到窗前案子上远笔如墨，说道：实在对不住，你老兄贵姓台府？啊，不敢，卑职叫杜鹏举。刘统勋就挥笔写道：时节无地，淮安府急需用粮，彼府杜鹏举来告，百姓且有食观音图者矣，今令持此函往地处，即以急赈公务料理，务期5日内赈粮运至灾区，切切在意，急送台降。刘统勋拜书。写完，他把首条交给了杜鹏举：你去见范世杰，还有你们几个淮北来的，大约也喂的粮食吧，就说我的话，让他一并统筹。你们还有别的事吗？ 几个豆腐官就一起起身打枪。

辞别。只有一个知府说，高家堰在卑职辖区，现在卢和帅要重修，两个村子搬迁，百姓们把我的堂鼓都砸破了。你去吧，去见卢桌，这是有定力出项银子的，有何功调拨，十补九不足，我知道真不够用，让卢桌和我说话。看着众人辞出去的背影，刘统勋又追着说了一句，饿死一个人，小心你们顶戴，我要派刘墉去勘察的。不待众人回身，已经转过脸来，稳稳地坐在椅子上盯着裴进二人，却不急着说话，缓缓地从怀里边取出一个扁琉璃瓶，皱着眉头喝了一口药酒，定着神儿，似乎在等着药力见效，又似乎积聚着力量准备训斥二人。他浓黑的扫帚眉下三角眼深邃得像黑洞，闪着两点刺人的威芒，额头和项上蚯蚓样的筋绷得老高，黑红的脸庞在灯下油亮闪光，腮边的肌肉不时地抽搐一下。这副模样，就是没醉的人也觉得看了心怕。裴进二人低头不敢看他，真有点如坐针毡的味道。过了良久，刘统勋才问，知道叫你们来为什么吗？他一开口说话，那二人才好似从酷刑当中解脱出来，两个人同时抬头，又躲闪着他的目光，低下了身子。裴行人小声说了，犯官们有罪，老中堂要处置发落我们。就你二人的行为而言，太无耻了，真是罪无可待。扬州百姓满街唱，晋文魁裴仁兴，绿帽子红缨顶，拼着老婆攀高横，盐水和田两头空，奸诈似鬼头发蒙，又陪夫人又折兵，很好听吗？两个人听着刘统勋一字不落背诵儿歌，臊得脸像红布似的低下头去。晋文魁讷讷地说道，回老中堂话，实在是不中听，不过说句实在话，是我们犯了晦气，该当的倒霉。那两个婆娘都是从春梅阁买来的婊子。说着他突然间心一横，说话也就流利了，这是现今官场不宣之秘，并非只有我和老裴这门不要脸，您到福建查一下，官员升官只有两门，不走黄门走红门。漳州县令古尔信敬礼出道案要处分，连正配夫人带三个妾送去按察使那儿打三天雀牌，道案改了妾案，而且拿贼有功报卓意。湖州、吴江、无锡、常州、镇江，我不是潘瑶，他们的出身连个秀才也不是，官是怎么上去的？老大人只要一查就知道了。我们也都是读书人，这么无耻自己也知道的，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就我的本心，拼两个婊子哄高八舅子，盐税关税离金，还有100多顷和田，扬州府借着赢价，财政一下子就活起来了，并没有想着塞自己腰包。老金说的没假话，您老到南京藩司衙门微服访一下，驻前局、藩库厅、赈灾局那批人，不但妻妾，连儿媳、女儿、小姨子都供了上头，上头无耻，泔水缸似的，扑灰的、血扑灰的，姊妹姑姨一概混账杂烩汤，大伙聚会吃酒弄屁股贴烧饼，那是什么样的无耻？没说的，总之是我们无耻的倒霉就是了。别说了。刘统勋听得头胀。

0: 心跳，一锤椅子背打断了二人诉苦叫冤，想掏药瓶，颤着手半途又放下了，呼呼的喘了几口粗气，咬了咬牙，半晌才无可奈何的说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说他们，先说你们的事儿。”刘统勋不说处分，说事儿。裴兴人靳文奎大觉意外，不约而同的抬起头来，诧异的看着刘统勋。刘统勋叹息了一声说：“我查阅了你们两个吏部的考公档，裴兴人在淮阴任上率民工护堤，决溃后带300营兵亲自下水堵决口，保住了13个乡不遭洪水淹没。淮阴人听说你出事儿，万人联名折递北京保你，还有在江宁兴修水利，植桑20顷，口碑也还好。靳文奎行伍出身，西海一战带20骑踹了罗布藏丹增3个营，因年羹尧败坏出事，没有续功。跟岳钟琪榆卡之战身受七创，死战不退，保功在案的。”他还没说完呢，裴靳二人都已经听得涕泪滂沱，声哽气咽，抱头坐着，浑身战栗抽搐，直要放声。裴行人用手垂着头，哽着声说道：“我是枉读了圣贤诗书啊，老中堂您别说了，我自己败坏了自己，这罪有什么可挽的？”靳文奎也满脸是泪，也哽咽的不能成声。“请朝廷还叫我充军去，我有武艺，还能出一把力。”刘统勋也不胜慨叹，说道：“说是水至清无鱼，这也忒浑浊了些。官场浑浊到这一步，实在远出我的意料之外。我也不能特特的责备你们独清，念及你们昔日牢记，行为卑污，但不全为了中饱私囊，与贪污纳贿终究有别。阿贵中堂有信，请从轻处分。岳钟琪也保了靳文奎，酌情再三，怎么一直拘押下去也不是事儿。我请旨将你们革职留用。皇上说他们在扬州声名败坏，已经无法留任，派你们到军中，到副中堂麾下效力，你们怎么想？”“
1: 愿意。”
0: 两个人几乎同时说话，因话里夹着乾隆旨意，赶忙都离位叩头。裴行人说：“
1: 这是皇上如天浩荡之恩，臣敢不勉力效命，以赎前愆。”
2: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6: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7: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4: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8: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3: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9: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

0: 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刘同勋掏出怀表看了看，已经将近子时2刻。因为惦记着刘墉还在堂房等候，就站起身来说道：要嘱咐的话太多了，得从三字经给你们讲。归拢起来，习学耻辱就有两样东西，一是功劳，立功再立功，加上第二就是时间。从此之后一直立功建业，人们才能把你们丢人现眼的尴尬事看淡了，渐渐的忘却了。到四川附中堂必定还有一番教训，你们听他的就是了。我已经下条子发还你们财产，回去安顿一下家属，3天之后启程，去吧。二人一叠连声地答应着，起身辞去。刘统勋送至书房门口就住了脚了，因见刘墉站在门外的冬青树下，就问：
6: 你怎么不在上房等候啊？
5: 父亲在这边忙碌着，儿子在上房闲坐着不安。再说那几位太监侍奉的忒殷勤，儿子也消受不得。刘统勋看了狗娘养的一眼，不禁一个莞尔。他本意也心疼儿子劳乏，让他休息一下，谁知道爷两个都是不会享受的，就说道：回去坐着说差事太气闷了，陪我一道走走吧。说着就一步出来，因见西院月洞门口挂着一盏米黄西瓜灯，门外雪景绰约，视作小花园，就夺了过去。刘墉紧随父亲在侧畔照应，狗娘养的只是遥遥尾随他们爷两个后头，跟着听招呼。已经不记得有多长时间，父子两个能这样清夜悠游、闲适逍遥的一道相处了。他们既是父子，又是同僚，一个极品大员，一个私道小吏，按官场制度原本应该回避的，但是乾隆特殊信任免了这一层。父子同步办的又是同一个差事，偏偏两个人都是自觉受恩深重，拼着鞠躬尽瘁为朝廷奔走效劳的。自打离开北京，同父乾隆寻衅护从安全责任，秘密相处比在家里见面说话的时辰还多，却从来语不涉私。说是父子，吴宁说更像是上下公事往来。此刻满天的莲花云像是一幅彩绘画图，一轮窥视了少半的月亮在云中缓慢穿躲，将花园亭子、修竹茂林和塘边厚厚的残雪镀了一抹水银似的光，惊极了的子夜更深了，一丝风也没有。池塘里的水是深油的脏蓝色，曲曲折折的卵石小径是青白色，高低错落的房舍在凄迷朦胧的夜色当中隐显不定，给人一种跳跃游浮的感觉。时而云遮月会，一切又

沉浸在迷蒙徜徉飘忽不定之中。父子两个都觉得有很多话，又觉得什么也不必说，心里都有一份温馨贴切的亲情。忽然，刘墉一把扶住了父亲。父亲，水洼。刘同勋已经一脚踩进水洼里了，赶紧抽出脚来。你到底年轻啊，我的眼神是越来越不中用了。黑泥白水紫花路，连白水都看不清了。刘墉说道，父亲其实还在盛壮之年，只是苦熬做事太认真了。儿子一直想劝你，学尹继善，学张恒臣年轻的时候，别学傅六爷、孙家干和史一直。傅六爷别看身子骨好，这么着干下去，几年下来就挺不住了。刘同勋说，从你眼里早就看出你想说的这些话了。不说这个，一个扬州防务，一个蔡七等人下落，你的差事怎么样？刘墉说，扬州官防是水汉两路并重，汉路布置和南京一样，山不营官宿卫，内中随驾20名侍卫，城内是扬州府和扬州镇守使衙门负责，城外由南京总督衙门调了2棚绿营，福建将军行辕也是2棚，分成2层，各部同属在城外2层布防。太湖水师调来一个协镇指挥，300艘划艇归他指挥，水手3000，布置在瘦西湖和各水岔港湾。遵父亲的令，全部水师一律扮作民船，入城军事都是暗哨。吴瞎子驻瓜州，负责制约梁延两曹、青红二帮。黄天霸的七徒弟黄福光，原就是吃扬州地面的地棍，和现在的扬州码头龙头陆金生拜了把子。黑道传令，皇上南巡期间只准小妾，不准格打械斗、撬门别锁入户大道。黑白两道其实都走通了，皇上安全可说是不会出大差错的。刘统勋在暗中满意的点了点头，口气却苦巴干瘪，没半点表彰的意思。我听着也罢了，怎么余登水告诉我，他衙门里还拿到20多个无业游民，在行宫附近窥探？哈，父亲，水师也哪有曹帮的人，几个码头也哪有红帮的人，黄天霸的石太保还被青帮捆了一绳子，这是防区界划边缘常有的事儿，都是护驾的，都要争功劳脸面，各道又不想统管，自己人拿了自己人，闹出笑话，这是儿子的责任。这阵子都忙到协调各路人马上去了。那蔡七的下落呢？还有林爽文。刘墉轻咳了一声，低头思忖了片刻，说道，蔡七是个土匪，岳俊在宜山搅了几次，山太大，山洞也多，当地百姓有的自己就是暗匪，有的通匪，几次攻破寨子连个匪毛也不见，赵安给他个县尉，照样暗地作案，吃馆子嫖堂子，无人管束得了。后来索性砸了县库，带着银子逃亡，投奔了义营。现在这个无主游魂劫了2次漕船，又砸盐船，只弄了些吃的，银子只抢到不足30两。青帮的人尾追，已经又逃回山洞，迷失了踪迹。昨日快报递过来，有人在微山湖见着他了，我已知会山东聂司速查速报，在微山湖四周布网捉拿。林爽文不在其中，他有妖术，能撒豆成兵，布道传法施药，在台湾很能蛊惑人心。山阴县令其实已经拿住他了，监车借往南京，路过恶虎滩，无端的涨大水，冲走了押解的衙役兵士，被他从容破监而出，不知去向。一枝花余党胡印中雷剑没有捕获，儿子心中不安，现在不怕他们活动，一活动就知道了，担心的是这几个恶逆。

年纪都轻，潜伏待机就不好办了。刘统勋缓缓地移动着步子，看着堂中荡漾不定的云影浮光，声音显得阴哑沉重。你虽然现在很

0: 以宽为政是什么意思？就是资繁生业，一是太平，二是富庶。这两条自盛唐至今都是登峰造极，不错。如今是盛世，也可说是极盛之势。随之而来的，怠惰淫逸、荒唐败坏，也是前所未有。
1: 你是读过二十四史的，文景之治而后是什么？王莽之乱。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3: 我能开，能开。
4: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5: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
4: 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
6: 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
7: 车水马龙。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 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1: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2: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1: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2: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如果要说起童年时啊，我们学到的第一首唐诗，我想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不约而同地想到那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没错，这首李白的《静夜思》啊，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首先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都有谁。你们好。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4: 你们好，你们好。
7: 你好。
4: 你好。哎呀，都说世人皆知李白，但是我想应该不是每一个人啊都知道李白的故乡，了解他的身世，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云游的目的地就是李白故里四川江油。林大哥，您应该就是四川江油人对吗？
5: 虽然我是地道的江油人，嗯，是李白的老乡，但是我对李白的了解也不够全面。在这里我就想请问专家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李白青年居士这个称号的来历。
4: 哎呀，这就开始发问了。我刚看到方卓也举手了。
8: 我想知道李白的父母是做什么的。
9: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李白那么喜欢写跟月亮有关的诗句呢？
10: 李白为什么叫李白？这个白有什么寓意吗？
4: 好，看出来了，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啊。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外景领队王静，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辛晓娟老师一起走进四川江油。来，让我们一块出发。
11: 今天啊，又要开始我们的云旅行了。你好，小娟老师。
12: 你好，
11: 又见面了啊。嗯、今天咱们要去哪儿啊，小娟老师？
12: 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我们要说回我们刚才读过的那首诗。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11: 好，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我们出发了，团友们。
13: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学术界有着多种说法，但是李白24岁出蜀之前一直生长在四川江油，却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李白之所以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与他的青少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样的印记与故事，这些事情怎样塑造了小李白？
12: 大家看啊，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嗯，
11: 小娟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嗯、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嗯、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12: 哎，你说的很对哈，我们今天呢有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

0: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哈，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的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兴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了。
1: 刚才就想感慨，不愧是诗人的故居啊，门口就有三副对联，感觉也是很有诗意。
0: 走，我们上去看看吧。
2: 陇西苑飞檐翘角的门楼十分抢眼，然而更加吸引领队与专家的却是其院门。三道门由十条砌造，两侧均刻对联，三幅对联含蓄而贴切地道出了家乡人民对李白的深深敬意和无限的怀念。
1: 那这个对联也应该是后人题写来怀念李白的是吧？
0: 哎，是的是的。哎，说到这里啊，我就想考考你以及我们的云团友们了，这三幅对联里边呢提到了李白的很多的称谓，看看你们能找出几个来。
3: 请大家把答案写在前面的答题纸上，看大家的表情还是很自信的呀，请亮出你们的答案。方卓，你写的是诗仙吗？
4: 对。弟妹慕犹存，莫为仙人空浪迹。仙人说的是李白，诗仙称谓。李白的诗啊非常浪漫，想象力丰富，所以有个别称叫诗仙。
5: 我的答案呢就是谪仙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位于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的杜甫堂门前。这个谪仙，来大家看看我背后的银联，谪仙诗圣，自古日月连璧啊。谪仙啊，咱们要回忆一下陇西苑右门上的那副银联，就是谪仙栖米处，恍闻昔日读书声，都提到了谪仙。
6: 我写的是青年居士，李白自号青年居士，李白的家乡也叫青年镇。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专家，就是先有青年镇，还是后人为了纪念李白将他的家乡改为青年的？
0: 李白啊，我们都知道他自号青年居士，而且别人问他还是这么回答的，他曾经这样说过：青年居士谪仙人，九寺藏名三十春。学术界呢有好几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说，由于李白啊难以忘记他的故乡，所以把故乡青年镇的名字嵌入了自己的字号之中。当然了，这是说法之一啊。
1: 看来李白对他的故乡真的是十分的喜爱和怀念啊。我还在书中读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诗人会称之李白为李十二。
0: 对的，
1: 还真有这种说法是吗？
0: 是的是的。
7: 我就想跟我的团友西界，你在吗？
8: 在的。
7: 啊，西界，我想跟你交流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西界是诗词大会的热门选手、人气选手了啊。这个问题你能给咱们解答一下吗？
8: 好的，这里呢涉及到咱们一个唐代的伦理的一个知识点，上到高祖，下至玄孙，从高祖到自己，再从自己到玄孙，这算是五福之内。咱们啊出了五福便不再论亲。所以说啊，这个李白这个李十二是他爷爷的爷爷那份同宗兄弟的一个排行啊。我们读过唐诗的人都知道，高适诗中别董大，这个董大，还有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的元二，还有崔九堂前几度闻龙的崔九，都是他们的一个排行。
1: 看来李白家族还真的是人丁兴旺啊。而且我刚才也观察到故居的门口是有三个门洞呢，那李白是不是真的是大户人家呀？
0: 你这个猜测呢是很有道理的，但具体怎样呢，我还是要带大家到里边去看一看。
1: 好，
0: 走吧。
9: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0: 来，请。
1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
13: 杯中化

0: 摊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笔在哪里、啊、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11: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4: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14: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7: 陇西苑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苑初建于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现存的陇西苑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苑为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就从故居院落东侧的续伦堂开始了。
18: 小泉老师，我相信团友们啊跟我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19: 不仅有寓意，还

0: 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明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见验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他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亲昵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就说他无时无刻都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他暮年的时候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坠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其实我们经常把盛唐诗坛说成是灿若星河，那李白也就是这诸天星辰里边最明亮的月亮，它照亮了他的时代，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浪漫的遐想。这就是李白以及明月这样一份说不清道不尽的缘分。对的。
1: 通过辛老师的讲解，团友们知道了李白名字的由来。那一轮明月与李白来说是安慰，是陪伴，是思绪。李白的爱月之心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2: 我有个提议，我的团友们，咱们每个人都说一首关于月亮星空的诗歌好不好？这样我先抛砖引玉说一首我想到的是以前学习的一首《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团友们你们也分享一下。
3: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5: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6: 露水尽数月，月明百鹭飞。
7: 我最喜欢李白的一首诗呢，就是李白用洞庭月色换酒喝，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
1: 李白作为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诗歌传承千年，依旧是人们心目中不可磨灭的经典。然而关于他的家庭情况，大家却知之甚少。于是辛晓娟老师带着领队来到了位于叙伦堂对面的李白旧宅所在地。宽敞的内院是李白与父母生活所在之地，也是李白少儿时读书玩耍的地方，这里便是真正意义上李白的家了。在旧宅正厅，领队与专家看到了经过复原的李白家庭生活场景，吟诗、抚琴、下棋，这些极富闲情雅致的娱乐方式，为李白的童年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李白的父亲是谁？李白的父亲在史书上还是有明确记载的，他的名字叫李克，客人的客。很多人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叫客人的客，这好像不太像真名啊，是因为他们一家呀长期的客居他乡，所以改名为李克。那问题又来了，
2: 对，为什么客居他乡？
0: 对啊，为什么客居他乡，又为什么要改名呢？
2: 对，
0: 关于李白的身世啊，一共有三种说法比较主流，都非常的传奇。第一种说法呢，就是他是唐王朝宗室之后，也就是说呀，他呢原来是宗室子，也说王室成员。但是呢，由于前几代哈、是获罪，所以呢是被流放到了这个我们说今天的中亚碎野调支这一带去。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李白的家族啊是世代经商，他们是往来于这个四川啊，然后包括碎叶呀、这一带。我们知道唐代的时候和西域的交流非常的发达，所以呢他们是商人。那最后一种说法呢，我觉得是更加的神秘，更加的传奇性的，是说不仅李白是个侠客啊，李白的父亲李克也是一位侠客，所以呢就要必仇，
8: 仇家比较多，
0: 对，所以结了很多的仇家呀。那没有办法，所以只好不断的迁居，这样呢才能够避仇。无论之上以上的哪一种说法，我们都可以看出啊，不仅李白自己有传奇的人生，李白的父母本身也是非常具有传奇性。
9: 其实啊，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故乡都是给予我们最多力量的地方。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8: 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从小就树立了宏图大志，那么李白幼年是如何读书学习的？故里寻仙踪，鹏志不衰。人称李白为诗仙，并常常把他与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的诗文中，李白常常信手拈来，自如地引经据典。诚然，李白头脑聪明超乎常人，但他的才华也离不开他的辛勤学习。李白在《上安州陪长史书》中自云，5岁诵六甲，10岁观百家。那么李白是在哪里读书学习的呢？
19: 在前2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跟随着李白的《静夜思》和《侠客行》这两首诗来了2场别开生面的云旅行。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文本是《上安州陪长史书》，可以说跟前
0: 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
19: 哦，就是这里了。
0: 对，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看吧。
19: 好。
1: 在小康山顶，专家与领队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匾额。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中，这大大出乎了云团友们的意料。
7: 看起来还是挺古朴的。
20: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寺庙呢？

0: 那么李白为何不辞辛劳来此读书呢？
1: 小江老师，咱们身后这应该也是李白的诗吧？
2: 是的，蜀道难是他的名篇。
1: 蜀道难，真是蜀道难，你看我这爬了一个小矿山，爬上来都觉得已经很辛苦了。我就想知道这个古人求学读书为什么一定要进到山里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你看我们刚才上来这一路，是不是只能听到鸟声蝉鸣，已经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诗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0: 古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后，写下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扫秦岚画帐开，华岳冰湖依旧在，青莲居士几时来的诗句。跟随新老师的脚步，云团友们了解到了唐朝文人山中读书的习惯。那么关于李白与读书台和上安州陪长史书，云团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3: 这能行吗？
12: 妈，来试试。
13: 真省力。
1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灯，
11: 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3: 好啊，真好啊。
1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7: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8: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9: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7: 赶紧收拾书包，
9: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9: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10: 你打卡呀？
1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9: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9: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

0: 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朋友们看得到我们吗？刚才就看到大家一直在示意啊，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我跟小江老师就找了一处美景，边欣赏美景边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好不好？
4: 好的。
5: 好。
4: 唐朝人他们在寺庙里读书，他们的老师是谁呢？难道是那些和尚吗？
5: 其实是这样的啊，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当然了，也有的时候遇到这个僧侣啊，他很有文化很有知识，因为中国古代的僧侣啊，他很多啊都是受过很良好的教育的，要当住持是更加的不容易啊。我们也知道唐代的时候很多的诗僧，对吧？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无论是僧人也好，道士也好啊，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
3: 哎，西俊，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6: 像李白这样的文人，他每天在山上读书，我想知道他每天在山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谁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衣食住行呢？
5: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侣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有时候有些文人呢，他这个名气比较大，像李白这样的啊，这个豪情万丈，不仅名气大，而且呢个人魅力也非常的强，所以有可能呢，这个寺庙啊，或者说是道观呀，也就是免费的请他居住，还怕他不来呢，对吧？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3: 朋友们可能是比较担心着李白一进山中读书10年啊，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听老师这么一讲，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山中不仅是环境好，有他们可以供他们读的书籍，而且也是有人照顾他们的。
7: 在小匡山的山顶，院落中的一个塔形建筑引起了领队的好奇。
8: 这是什么塔呀？
9: 这是不是烧香用的塔呢？
7: 它的洞口有着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为何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5: 这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自库塔。
3: 哦，我刚才想说它好像就是一个宝塔的一个样子啊，而且上面是烧的黑黑的，是吗？
5: 对，
3: 这是做什么的呀？
5: 所谓自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里去焚烧，所以才叫自库塔。
3: 为什么要烧掉呢？
5: 是因为啊，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仓颉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
3: 听到您这么讲，我真的是感受到咱们这一代对文教真的是非常的重视。
5: 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我们可以看到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7: 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蜀地的山水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

0: 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在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入到了大家的生活中。那么，浪漫不羁的李白为何选择离开家乡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辛老师带着领队来到了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1: 那可以这么理解吗？他在故乡的生活其实也是十分美好的。那李白为什么会离开他的故乡呢？
2: 当然是为了追寻他的理想。我们要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着远大志向的人。他曾经这样说过：“我志在山树，垂晖映千春。”在这里呢，他把自己比作了孔子，要山诗书，必礼乐。也就是说，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都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目标。在李白追寻理想的这个漫长的旅途里啊，他一直将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作自己的精神图腾。在这里我就要考考我们的领队了啊，你知道这个图腾是什么吗？
1: 李白的精神图腾是吗？会不会是仙鹤呀？第一是他称为诗仙嘛，仙鹤又是这种很仙气飘飘的这种生物啊，会不会以仙鹤为他的这个精神图腾？
2: 李白的诗歌里很多次都提到了仙鹤，但是呢还到不了图腾的地步。
3: 哎呀，大家快点来帮帮忙，帮王静想一想，究竟李白把自己比作了什么呢？
4: 我觉得李白应该是把自己比作了候鸟，因为李白小时候逃学，然后就是到山上去玩，看见一个老婆婆，她要把铁棒磨成针，所以李白从老婆婆身上学到了做事要坚持。候鸟南飞，也是要飞很长一段路程，他们也需要坚持，最后才能到达目的地。
5: 我觉得李白他可能更像老虎吧。李白在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一心辅佐皇帝，报效国家。在晚年，即使被皇帝流放了，他也还是非常坚强的面对生活。从这一点，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像。然后我记得第一期，辛老师说过，李白张开他的嘴，气势就像老虎一样。
3: 我怎么觉得听着听着，咱们从具体答案是什么？来，咱们问问小娟老师。
2: 我们刚才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
1: 这个看上去应该是神似的老鹰吧，是吗？
2: 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
1: 哦，就是那个鹏程万里，大鹏展翅的那个大鹏鸟，是吗？
2: 对，是的，是的。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也不只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三千里，团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的一个伟岸的生物振翅而飞，直冲云霄，带起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的壮观与归期。
1: 是不是正因为这样，所以李白会把它当做他的这种精神图腾啊？
2: 没错，大鹏不仅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代表了浪漫、自由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1: 李白这一生当中都很喜欢大鹏吗？有没有留下来什么作品有记录下来？
2: 当然有了，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啊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轻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陵墓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 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

0: 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1: 今天的云旅行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领队王静和辛晓娟老师连续三天啊带着我们四川江游的李白之行，这是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静夜思》这首诗里面咱们学到的李白和故乡那份浓浓的眷恋，是不是？到最后了，是不是我们应该读出《静夜思》？我相信经过了三天的云游之后，这种感受应该是大不相同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4: 我是文员，
5: 我是秘书，
6: 也是伐木工人。
7: 我是客户的伙伴，
8: 我是同事的搭档，
9: 也是树木的敌人。
10: 我是老板的助手，
11: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5: 我不想说了，
16: 佳佳，
15: 你根本不懂我。
1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9: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0: 准备侧身
21: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9: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9: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9: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5: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2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4: 好，马上就吃。
19: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喂，
3: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2: 没有啊。
3: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4: 没有啊。
3: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5: 没有。
3: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6: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没看见。
9: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3: 喂，
10: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3: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2: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3: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4: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7: 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一定要转零号键，可以联系到我们。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拨打和参与。除此以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私信后台也好，还是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好，这都是我们24小时的反映问题的渠道。那么我们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呢，只有电话是为大家开通的，96218-0，大家可以来拨打参与。其他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的后台私信，或者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好，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18: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

0: 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小区周边工厂噪音扰民，日常的生活备受困扰，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近日，长沙市望城区红海公园里小区的业主杨先生就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小区附近长沙市的古风机场长期存在噪音扰民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严重的影响了小区居民正常的生活。杨先生表示说，扰民的噪音主要呢，就是工厂大型风机测试时产生的低频共振噪音，持续的嗡嗡声，让小区居民不堪其扰，烦躁不已。
3: 我们住在那个长沙市望城区红海公园里的小区，周边有个工厂古风机场，噪音扰民，白天晚上那个声音都是低频震动的声音，非常大，不能开窗的。白天的话基本上9点到16点中间都会有低频的声音，就是很让人很难受。我们小区这边很多人员都在投诉这个事。
2: 在接到了杨先生的投诉反映之后呢，周梅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第一时间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望城分局。在接到了问题反映之后，分局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迅速地赶到了现场，展开实地调查。针对于这一次噪音扰民的问题，具体的调查处理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回复。
4: 是已经去了古风机场，还有市民反映的红海公园里小区周边，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巡查，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约谈，也组织了那个红海公园里小区他们所属的党支部一起现场查看，然后商讨这个噪声扰民的问题了。就是古风机场里面它有两家企业，一个是古风机场，另一个是叫嘉盛航空。古风机场的话目前也采取了一些相关措施，对靠近红海公园里小区东侧的生产厂房，然后风机试验车间门窗关闭，然后也已经张贴了封条，还有一个就是调整了风机试验的时间，改为了周一至周五的9点至11点，下午的1点40到4点，周末不进行生产。嘉盛航空这边的话主要也是对东侧门窗生产的门窗进行关闭了，还有一个将空压机房加装了隔音装置。
2: 我们在这里要感谢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望城分局的迅速行动。首先，这一件事情呢，杨先生反映的确实是属实的。其次呢，在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望城分局的督促之下，已经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协调方案。那么后续如果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或者说没有进行整改的话，也欢迎杨先生或者周边的居民来告诉我们。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您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到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一则施工方面的消息。杭长高速大刘段浏阳东收费站附近702公里到710公里处，东西双向因为隧道紧急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呢这一部分要到18点我们的施工才能够结束，请大家特别留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接听今天我们第一路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声音，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三乡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5: 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一。

0: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7: 哦，可以啊。
6: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7: 你是来旅游的吗？
6: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7: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8: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7: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9: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7: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5: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9: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

0: 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线上的这一位蒋先生遇到了什么难题。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蒋女士吗？
1: 啊啊，对。
0: 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1: 好的。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哈，我于2023年10月份左右施工了永泽道信红塘营乡老何家村东江村茶花坪村的林业局森林环火道项目哈。
0: 您稍微慢一点，您承接的是红塘营乡哪个地方？
1: 老何家村。
0: 老何家村还有呢？
1: 嗯，东江村。
0: 东江村
1: 还有茶花坪村。
0: 茶花坪村。
1: 哎哎哎，
0: 嗯，
1: 对，那个森林防火道项目嘛，
0: 嗯，
1: 嗯嗯，就是当时时间紧，任务重，县政府开5次跟7次会议纪要，决定先施工后评审，
0: 嗯，
1: 然后我们加班加点，在2023年12月份左右，
0: 嗯，
1: 保质保量通过县林业局乡镇村签字验收合格。也通过财审评审中心做出的评审，
0: 嗯，
1: 3年了，目前老何家和东江村共拨付了15万，目前茶花坪村一直拖着没给我做出评审结果，
0: 嗯，
1: 就是说哈，原本政府单位是我们老百姓的信得过的单位，也是靠得住的单位，我现在呢就是以借房产抵押。靠庆工人工资来全额垫资的，在这3年中，我也借了网贷来安抚工人，如今一拖再拖，一拖就是3年，我抵押房产贷款到期，马上打成老赖了，工人每天上访追讨，网贷也逾期，哎呀，为了这个事情，说这句话，我是一个单亲母亲，也是一个癌症病患者。本来为了这件事情，我想挣一点小钱，为家里改善一下生活。可是现在为了这件事情，老妈也气了中风，我实在无力承受这种压力了。
0: 嗯，
1: 我希望主持人为我讨回公道，希望林业局马上拨付我的工程款，还我给我家人一个正常的生活。现在小孩也在上学，我追了3年，才林业局都说财政没钱。再走流程，我就搞不懂，这个项目都是省市性的项目，都是通过政府重要领导开会决定的，你说走流程半年、1年就算了是吧，3年了还在财政没钱，还说财政没钱，我无数次到林业局，不是碰不到人，就是打个电话，就是说在开会，要么就是说在走流程，财政没钱，真的主持人说句实话，我真的是无力再承受这种压力了，
0: 嗯，
1: 我希望你们给我说讨回个公道，希望林业局马上拨付给我，
0: 好，
1: 还我一个正常的生活。
0: 嗯，首先作为一个母亲的话，其次我跟你同为是女士啊，
1: 嗯，
0: 所以在承受这种压力的时候，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1: 对对，
0: 然后再一个
1: 我实在是承受不了了，你们知道吗？
0: 好，我们情绪先平复一下。现在你的关键是找不到人，钱也要不到，对吗？
1: 对，我们找到他，要么就是碰不到他嘛，那个心里面的领导，要么他就是说他在开会，碰到人了就是说财政没钱，我们在走流程，难道3年还没有走完流程吗？是吧？你说半年我就算了，我这个理解是吧？
0: 嗯，
1: 3年的这个流程还没有走到。那你怎么说得过去的，主持人？你说我真的，我现在被追债、被网贷、被压力，我真的是承受不了了，你知道吗？我那为了垫付工人工资，为了不给工人，等于说就是闹事，我前面借网贷去安抚工人。你现在我政府，你现在一个政府单位是吧？不是说我搞成我这个样子。甚至是家破人亡了，现在我老妈也气得中风瘫痪在床，我现在是真的是无力在承受这种压力了，你知道吗？
0: 好，能够理解啊。那个蒋女士，我问一下，就是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是你自己的公司跟这个村里面签的，对？

0: 不是，我当时是我们去亲的，就是为什么跟那个村上嘛，就是，等于说我们村上他是我们要从山里开路的嘛，要现在那个土地都是分田到户的嘛，就是说有些村民他会为你拨款啊，哦那个排款啊，或者是砍了村民的树木，他要为你排查嘛。然后就是说他们考虑到就是说这个事情让村上来调解，就是说我们跟村上签合同，就是这样子。
1: 所以实际上是林业部门的项目，然后是村里跟你签的合同，对吗？你是以个人名义和村里签的，还是公司的名义呢？是个人名义还是公司名义？
0: 是没有开始是我个人的名誉，然后我们做资料嘛，要到评审中心评审嘛，是这个样子的。
1: 就是个人的名义跟这个村里签的。到目前为止，林业部门只给你拨了15万，你的合同金额一共是多少？100万吗？
0: 我那个茶花坪村，他现在在压着我，要我降低那个评审那个钱嘛，就说没有给我做出评审。到目前，他是压着我没有给我做出评审。那个老何家跟东江村两个村就是80多万吧，
1: 80几万。
0: 我没算，肯定是八十，我要计算一下，肯定是，我看看，有一个我看一下哈，主持人，我麻烦你。
1: 好，没事，不着急啊。茶花坪村还有多少钱没有进行评审？
0: 我看一下，就是东江村是评审是28万3328.88，还有就是老何家村就是评审就是59万0819.90，一共就是这么多钱，我没有加。
1: 就
0: 我没
1: 将
0: 有
1: 近
0: 加
1: 九
0: 起
1: 十
0: 来。
1: 万的嘛，88万多，对不对？一共有88万多，到现在为止只付了15万。然后茶花坪村现在这里还有多少钱呢？
0: 茶花坪村开始的时候也是评出来吧，是57万多，然后中间有一点点小纠纷，然后就没有出结果，就目前把我这两个工地出了结果，然后纠纷解决以后，好，他就说。那个评审中心，评高了，开始是以工程量计算的嘛，评审的嘛，然后他就说我评高了，他就说按他们心里的，他说给我几万块钱一公里，就是说给我18万8，我18万8，我都贴本了，我肯定我就不会同意是吧？然后他就说以后再商量。从去年到现在，我追了一次，我说我不是，我们去商量吧，哈，这个事情也要有个结果。然后他说这个事情还没办，我说什么时候办，还不知道，就这样回复的。
1: 好，我问你一下，这个事情一直是在跟谁进行协调处理呢？
0: 我们当初的时候也到陈县长那里去过，
1: 陈县长是分管的副县长还是什么？
0: 对，分管的副县长，
1: 现
0: 他已
1: 在，
0: 经管防火这个项目的吧？就是还有那个林业局局长、林业局副局长、林
1: 姓
0: 业
1: 什么？
0: 局
1: 你
0: 主
1: 得告
0: 任，
1: 诉我，来，林业局的局长姓什么？
0: 局长姓朱，
1: 朱局长，副局长是谁？
0: 副局长姓何，
1: 然后你跟
0: 还有
1: 谁沟通？
0: 主任也姓朱，
1: 你跟谁沟通的最多？
0: 一般就是跟朱局长吧，一般都是我们找郑局长。开始是跟副局长，副局长他就说："哎，这个事情很麻烦，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找郑局长，然后有时候也去找一下主任。
1: 好，就是这个事情，当时是在道县政府常务会议上，纪要第5次、第7次文件部署的时候，做了这件事情，而且是说了，因为任务重、时间紧，所以是全额垫资，然后后做。就是先做后评这样的实施方案来做，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个钱一直没给上，对吧？你是10月份左右接的这个项目，在年底的时候，这个项目就已经经过了验收了，是吧？
0: 已经林业局他们都经过验收合格了嘛，签字了嘛。
1: 那你现
0: 我
1: 在
0: 们
1: 自
0: 都
1: 己，
0: 加班加点的人工、实力、材料，我们都加班加下大雪，我们还守在山里面，还在做这个事情，为了交付工程。按期按时交点，我们得保质保量的这个事情，
1: 一个女人确实不容易做这件
0: 真
1: 事
0: 的是
1: 情
0: 不
1: 啊。
0: 容易。我现。

0: 那真的承认不了。我也是一个单亲母亲，也是一个癌症患者，我也想为家庭改善一下生活。我不知道我贷款，我全额定制，我现在房产压在银行贷款，也拖清工的工资，为了工人不去闹，然后我带网贷去安抚工人。我现在网贷逾期，每天催催电话。我现在一个女人，我真的扛不住了，你知道吧，主持人？
1: 我知道，
0: 我都没办法了。
1: 我知道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15万，
0: 我老妈也气得也中风了，你知道吗？
1: 好，我们先平复一下情绪，我们先解决问题，好不好？我们还是要坚强一点，因为怎么呢？这个家还是要靠你来支撑着，因为你看，你老妈她现在也是中风的状态，然后再有一个呢，下面还有孩子，现在你自己的身体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更应该以一种好的心态去对待。我们先给一点时间来进行一个协调。来，记者把电话切进来，不要切出去，直接切进来，不要切出去。好，来，我们平复了一下情绪了。
0: 嗯，
1: 这个蒋女士，你告诉我一下你的全名叫蒋什么？
0: 蒋格鸾。
1: 哪个格？哪个鸾？
0: 一个木字一个格。
1: 啊，格子的格。
0: 鸾就是下面一个金字。
1: 哦，金銮殿的銮，对吗？
0: 对对，下面一个金字那个銮。
1: 哦哦哦，金子的金吗？金銮殿的銮。
0: 对对，下面是一个金字旁，上面是一个，我都不知道那个，因为我读书没读多。
1: 好，没事没事啊，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也得核实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
1: 哎，好，您稍等一下，这个情况的话呢，因为我们现在得进小段宣传了，宣传之后我们再来一一进行联系。我们得核实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已经核定的80多万，88万多，
0: 嗯，
1: 我们现在是付了15万，对不对？
0: 嗯，
1: 那接下来这笔剩下的钱什么时候可以支付？
0: 嗯，
1: 其次的话就是关于您刚才说到的茶花坪村的一个评审，那么之前评审的结果是57万多，
0: 嗯，
1: 那为什么要压价压到18万多？什么时候可以做完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得当前得解决的是这个问题，钱要回来了，你才能够把网贷还了，能够把给你做事的兄弟们的钱给上了。再一个呢，你把房子得赎回来，把自己的身体得调好，母亲的身体得调好，好不好？
0: 对，
1: 好。但是您先得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我非常的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的、看节目的朋友也理解你的心情。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再去沟通协调一下，您稍等。
0: 好的好的，
1: 待会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连线相关部门的责任人来核实了解这件事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啊。
1: 稍等。那刚才呢，蒋女士的这个经历呢确实让人非常的心痛，但是这个事情它到底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这笔钱一直都没有付？什么时候能够付？那么蒋女士的燃眉之急能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连线相关部门来协调解决该问题。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
4: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5: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6: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5: 你儿子也是上的精装房呀。
7: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8: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9: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0: 啊，
8: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儿？

0: 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开
8: 门。
2: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9: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9: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9: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4: 各位叔叔阿姨啊，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制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预定啊！
15: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6: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5: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7: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8: 支付收款30000元。
15: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9: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5: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0: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0: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2: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3: 刚才我们接到的是一位单亲妈妈的电话，她是我们的一位蒋女士，跟我们反映说，在23年10月份的时候呢，

0: 他是接到了有一个来自于永州市道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当中第五次、第七次文件部署的相关工作，那就是承接红塘营乡老何家村、东江村以及茶花坪村的一个森林防火的项目。因为当时呢，这个任务重、时间紧，所以呢，县政府的会议纪要明确是全额垫资后做。先做后评的这个实施的方案，但这个项目呢，在年底实施完了之后，而且呢已经通过了验收，这个钱却迟迟没有进行支付。据咱们的这个蒋女士介绍说呢，光老何家村和东江村两个村的这个费用呢，就已经达到了88万多。再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茶花坪村的项目呢，也有57万多。这个费用他是当时将自己的房子进行抵押，而且呢还把家里的积蓄都拿出来才做了这个项目，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了，可是钱却一直没有结下来。现在工人找他要工资，然后自己的家庭呢也陷入到了绝境。那这个钱到底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支付？什么时候能够支付？我们会不会有支付的快捷的这个方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帮助蒋女士协调了解该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蒋女士。蒋女士，
1: 哎，你 好，
0: 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打一下道县林业局 朱主任的电话，好吧？
1: 嗯，好，
0: 您稍等一下，咱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朱主任的电话，看这路电话能不能够打通。
1: 嗯，好，
0: 好，
1: 嗯，谢谢啊。
0: 您稍等。
1: 嗯嗯，
0: 平复情绪，不要激动，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钱追回来，好吧？
1: 嗯，好好好，谢谢啊。
0: 现在连线的是道县林业局朱主任，电话正在接通。你好。
2: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道县林业局朱主任对吗？
2: 哎，你好。
0: 哎，朱主任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一下情况。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蒋格鸾蒋女士，他反映说在23年10月份左右呢，是承接了我们一个红塘营乡老何家村、东江村以及茶花坪村的森林防火项目，所有的项目呢都已经通过了验收，其次的话呢就是有两个项目呢也经过了评审，这个东江村和老何家村呢一共有80多万，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茶花坪村呢也有50多万，这个事情是属实的吗？
2: 这个事情呢，这个项目啊，从2023年开始联合这个计划实施，省里边的项目，
0: 嗯，
2: 林业局边的项目，
0: 嗯，
2: 他们从2023年年底就完工了，
0: 嗯，
2: 或者是2024年年初完工的，
0: 嗯，
2: 你看我呢，是2024年到林业局，接管这一块业务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施工之前的标准和施工过程包括另申我都没参加的，
0: 嗯，
2: 所以有些情况不是蛮清楚，
0: 嗯，
2: 但是他们评审，他们按工程量他们是评审过的，评审过两个村，他是三个村嘛，
0: 嗯，对，
2: 他有两个村评的，有一个村那个也是他预估的了，他这个没出评审报告的，就说那个茶花坪村啊，他是预估的，他说50多万，那个很是预估的，嗯
0: 嗯，
2: 啊，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0: 嗯，但是据他说，这个50多万是评审中心出的，
2: 没有没有出报告的，
0: 暂时报告没有出来，对吧？
2: 对。
0: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是说你还是知道的，
2: 哎，我知道，
0: 嗯，然后他说这个项目呢是当时道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五次、第七次文件部署的，而且呢会议纪要明确是按全额垫资先做后评的方案来进行实施，是这样的吗？
2: 先做后评是没有错，
0: 嗯，
2: 但是这当中他们宣传之前，他们施工方和这个林业部门哈，以前负责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这个实施的标准估计是没传达清楚的，
0: 嗯，
2: 哎，所以到了后面结算的时候呢，就存在付款，到底是以哪个标准付款，在这里有一定的，就是说在这里这个问题上面还没处理清楚。
0: 嗯，现在财评已经
2: 是按心理的方案付款的，按心理的方案，他们这个钱就没那么多。
0: 嗯，
2: 哎。如果是按照他们之前说的 按这个工程量评审的话，那他这个评审这个技能就没错。
0: 嗯，那至少就是说现在老何家村和东江村已经确定了2025年6月份完成了财政的评审、
2: 哎、
0: 对吗？
2: 这个也没有确定。
0: 也没有确定，那为什么拖这么久呢？
2: 怎么拖这么久？
0: 他是你刚才不是说到了2025年底就已经完工了吗？2023年底、
2: 啊、
0: 现在已经2026年了呀。
2: 因为这个项目之前没有纳入预算，就没有预算资金，财政这边他就没有这个预，没有这一块的预算，所以就没有资金资助。
0: 嗯，
2: 我们已经把这个省里两部的资金都发给他了，省里两部是30%，按他们现在结算评审的30%，基本上差不多了。
0: 30%也不到、
2: 啊这个。
0: 如果说是80多万的话，
2: 啊、
0: 你按30%也是20多万呢。现在还只付到了15万呢，据他说。
2: 没有，一起已经给他34万了。
0: 给了34万吗，蒋女士？
2: 对。
0: 蒋女士。
3: 嗯。
0: 一共给了34万还是15万？
3: 是茶花厅那里没有评审出来，去年我们追他给了15万，哦14万。
0: 嗯，茶花坪村给了14万，还有呢、
3: 嗯、
0: 其他两个项目呢？
3: 其他两个项目就是15万，一共15万。嗯，
0: 也就是说加起来实际上就是给了29万，对不对？
3: 嗯嗯。
0: 没有34万。
2: 一起是34万啊。
3: 没有。
2: 一起是34万。
0: 好，
3: 老何家是10.08万，东家49,000-49,700。
0: 嗯。
2: 等一下，我把这个表掉了。
0: 好，这个我们到时候再核实一下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
2: 嗯、
0: 第一个，这个项目
2: 一起。
0: 好，你们到时候再核实一下这个具体的数字啊。但是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想说的是，既然当时我们在道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上第5次、第7次都已经明确部署了这个事情，而且说到了当时是因为任务重、时间紧，所以呢实行了全额垫资、先做后评的这个实施方案。现在事情做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快评审的速度，把这个钱给结清呢？是吧？
2: 资金问题，我们领导一直在想办法。
0: 还有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蒋女士。蒋女士刚才说到有一个点，第一个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第二个她自己是一个癌症患者，其次她现在的这个项目，因为当时在做的时候她把自己的房子贷款出去了，所以呢在做个这样项目她是要还款的。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工人问她要钱，据她所说哈，她是通过网贷的方式把这个钱贷出来给工人结的，所以现在她其实也非常的困难。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
2: 我了解，她就是我的邻居
0: 啊，他就是你的邻居，对不对？
2: 对呀、啊。
0: 那现在这个事情，他到底推？
2: 我跟他聊天，说这个问题，我都跟他打了半个小时电话。
0: 嗯。所以作为
2: 通话半个小时，把这个情况再了解。
0: 所以这个情况也是属实的，对不对？
2: 他个人情况是吧？
0: 对啊，他的个人情况你也是了解的。
2: 个人情况只是听他这么说嘛，这不能属我来表态属不属实嘛？
0: 啊，你也是他的邻居，所以就是对这个事情也了解。然后对他家的情况还是有一些了解，对吧？
2: 多了解，我不可能去核实他，自己情况没必要去核实嘛。
0: 嗯嗯，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就算抛开他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过去2年多的时间了，那为什么这个进展还没出来呢？钱什么时候能够付完呢？这个评审什么时候能够做完呢？我们反映了之后，我们相关的这个负责的同志是怎么样进行调度和处理的呢？这个您清楚吗？
2: 哎，这个要问我们的局长，或者是说财政那边。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像这些我一下无法回答。
0: 所以您个人只是说对这个事情知道，后续怎么处理，钱怎么付，现在你也不清楚，对吗？
2: 不是说我不清楚，我也不好在这里表态，因为这个我这个职能职权，我不好表这个态。
0: 你所了解到的现在的动态是什么样的？您了解吗？
2: 我了解这个动态就是。我们局长啊，我们分管领导啊，包括我们这个分管信管的领导啊，包括县里面分管信管局的领导啊，都在向县政府和县委领导在汇报。这个事马上就要上这个县政府常务会和县委常委会。
0: 嗯。
2: 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们县里和局里不重视。
0: 嗯。
2: 因为现在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项目从启动开始中间就有一些事务没有处理好，
0: 嗯，
2: 没有 没有跟这个四通

0: 方跟这个当时的办事员之间没有沟通好，存在这个标准上面的施工标准上面的一些误差，造成了现在这个工作量的大，成本高，所以资金出处就没有固定的地方出，知道吗？
1: 嗯，那我想问一下，这是我们的蒋女士造成的吗？
0: 不是她造成的，但是这个我不好说啊。
1: 嗯，那既然不是她造成的，按理说这个结果不应该她来承担呢，对吗？
0: 这个严，如果是严格的来说的话，都有责任啊，但是她不是主要责任。
1: 嗯嗯。好，您是这样，既然您无法给出回复的话，我们直接打局长的电话，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直接打他们局长的电话，朱局长。刚才呢，这位朱主任说他是蒋女士的邻居，对这个情况呢基本上了解，但是呢家里的情况不好说。我们抛开这一点说，就现在做的这个项目，他刚才说是因为上下的这个传导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不是由蒋女士所造成的，那这个钱这个后果就不应该由蒋女士个人来进行承担，道理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这个钱到底什么时候能付，现在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案可行，我们来打一下这位朱局长的电话。蒋女士你把收音机关掉啊。
2: 嗯，好。
1: 来，记者打一下朱局长的电话。局长，朱局长。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再打，切出去，再打，再打一次。你好，请问是道县林业局朱局长对吗？
4: 你好。
1: 哎，朱局长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了解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蒋格鸾蒋女士，她反映说在23年十月份左右呢，是接到了我们有一个项目。
4: 我的咖啡。
1: 但是这个问题也比较紧急哟。
4: 我的咖啡。
1: 蒋女士的这个情况您了解吗？这个、
4: 你是哪里、啊、
1: 这个人您知道吗？为民热线节目。
4: 你是哪里、啊、
1: 为民热线节目。
4: 嗯
1: 嗯，
4: 我现在看飞。
1: 蒋格鸾女士，您知道这个人吗？
4: 嗯，这个人我也应该名字我是熟悉。
1: 就这个关于红塘银乡老何家村东江村茶花坪村的森林防火项目是他做的。现在据他所说，目前还只截到了29万多的款项，还有近100万的款项没有结，这个事情您应该是知道的吧？
4: 这个要核实一下。
1: 核实一下。蒋女士，你跟朱局长联系过吗？
2: 联系过，我们好找了他好久。
1: 嗯，朱局长，蒋女士也在线上，她说找过你很多次了。那朱局长，
4: 那具体的这个具体的，他具体的算一下数，核实一下，这个算一下数，算清楚，好吧？
1: 好，您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
4: 我
1: 简单跟您说几句。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刚才蒋女士在节目当中说的是泪流满面，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项目当时是因为我们县政府的常务会议纪要第5次第7次的文件部署了做这个事情，而且呢也说到了是任务重时间紧，要求前全额垫资先做后评，但现在这个项目做完已经有2年半的时间了，这个钱还只付了29万，她的生活已经陷入到了困境当中。第一个她是单亲妈妈，第二个她是癌症患者，第三个她说现在房子也抵押了，她付工人的钱都是网贷去付，压力非常的大。而且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要求的政策，这个清欠的政策要求我们这个时间是远远超过了，所以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局里面是怎么规划的，有没有想办法去结这笔钱。但您刚才说您在开会，我就不多说，但这个事情请你会后详细关注一下，然后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可以吗，朱局长？
4: 好的，好的。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记者来告诉一下朱局长。记者来把我们的回复电话，还有蒋女士的电话，告诉一下朱局长，方便他进行回复。切出去，直接告诉他，告诉他电话啊。来，蒋女士。
2: 哎。
1: 好，刚刚朱局长的电话是打通了，第一次挂断，第二次打通。现在呢，他是说他在开会，具体的要核实。那么这样的话，您先不要挂，我们来打一下，待会儿打一下这个财政的电话，好吧？财政局
2: 的
1: 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稍后见。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

0: 准备多少钱？
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0: 啊，这……
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看报，看报！
5: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4: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5: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4: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6: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7: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8: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9: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0: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呢，蒋女士的电话我们继续来进行连线。刚才我们打了这个道县林业局朱主任的电话，朱主任说呢，他是24年才到这个项目的，所以对前期的这个施工呢不了解，对后期的这个相关的流程呢是有一些了解的，证明这件事情是属实。但是这个钱呢，他是说目前还没有完成财政的评审。可是我们的蒋女士又说呢，2025年6月就已经完成了财政的评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下来打一下财政局的电话，记者马上拨打一下道县财政局唐局长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您稍等啊，蒋女士。
15: 好的，好的。
14: 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两个项目到底有没有经过我们的财政评审，确定的费用到底是多少，什么时候能够进行支付。
15: 嗯，好的。
14: 嗯，
16: 正在通话中。
14: 再打，
16: 请
14: 接出去再打。我们继续来联系一下道县财政局。
16: 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4: 两次电话都被挂断了，我们直接打道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嗯，不是挂断就是占线，那就没办法了。我们待会儿节目之外再打一下这个县里面财政局的电话。现在我们先反映给县政府值班室，电话正在接通。
17: 哎，你好。
14: 你好，请问是道县政府值班室对吗？
17: 嗯。
14: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蒋女士，叫蒋格鸾。蒋是草字头的蒋，格是格子的格，鸾是金銮殿的鸾。
17: 嗯。
14: 啊，她反映说，在23年10月份的时候，她呢承接了红塘营乡老何家村、东江村、茶花坪村三个村的森林防火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当时道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5次、第7次文件部署的工作，说是当时防火任务重，时间紧，明确全额垫资后座先坪的方案进行实施。后来呢，我们的这个蒋女士是和村委会签的合同，主要就是为了方便做村民的协调工作，但是钱呢是由县林业局来进行支付的。后来呢，我们的这个蒋女士加班加点把工作呢也完成了，在年底就完成了啊，23年年底，也经过了林业局、乡镇、

0: 村三级的验收签字通过，全部完工。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据我们的蒋女士说，2025年6月份就已经完成了其中两个村的财政评审，也就是老何家村、东江村。和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呢是88万多。但是据他所说，目前为止这两个村的项目，一个付了10.8万，一个付了4.97万，也就是说不到16万。再有一个茶花坪村呢，这个项目是没有进行评审的，现在评审中心评的是57万多，但是只付了14万。我们的蒋女士反映说，这个项目因为当时呢是县政府部署的相关的工作，然后呢又任务重时间紧，所以呢他就接了这项目，而且呢把自己的房子是贷出去了，贷款出去，然后抵押换来了钱做了。但是现在2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这个项目还没有结到全款，还只结了29万多。所以我们刚才也拨打了这个道县林业局的一位负责人朱主任的电话，也拨打了他们朱局长的电话核实情况。但是朱局长说呢，他正在开会，所以我们把问题稍微的说了一下，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现在我们想了解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这些项目它到底有没有完成财政评审？那么第二个，就这个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支付？因为据我们所知的话，
1: 我把这个事情到处交办一下了。
0: 要麻烦你们，因为我刚才也打了这个道县财政局唐局长的电话，电话呢？
1: 具体问题我们这里不接受具体问题的啊，我指令把你交办。
0: 我知道，我知道您是进行一个交办。
1: 值班处我们也不清楚。
0: 我知道。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打这个电话给您呢？因为刚才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到底有没有项目，有没有完成财政的评审。因为打了财政局的电话没有人接，而且被挂断了，所以就打到您这里来，请你去转一下。第一个我们想了解的是，这个项目它到底进展怎么样了，然后为什么拖这么久一直都没有进行支付，它的施工标准到底符不符合，有没有经过评审和验收，什么时候可以支付这笔钱，好吗？
1: 好。
0: 最重要的我还想说一点，蒋女士刚才自己说陈述到，而且她在节目当中她是流泪了的。第一个，她自己是一个癌症患者；第二个，她的房子抵押出去再付款；第三个，现在她说工人问她要钱，她是通过网贷的方式贷出钱来给工人发工资；第三个，她是个单亲妈妈，所以现在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当然这是人情的一方面，但是我们从工作一方面来说的话，现在按照国家清欠政策和湖南省拖欠清偿拖欠账款的工作要求，我们政府是必须要牵头督办。那么我们也请县政府值班室把这个问题反馈给相应的主管领导，我们理顺一下这个相关的费用怎么结。
1: 我问一下这个事情啊，具体的我不好回复你，我只能交办。
0: 那我没有让您回复我，我就是请您进行一个交办。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想了解的是，
1: 我交办我都做不到啊。因为他具体责任部门他怎么说呢，他应该是他们比我们要清楚这些。清楚这个事我们准备转办，接到这个时候转交一下。
0: 好，也请您转交给相应的负责的领导同志，好吗？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7177，8554-7177，区号0731，
1: 8554-7177，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栏目组，区号是0731。
1: 好，
0: 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同步打永州市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反映，因为刚才呢，我们这个县政府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说，他只能进行交办，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呢？这个钱到底怎么付呢？会不会有一个态度，会不会有一个结果呢？我想这个事情应该了解清楚，应该要对群众反映的诉求引起重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小段宣传，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永州市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来，记者拨打。
2: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3: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
4: 走走，
3: 快看老爷给你。

0: 带什么回来了？
1: 哦，辣味香肠。
0: 嗯，
1: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0: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

0: 要骗你钱的。
1: 啊！
0: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2: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3: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嘘，妈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8: 我等一会儿。
9: 爸，哎，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9: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10: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0: 哎，忘了。
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0: 哈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8: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8: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8: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4: 我的玩具车在哪？
15: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9: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15: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9: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16: 同学们上课。
17: 老师好。
16: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8: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1: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15: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1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7: 退休后去上学。
2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20: 公元600多年。
2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20: 公元1700多年。
2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20: 公元2022年。
22: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2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2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2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1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刚才我们打了几集相关的这个电话，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了解清楚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而且对于蒋女士所反映的问题，钱到底什么时候付，为什么没有付，我们还没有了解清楚。
6: 你好，
5: 你好，请问是永州市政府值班室对吗？
6: 哎，是的，是的。
5: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6: 哎，
5: 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5: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相关部门引起重视，并且处理此事。是这样的，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6: 嗯，您稍等一下，我这里有录音的。
5: 好的，我们的
6: 现在处理另外一个突发事件的批示，所以我现在过来记一下，你等一下。
5: 好。我现在可以说了吗？
6: 那个有人打电话那个事情是不是？
5: 什么有人打电话？
6: 哦哦，您说。
5: 我是另外一个事。好，我是这样的啊，线上有一位蒋女士，叫蒋格鸾，她反映说呢，她是在23年10月份左右，按照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5次第7次文件部署，承接了红塘营乡老何家村、东江村和茶花坪村的3个项目的森林防火项目啊。当时呢，因为任务重时间紧，所以县政府的会议纪要明确按照全额垫资先做后坪的方案进行实施。同时呢，为了方便做村民的协调工作，当时这个合同呢是和村委会签订的，但是钱呢是由县林业局来进行支付的。这个项目他们加班加点在2023年年底就已经完成了，而且呢经过了县林业局乡镇村3级验收签字通过，全部完工。工程验收之后呢，在2025年6月份，其中的两个项目老何家村、东江村是完成了财政评审，另外一个茶花坪村的项目呢是没有评审的，但是当时评审中心给出的费用评的是57万多元，另外两个通过评审的项目呢一共是将近90万，但是现在为止，据我们蒋女士说，目前为止只付到了不到30万块钱，所有的费用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接下来的费用都还没有付，但是因为这个费用没付，让她的生活陷入到了极大的困难当中。第一个就是这个工资的结算的问题，他只能够通过贷款的方式去进行结算。再一个，因为当时呢项目比较紧，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了来做这个项目，但现在钱没有结到，所以不管是他个人的生活还是其他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但是刚才我们也拨打了道县林业局的这个负责的朱局长还有朱局长的电话，另外也拨打了这个道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也拨打了道县财政局的电话，可是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现在我们想要了解几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这个情况它是不是属实的，其次这个项目它到底有没有通过财政的评审，再一个就是到底要结给我们蒋女士多少钱，什么时候可以结。那么如果没有进行评审的话，我们想问问是为什么一直到现在为止2年半的时间了还没有评审完毕，什么时候可以评审完，什么时候可以付这笔钱。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咱们市政府值班室协调相关部门去给出一个回复，并且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的，要麻烦你们好吗？
6: 哦，你好你好。
5: 嗯，
6: 我首先跟你说明这一点，你因为我们是值班室。
5: 嗯，我知道，
6: 你像省政府值班室也是一样的，你包括你国务院值班室也是一样的，他都没有这种职能去协调这些东西，你知道吧？
5: 嗯，
6: 他都是由具体的职能部门来处理这个事情。
5: 我知道，
6: 我们的职能就是没有这个信访的职能，他如果要去信访这些东西，你就要去，你就要找正那种正规的渠道，1、2、3、4、5，
5: 就不是信访啊，
6: 去信访局这样子的，你去反映。
5: 他并不
6: 是
5: 信访啊，
6: 跟你协调这些那样的，知道吧？
5: 你们不能转办吗？
6: 通过你交通频道，你既然反馈到这里的话，
5: 嗯，
6: 我只能调度道县政府总值班室，让他们去协调，把这个事情可以让他们就是弄好以后发给你们交通频道。可以吗？
5: 好的，可以，没问题。
6: 好吧，
5: 麻烦你们。
6: 我等一下给你，你们已经给道县政府值班室打个电话了是吧？
5: 嗯。
6: 蒋格鸾是吧？哪个格？
5: 格子的格。

0: 痉挛电的挛。
1: 痉挛电的挛啊。
0: 对，待会儿您是这样，您是这样，您别。
1: 他有手机号码吗？
0: 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把您的电话切出去告诉你，好吧？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们不方便透露他的个人信息。好吧。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说，你看怎么把这个信，就是他这些东西调查清楚的情况，反映给你们。你等一下到那个切出来以后，把那个记者，然后一起把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反馈的渠道告诉我。
0: 好的，那就麻烦你。
1: 就是跟道县总值班室给他们再交办一下。
0: 好的。
1: 就只有这个权限。
0: 嗯。
1: 哦。
0: 好，然后再有一个。
1: 值班室，请你理解好吧。
0: 我能理解。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分管的领导这一块，要麻烦他们转办一下这个情况。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拖了这么久了。
1: 交办给道县政府，因为他是属地管理责任，知道吧？像他这种绝对是属地管理。
0: 嗯。
1: 你市里面的话，你也只能是就是督促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我能够理解这个事情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呢，今天为什么打这个电话？是因为咱们依据国务院保障中小企业款项的支付条例，以及我们湖南省的两欠的清理的这个政策啊，实际上呢，我们验收合格之后30日之内是必须要付款，最长是不超过60天。
1: 嗯，
0: 那么你也不能够以没钱或者是领导调整等等等等这些情况来搪塞，来不付款。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这个项目你明明是在县政府会议纪要上全额垫资，先做后评实施，在23年12月就已经做完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刚才说还没有完成财政的评审？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为什么拖这么久。
1: 他就是评审，你包括这个验收什么，他都是你财政评审，它是由他道县财政局去处理的，
0: 它涉及到多
1: 个
0: 部门，
1: 不是市里面管的。你包括这个项目，它也是他县里面林业局搞的，
0: 嗯，
1: 可能它也不是市里面林业局搞的，
0: 嗯，是的，
1: 我们只能督促他，是吧？
0: 对，
1: 你既然打到我们市政府总值班室来，也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但是我这里肯定会给道县总值班室给他交办一下。
0: 好的，那就麻烦您，
1: 就是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0: 嗯，
1: 去调度好，然后将他给你们这边交通频道给一个回复给你们，好吧？
0: 好的，那就麻烦你们，好吗？
1: 嗯，
0: 我们希望呢，
1: 他们给你们一个联系人的电话，给他们。给你们交个记者，就是主动对接啊，
0: 好的，
1: 让他们去做出权威的解释。
0: 嗯，
1: 好
0: 的，那就麻烦
1: 你。我们这里只到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啊。
0: 好，辛苦你好吗？
1: 嗯嗯，
0: 好，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把我们的蒋女士的联系方式，包括我们这个回复电话的方式也告诉一下这位工作人员啊。对于政府值班室的这个工作职能和职责呢，我们非常的理解，但是为什么会打到我们的这个政府值班室呢？因为第一个，这个问题确实涉及到多个部门；第二个，刚才道县政府值班室的这个态度包括回复呢，大家也听到了，所以我们才进一步打到了永州市政府值班室，请他们来协调和督办，包括把这个事情交办下去。那么对于蒋女士的这个问题，确实如果站在她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已经陷入到了这个情况当中，怎样去解决，怎样把这个钱结给她，我想这个是我们蒋女士想要的一个答案。对于后续的这个进展的话，蒋女士好，后续的进展我们会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关注，然后呢你也可以保持电话的畅通，因为我刚才把您的电话呢也给到了道县政府值班室和永州市政府值班室，因为确实就像我们刚才市政府值班室所说的，这个项目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财政它要进行审核和评审，第二个就是支付的相关的过程，可能它涉及到的部门还比较多，那么这一块我们到底真实的情况是不是如你所说的，然后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支付，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好吗？
2: 好的好的。
0: 然后这一块呢，你也可以继续的联系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道县林业局的朱局长，是吧？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我们的这个蒋女士。说实话，今天我的心情是有一些沉重的，因为刚才蒋女士，首先她是一位妈妈，其次她说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自己呢现在是一位癌症患者，又是单亲妈妈，然后家里的老母亲呢也中风了，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是母亲也好，也等着她照顾，那现在这个项目还有近100万的费用没有进行结算，我们也不清楚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然后什么时候这个钱可以到位。确实对于蒋女士来说，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她真的挺难的，但是作为我们的职能部门的话，不管怎么样，这个钱你现在说我们拿不出来，但是当时在做的时候，那为什么又进行了一个批复呢？接下来我们的付款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推进的流程，或者有其他的一个渠道进行一个评审和支付呢？我想我们会持续的关注道县这一块的回复和进展。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1:08，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

0: 的节目。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8: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9: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7: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8: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7: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9: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10: 随便。
7: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10: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6: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11: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12: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9: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6: 我是你的软肋，
1: 我是你的软肋，
6: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13: 爱自己。
1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6: 老物件的告别。

0: 节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喂，仔仔，在忙吗？
2: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2: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3: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2: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2: 妈，国庆还早着呢。
1: 啊，没事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2: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2: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4: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2: 老板，我的失误。
1: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2: 妈，
1: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2: 好，
5: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6: 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8: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因为时间有限哈。所以大家如果还要反映和咨询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拨打96218-0号键，或者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来反映问题，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告诉我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
13: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民热线新闻专栏《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正在播出。
18: 2026年是乡村振兴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在衡阳县，民政干部不再坐等群众上门求助，而是带着抬杖行走在田间地头，同时借助大数据的预警，将救助服务主动地送到了困难群众的家门口。详细情况来听到记者的报道。
19: 4月27号，衡阳县西渡镇社会事务办主任邹德坤收到县民政局发来的预警信息，西渡镇保安村脱贫户王某寿因为突发急性胰腺炎，住院自费部分超过10000元，家庭生活骤然陷入困境。邹主任与同事当即上门核查，当天就为王某寿办结了临时救助申请。今年以来，衡阳县组织县乡村三级民政工作人员 直奔防反贫贱。

0: 次户、低保户、重病重残家庭等重点农户家中，挨个核实家庭收入、看病就医、帮扶落实情况，一户一档建立专属档案，并实时更新信息。同时选出村民身边的救助三员、政策宣传员、民情信息员、救助监督员，政策有人讲，难题有人报，过程有人管，形成闭环服务。小小田间台账记满了群众的济南筹盼，也筑牢了防反贫的第一道防线。今年以来，当地已走访核查 1.2 万余户，更新帮扶信息 2.3 万余条。同时，衡阳县依托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打通民政、医保、乡村振兴等部门数据共享通道，实时按月对账，联合研判，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实施数据预警，及时响应。相关部门每月及时推送预警数据，县乡民政干部立即启动核查，紧急情况可以先行救助，事后补办手续。同时对退出低保的脱贫人口设置渐退期，最长缓冲12个月，确保帮扶政策不断档。借助大数据加铁脚板，衡阳县救助办理时间从25天缩短到10天，今年主动帮扶困难家庭140余户，新增低保特困供养对象近800人。
1: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关注。那么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大家也可以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去了解。在节目之外，你要反映问题，记得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4: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3: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5: 好，我太棒了！
6: 好
7: 好，
6: 太好了，
7: 真棒！
8: 太好了！
9: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0: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
11: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2: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4: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5: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6: 后天下之乐而乐。
9: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2: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7: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2: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

0: 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9: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8: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10: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8: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

0: 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13: 他就是个败类，
1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3: 哎，你们是谁呀？
4: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4: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5: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各位好，欢迎来收听收看到本期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一个严重被低估的女性健康的问题啊，就是女性的和朋友的高血压。那很多人呢觉得高血压是老年病，但是数据显示啊，每5位女性朋友当中呢就有一个中招了。那更可怕的是，女性高血压往往披着温柔的外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血压报警，女性专属的降压攻略。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请严教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严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内科的严雪梅医生。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披着温柔外衣的隐形杀手。
2: 本期嘉宾严雪梅，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内科硕士研究生毕业，擅长妊娠合并心血管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等疾病的诊治，现担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第二届心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围产营养与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委员。好，再次欢迎我们的严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应该说特别的及时啊！我最近呢，在热搜上看到有一个话题，叫28岁的孕妇高压180竟然完全不知道啊！后面的留言特别特别的多。我们首先呢，请严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是不是更容易忽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3: 针对这个女性是否更容易比男性更容易忽视高血压的这个问题，目前没有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表明，女性是更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但女性由于她特殊的这个生理期的原因，在更年期的时候，她更年期之前以及妊娠期间，妊娠之前，她因为受雌激素的一个保护作用，这个高血压发病率是低于男性的。但一旦到了更年期及怀孕以后，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一个改变，这种高血压发病风险就是剧增的。在这个特殊阶段，可能有部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 你像严教授，您是在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啊，您接诊的这些女性患者的高血压人群应该是远远大于男性患者，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3: 对。
2: 您接诊的这么多这个

0: 高血压的女性患者，您觉得她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点？
1: 这个女性的一个共同点的话，确实就是说我们在女性的时候，这个，首先就是在妊娠期间，我们是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高发人群，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更年期的这个阶段，也是这个女性的高血压的一个高发年龄段，现在我们。这两个阶段，但是我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2022年新英格兰杂志的话也有报告，有2%到4%的女性，她可以合并有妊娠期、子痫前期，而这个子痫前期的话，它可以导致每年有4.6万的孕产妇的死亡，所以这个数据还是有点恐怖。
0: 其实刚才严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你看现在高血压的人群这么多，不仅仅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包括有很多的老年女性朋友，她的高血压的这个发病的概率都是在大大增加的。而且近些年的数据呢，也发现有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生孩子的这些妈妈们，对吧？
1: 对，
0: 她也有
1: 是
0: 可能
1: 的，
0: 会面临这个高血压的风险。
1: 是的，
0: 是不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血压升高了，那就意味着就是您生产完毕之后，她的高血压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呢？
1: 生产完毕之后，这种的话，它，即生产完之后，妊娠期间发生的高血压的话，生产完以后，大部分人在12周是可以恢复一个正常血压，只有在怀孕之前，确诊为一个慢性高血压，这种病人在怀孕之后，可能就是生产完之后，可能这个高血压还是持续存在的，
0: 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在问到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他说，想问一下教授，为什么说高血压对女性会更危险？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女性朋友的高血压和男性朋友的高血压，它会有一些区别吗？
1: 其实这个区别的话，可能就是说，在女性的话，一个就是激素水平的波动比较大，第二个就是女性的话，这个盐敏感性高，当然这个激素水平的波动的话，主要是说在两个特殊的阶段，一个就是妊娠期阶段，这个激素水平一个变化可以导致一个妊娠期高血压的一个发生，第二个就是更年期的这个两个阶段。所以这个就是跟男性的两个特殊的地方，其他的的话，到了老年之后，其实跟男性也没有太大的本质上面的差别
0: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东风的朋友啊，他说，我奶奶有高血压，我爸爸也有高血压，我又是一个女生，我现在也有高血压。他说这种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家族的这种遗传性？
1: 高血压确实是有家族遗传的这种倾向，但是高血压的发病除了遗传因素，还有环境因素。我们有这个数据，就是说高血压的发病遗传只占40%的这个因素，另外60%还是后天环境。就是说高血压的发病除了遗传还有环境，这个是双重作用的。遗传就是家族有高血压疾病，后代得高血压的疾病的概率肯定是高于这个普通没有高血压疾病家族史的这一类人群。
0: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也希望屏幕前、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能够多多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血压的指标，对吧？不管是我们的年轻的朋友，还是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希望您能够好好的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血压是否正常。那么在季节交替的时候，特别是有的时候忽冷忽热的时候，您的这个血压指标是正常的吗？您的这个心血管它是健康的吗？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严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就是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女性朋友啊，哪些年龄阶段的女性朋友要特别警惕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刚才您除了说了这个怀孕的时候，包括我们更年期的时候，还有哪些年龄阶段的朋友需要特别注意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这个两个阶段是女性跟男性的一个最大的差别，确实是要需要重点关注的。当然还有年龄段，就是老年人年龄段，还有现在一些年轻人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现在高血压也有年轻化的趋势。目前这个高血压的话，因为现在年轻人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熬夜，大量的这种。

0: 说健康的饮食可以导致这个高血压就年轻化，
1: 然后我们说这个女性高血压，其实我发现生活当中有一部分的女性朋友啊，她这个血压她不是高了，反而是低了。然后我们正常的血压值好像是60到90嘛，低压的部分，但是有一些女性朋友我发现只有50几。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就是严教授您在临床当中有碰到过吗？就是女性朋友的血压特别低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也不正常？
0: 确实有，也有碰到过，但是这种发生的，相对来说也不是说普遍吧，就是，这种有一些，比较偏瘦的女性，她这个拥有血压的话，我们维持这个血压的话，就一个血管的一个收缩功能，再还有一个肌肉的这种泵的功能，对于那些女性比较消瘦的，她可能基础血压就会比较低，也有80几、50几这种情况，确实有存在。但是这个血压低的话，我们因为本来低于90，比60的这个血压，我们叫低血压的话，有些人群本来基础血压高的情况下，血压低于这个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比较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但是如果是对于这种本身消瘦的，这种基础血压只有80几、50几的这种，如果他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也是只是就是
1: 先
0: 观
1: 观
0: 察为
1: 察，
0: 主，以观察为主。
1: 就是低血压的朋友，如果没有症状啊，就是没有明显的感觉到不适，可以先
0: 对，
1: 观察着。
0: 是
1: 然
0: 的。
1: 后这种情况是不是暂时也不需要去吃一些就是跟降压有关或者升压有关的药物呢？
0: 我们一般不推荐增压治疗。
1: 不推荐，
0: 对，
1: 就是
0: 但
1: 特别低的情况下才会用药，低一点
0: 特
1: 点。
0: 别低的话，我们是可能是要跟他的基础血压去做一个比对。如果是说他基础血压的话，本来是130、140，他突然到血压到了80几、90左右，这个血压下降比较明显的话，我们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存在一个休克状态。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考虑使用新压药。如果这个人从一直量的血压就是80几、50几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还是以观察为主，不会给他使用升压药。当然，如果是说他确实有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就是说也可以，建议他可以稍微吃咸一点，或者是就是说使用一些中药补气血的这种红参也可以推荐他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看对他的血压有没有帮助。但是如果是说升压药物及他专门用的我们临床上使用的这种什么多巴胺这种升压药，我们还是基本上不会使用到。
1: 其实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数值啊，我们的女性朋友定期的做一下血压的监测，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女性朋友的专属降压攻略啊，大家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您的这个心血管的健康程度达标了吗？您的血压达标了吗？您的血脂达标了吗？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数值呢发送到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您好，

0: 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6: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给我发这个血压的检测值啊，有的人呢是120啊，是80，哎，这个血压我觉得还可以。也有的朋友说我低压是60，高压是130啊，这个脉压差相差了将近70。然后也有朋友，这个数值我觉得请严教授给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个朋友呢发来了，他说我高压是140，低压是90，你看这个数值应该是正好处在这个临界点啊。严教授给我们讲讲140、90啊，这位女性朋友的高血压，您觉得她有没有必要就是再观察一下，还是说建议大家她呢直接去吃药？
13: 是针对这种临界高血压的话，我们首先的话，如果是首次发现，我们首先是需要到医院去进一步评估，完善一些风险的评估，是否糖尿病肥胖、高脂血症等等这些危险，有没有抽烟喝酒，这些都是一些危险因素。另外还要抽血查一下肝肾功能，这些生化的一个评估，以及包括一些靶器官的一些损害。如果我们综合这些危险因素做出一个危险分层，如果是危险分层的话，因为如果是没有危险因素又没有合并有靶器官损害，这种情况下只是一个临界高血压，我们这种就是说归为

0: 一个低危或者是中危的病人，我们可以给予三个月的观察期，强调一个积极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
1: 嗯，
0: 如果干预以后三个月以后血压还是有这么高的话，我们还是推荐降压治疗。
1: 嗯，
0: 但是如果通过这些危险分层评估的话，它比如有合并有上面我刚刚说的这些危险因素，有糖尿病啊，有肥胖啊，高脂血症啊，有这些危险因素，特别是有合并有靶器官损害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危险分层分到高危或者是很高危的话，即使是140/90，我们也是推荐积极降压治疗的。
1: 嗯，就是还是要先评估一下。
0: 对，
1: 就是
0: 不能单看血压，
1: 完善一下检查。您刚才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也特别的重要，就是如果完善检查之后，它有一些基础的问题，那么哪怕是您的血压到了140，低压是90，也是需要用药来进行干预的。
0: 是的。
1: 就是这位朋友呢，建议您先去完善一些检查，然后再确定一下，看看医生的建议是怎样的，然后到底吃不吃药啊？不是说看这个数值来100%确定的，而是说我们经过评估之后，医生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方案。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啊，叫大树啊，这位朋友他说我高压呢是152啊，目前已经吃了一个月的降压药了，应该是刚刚确诊没多久啊，确诊了一个月的这个高压的问题，那目前血压一直没有降下来，他吃了一个月的降压药，血压还是相对正常值较高一些，您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
0: 这种血压如果是完全没有降压药，没有降下来的话，我们的话可以就是说可以更换其他的降压药，因为这个血压的话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当然有，当然还有一个那个顽固性高血压，一些继发性高血压，我们可能需要排除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于一个原发性高血压的话，我们这种药可能没效，但是我们可以替换为其他的降压药，都是可以降下来的，他吃了一个月的话，看他吃的是哪一种降压药，有些药物确实是起效比较慢，像我们说的那个沙糖类，还有那个普利类，这种药物起效会比较慢，它可能4-8周一个起效期，如果是说没有降下来，我们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是服用这两的药物了，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当然，如果是服用的钙抗剂啊、利尿剂啊这些药物，其实它是起效比较快。它如果是没有降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替换为其他的降压药。
1: 可以做一些药物的调整。
0: 当然也还可以联合用药。
1: 就是现在我们临床上既有这种单一用药的，也有联合用药的。但是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请医生给你去再检查一下，再完善一下我们的治疗方案，对吧？
0: 是的。
1: 好，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就是您可以再观察一下，如果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的话，建议您到医院去找找医生啊，我觉得可会更靠谱一些。其实是不是临床当中你也会碰到一些，比如说我用这个降压药，感觉这个血压没降下来，我去用朋友用过的药，看看我的血压能不能降下来，是不是也有朋友在生活当中去盲目的尝试？
0: 那这种人是很多的，
1: 很多的。
0: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高血压有家族史嘛，这个有些一家人的话，发现就是父母血压高了，子女也血压高，有些人就懒得去医院看病，就直接把父母的降压药给吃上了，完全没去做评估的，
1: 这
0: 个也是大
1: 有
0: 人在。有
1: 风险吗？
0: 这怎么说呢，肯定还是正规的评估一下再服药肯定是更好的，因为降压的话它还是强调一个个体化治疗，对于年轻人群和老年人群的选药是不一样，另外还有没有合并症，像高血压如果合并有肾脏疾病或者是说有冠心病，这种的话我们选药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还是有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1: 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孕期的高血压问题啊，其实有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严教授，就是如果是孕妇的话，有些朋友呢可能血压高一点啊，他可能并没有太关心，也没有去吃药，那么孕妇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它多高了，您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医生，或者说一定要通过药物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呢？
0: 孕妇高血压的话，如果她是发现血压有140/90以上，我们也是还是要建议她积极到医院去进行进一步评估，因为高血压的话，刚刚我前面也说了，它并不是只是单一的看血压，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综合因素的一个评估，孕妇如果单纯只是140/90的话，有一些确实没有一些并发症，也没有其他的高。

0: 为因素，我们也是首先给予生活方式干预，如果干预不行的话，我们才用降压药，但是有其他的危险因素的话，我们也是推荐降压治疗的，
1: 就是，
0: 只是降压药物的选择的话，可能跟普通人群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降压的原则的话，没有太大的那个，也是还是要一个综合的个体的化的治疗。
1: 其实孕妇的用药呢，大家都是很小心、很谨慎的，
0: 对，
1: 对吧？我们
0: 是
1: 包括
0: 的。
1: 得到的治疗方案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略微的区别。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位这个孕妇朋友，如果您现在血压已经超过了我们的临界值，然后反复测量几次之后，连续的都是高压的状态，那么建议呢，你还是要找我们的这个主治医生去看一看啊，找医生去评估一下，看看我这种情况到底要吃降压药吗？还是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就可以来进行一些调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女性朋友的高血压问题啊，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指标。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来来，满上满上，
3: 还有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关系啊，难得聚一回。
4: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3: 我能开，能开。
4: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
7: 开
11: 门。
7: 开了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5: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16: 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

0: 上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0: 3、2、1，开始。
1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2: 哇，这手艺太酷了！
13: 哇，求量产，求量产！
1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6: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7: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8: 这能行吗？
17: 妈，来试试。
18: 真省力。
16: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7: 这是感应
16: 声，这是扶手，
17: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6: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8: 好啊，真好啊。
19: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8: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女性朋友的这个血压问题啊。很多朋友呢在后台留言啊，也有好多宝妈啊、宝爸可能是啊，都问到了一些共同的问题。他说，如果是孕妈妈确诊了高血压，如果一定要用药的话，这个药物会对胎儿有影响吗？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宝妈宝爸会关心，所有的人可能都会关心这个问题。孕妇用药会对胎儿有影响吗？
23: 孕妇用药的话确实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孕妇用药及药物，我们妊娠的分级的话分为5级，就是 ABCD 这种分级方法。

0: 啊，我们根据这个分级的话，我们孕妇还是有一部分降压药是可以使用的啊，比如我们的拉贝洛尔、硝苯地平、甲基多巴这种的话，是孕妇能够使用的药物。当然，也有一部分药物，像我们刚说的这个 ACEI ARB 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什么普地类啊，还有沙坦类这两类药物，它确实。在孕妇和妊娠期、备孕期都是禁止使用的，它有导致胎儿畸形，严重的甚至可以引起胎儿死亡这种风险。所以，我们孕妇如果是要有高血压的话，还是要中医嘱使用这种推荐的安全的药物。
1: 那如果是孕妇，就是处于一个持续的高压的状态、高血压的状态，它是不是本身对胎儿也会有影响？
0: 对。高血压，妊娠期高血压的话，本身对胎儿确实是也是有一定的危害的，它可以导致胎儿供血生长迟缓，这种缺氧的情况，所以我们有这个妊娠期高血压，还是强调积极治疗。
1: 你看，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爱人呢，现在高压是141，你看正好处在临界值，跟我们之前问到的140啊，这个有点雷同。他高压是141，但是我爱人没有任何高血压的症状，他说只要血压升高啊，我就会考虑给他用药，但是呢，他现在没有任何症状，我现在很纠结到底要不要用药。141的高血压没有任何症状。您建议他现在可以先观察吗？
0: 他如果是多次测量都是这么高的话，我还是建议降压治疗。
1: 还是要考虑降压治疗。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严教授跟大家也讲到了哈，哪怕是您的血压是140，处于这个临界值，但是如果您有一些其他的慢性基础病的话啊，那么这个数值它可能它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实际意义，你可能也要用药来控制我们的血压。对吧？那如果您本身达到这个临界值了，然后多次测量它都处于一个高位，那还是要去评估一下。你千万不要凭感觉啊！我最担心就是很多的宝妈，她可能会凭感觉，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没有不舒服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先不吃药。其实这个想法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啊，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如果在妊娠期吃了高血压的用药，我生完孩子之后高血压还会继续要用药吗？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知道高血压的用药可能一吃上，你可能终身都要用药，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么理解的。
0: 对，其实妊娠期高血压，刚刚我们前面提到过，有一部妊娠期高血压分为四种类型，有一种的话就是在怀孕之前就已经有高血压的话，这种的话可能就是说生完小孩之后，这种血压还是高血压还是持续存在，这种的话肯定是后续是要持续降压治疗的。但是对于大部分妊娠期间发生的高血压的话，这种产后可能就是人就会恢复正常了。如果恢复正常的话，我们就是不需要吃药的。这个的话就是说产后监测血压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就是
0: 我
1: 产
0: 们
1: 后如果
0: 也
1: 是高
0: 是
1: 了的
0: 根
1: 话，
0: 据血压再决定是不是一直用药。
1: 这个也不是完全的，对吧？有些人可能就
0: 对。
1: 在怀宝宝的时候，他血压高了，生完之后他血压就正常了。但也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你在怀的时候血压高，生完之后血压同样会高。但这个可能就要具体去评估一下了。
0: 对，是的，就是产后监测血压还是比较重要的，并不是说妊娠期间的高血压的话是一直需要药物治疗的。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说，我爱人呢血压一直有点高，然后呢又不是高很多，我现在呢就给他做一些食疗，然后他说现在经常给他榨这个芹菜汁喝，然后我知道这个芹菜啊，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特别喜欢，研究生给我们讲讲这个。经常吃一些芹菜或者喝一些芹菜汁，对我们这个控压有帮助吗？
0: 目前这个关于芹菜降血压的话，是没有高质量的一个临床研究支持及的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尽管芹菜确实是一种很好的，确实有这个避孕药的话，它里面是含有雌激素的。这个雌激素的话，它大量的雌激素可以激活这个我们所谓说的生那个拉屎系统，增加这个水钠储留，有导致血压增高的这个风险，但是雌激素这个避孕药物，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有多种避孕药物，有高就是大剂量。

0: 雌激素的避孕药，也
1: 嗯，
0: 有低剂量的这个雌激素的避孕药，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纯孕激素的一种避孕药。
1: 嗯。
0: 像这个只有那种大剂量雌激素的这种避孕药可以增加高血压的一个风险，而这个低剂量雌激素的避孕药和纯孕激素的这个对血压的影响就相对来说少。如果我们女性有这个避孕的需求的话，还是建议可以到专门的妇产科去就诊，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避孕药物。
1: 就是药物它本身也是有区别和种类的，
0: 对。
1: 大家就是还是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你看刚才我们开始讲到这个肥胖啊，女性朋友和高血压的问题，这里又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胖的时候没有高血压，但是我减肥了之后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了，那这个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有些女性朋友减完肥之后血压反而升高了？
0: 确实有一部分这种病例存在。这个的话，可能与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减肥的习惯有关系，因为有些减肥就是完全通过这个节食的方式去减肥，而这个过度的节食的话，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电解质的紊乱，比如低钾，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钾对我们这个血压是一个保护的作用，而钠的话才是增加我们这个血压的。这个就是电解质紊乱方面的问题，加上过度节食可能诱发我们的一个应激反应，再另外的话，这个就是过度节食的话，我们是这个营养会缺失，它可能消耗我们的一个肌肉，反而激活我们的一个胰岛素抵抗，当然还有一些潜在疾病的一个暴露，这种多种因素，反而增加了这个血压的一个改变，引起一个高血压。
1: 我觉得很多想要减肥的朋友里面啊，就是女性朋友可能占到了很大比例。我感觉有些人就是今年要减肥，明年要减肥，后年还在减肥，就是每次一谈到自己的这个体型啊，这种要减肥的这种理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更加焦虑一些。我不知道，就是研究生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是我感觉女性朋友在呼吁减肥这一块，她们可能会关注度会更高一些，很焦虑。有的人就是减不下来，然后有些人呢减肥很容易，所以呢，很多女性朋友一对比，发现，哎呦，自己减肥特别难，特别难，特别难，然后就每天整天就是郁郁寡欢，是不是有的时候心情跟我们的这高血压也会有关联？
0: 这种心情确实是可以影响到一个高血压的。我们的话，高血压的一个高危因素的话，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焦虑、抑郁这种心情状态，也是可以的导致高血压的一个发生。
1: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关注，他说女性朋友这个吃降压药会变丑吗？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美啊丑啊有关系吗？吃这个降压药。
0: 其实，这个就是高血压的它这个有一些药物确实有一定的副作用，
1: 哦，真的会让人变丑是吗？
0: 但是这个其实是跟理解的变丑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因为我们这个降压药当中有一些利尿剂，它可能就是增加一些光敏反应，就是说对那个紫外线更加敏感，另外就是说我们一些钙抗剂。它因为它扩张血管，导致这个皮肤潮红，这种有这些副作用，但是其实这些副作用都是一过性的，很轻微的，它停药之后就很快能够恢复。我们不能够因为这种一过性的副作用而就是说忽略这个降压本身带来的获益。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副作用，你又觉得你比较介意的话，我们有其他的降压药可以替换的，而不是自己盲目的去把这个降压的药物就停掉了。这种盲目的停药带来的高血压的这种以后的风险因素，这个肯定是还是不能够随便低估。
1: 其实刚才严教授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降压本身啊很重要，对吧？比起
0: 对。
1: 我们，比如说你说变美了也好，变丑了也好，这些都不重要了，在生命面前，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步的。那么，
0: 是
1: 不
0: 的，
1: 管你说用完药之后，你发现啊自己，比如说脸色不好看了，或者说女性朋友很关注，哎，我脸上长斑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血压正常了之后，我们的心脏啊、肾脏啊、肝脏啊，他们会健康。那如果这些器官不健康，哪怕你很美，那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也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0: 是的，
1: 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女性朋友的降压药和男性朋友的降压药会有区别吗？ 这个用药还分性别吗？这个应该没有这个说法。

0: 哦，这没有这种说法。
1: 就这个朋友，你可能是过度的焦虑了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喝一点酒。喝酒对这个平稳血压、升压、降压有帮助吗？
0: 喝酒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个研究显示啊，就是我们2023版的这个中国心血管一级预防这个指南上面提到，我们先是饮酒是与血压相降是显著相关的，并且具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量效关系，对于酒精摄入的量大的反而会血压升高，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饮喝酒能够降压，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1: 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作用，对吧？所以呢，建议就是，如果你本身血压高了，不建议大家去抽烟、喝酒、去熬夜，对吧？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就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会做做瑜伽，做一做普拉提，甚至去做一些慢跑啊，打一打太极拳呢，就是有很多女性朋友会选择一些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些运动，是不是经常做做运动对女性朋友的降压也有帮助？
0: 这种是就是瑜伽、普拉提这些运动的方式的话，它确实对血压是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这种舒缓的运动可以降低我们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缓解这个压力，所以对血压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1: 其实我们说这个高血压的时候呢，后台有很多朋友都问到了同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要跟大家好好来强调一下，但是我们要先进入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当地时间6日，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
7: 完
6: 了。我
7: 的水下笔在哪
6: 里呀？我想
7: 下
6: 去找乐乐
7: 妈妈
6: 玩。
7: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想请严教授呢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目前呢我们发现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血压高了，而且现在年轻化的趋势特别明显啊，这方面严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
0: 对于现在这个高血压年轻化的话啊，我们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说，一个是这种年轻人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摄入大量的高糖高脂饮食，还有高钠低钾饮食，再加上有缺乏运动，吸烟、酗酒，

0: 再就是熬夜，这些的话都是导致我们血压年轻化的遗憾。当然还有一些，这种现在卷得比较厉害因为现在
1: 压力
0: 确
1: 比较
0: 实
1: 大，
0: 压力比较大这种长期处于这种惊醒紧张的状态，也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高发因素。所以现在就是说血压年轻化比较多见了。
1: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点，就是希望大家特别重视一下，就是女性朋友，也是我们这个生活工作当中一个重要的主体啊，因为压力也很大，工作也很忙碌啊。现在虽然说有的时候比较辛苦，但是我们该放松的时候还是要放松一下。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本身我们的这个血压已经高了，或者说长期处于高位，虽然没有症状，也是希望大家去高度的去重视一下。那么对于一些已经高血压了，或者说上了年纪之后啊，高血压有10年以上的这些朋友，杨手，你有哪些建议吗？建议大家是不是要去定期的做一些检查？
0: 像这个有10年以上的高血压病史的话，这个病程是还是比较长的，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可以导致一些相应的气管的一个损害，我们心、脑、肾这些靶器官的损害所以我们就这个时候要到医院去检查抽血一个查一下生化，就是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还有电解质等。还有一些尿个尿，看有没有对肾脏有没有损害。再就是说，看一些做一下心电图、心脏彩超，对心脏有没有引起心脏的一个扩大。再说可以看一下颈部的血管彩超。当然，对于这个女性特殊的群体的话，就是说我们特别是这个更年期状态，我们还要关注的是，就是说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些改变。当然，还有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些检查。这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1: 就这些指标，大家要去关注一下，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啊，
0: 对。
1: 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们这个激素水平调整了之后，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呢，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去重视一下自己的指标，重视一下体检的问题。那么，如果今天你出现了这种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希望大家去到医院去找找我们专业的医生，请医生来帮您来制定一个详细的一个治疗的方案。最后呢，我想问一下严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现在门诊时间是每周一、二，还有星期四、星期天，
1: 一二四和星
0: 星
1: 期
0: 期
1: 天，
0: 天，对，每个星期4天门诊。
1: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啊这个官方微信的这个公众号上啊，去来直接挂号，可以当面的请教和咨询。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健康像100岁就到这里了，感谢严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再见。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2: 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3: 我要跳出，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12: 喂喂，
13: 我们本来在海上，然后有一条大船。
12: 什么大船？
13: 好多好多人，还有很尖的长枪冲我们开过来。妈妈让我赶紧避开，但一转身他们就不见了。
12: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13: 我在长枪向我飞过来了。
12: 喂喂，你叫什么名字？
14: 我叫海豚。
15: 每天都有来自野生动物求助的声音。

0: 而我们又能听到多少呢？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时刻在线。
1: 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

0: 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

0: 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5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那

0: 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

0: 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

0: 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2: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2: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包抄的抢点？好，
5: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4: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7: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8: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9: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2: 哎，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3: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3: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五月中下。

0: 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2: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鞭炮厂湖南科富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查看工位作业场景和视频监控，了解企业隐患排查整改进展情况，叮嘱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确保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一一整改到位。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部署，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要以排查整治为契机，同步落实人防、物防、技防要求，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序淘汰一批产能落后、安全生产责任和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企业。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高危区域机械化改造，加快新型环保烟花研发力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下决心推动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让老百姓长久的端稳烟花爆竹这个饭碗。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参加。
1: 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以明察暗访方式赴常德市检查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扎实开展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直达基层末梢，推动风险隐患整治动态清零。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民一行来到正在停产整顿的新荣烟花公司，现场查看人员进出登记台账、厂房车间结构布局等情况，指出厂房安全距离不足、药物周转量过大等问题，要求企业严查严改，及时消除各类隐患。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和全流程风险管控，强化人员准入与操作培训，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利尔生物专注于合成生物研发和制造。毛伟民走进企业控制大厅液氨储罐区，了解危化品生产、存储、运输等安全管理情况。现场查找出设备安全间距过窄、管道气体装置隔断不够等隐患。他指出，要始终保持一失万无的警醒，落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真正将安全第一理念贯穿于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个工位、每个员工，全力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海利常德公司持有危化品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等资质，70%以上产品出口东南亚、欧洲等地区。来到企业，毛伟民一行重点查看了货物存放、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强调要坚持人防加物防加技防协同发力，持续推动高危岗位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等改造升级，从源头遏制事故发生。检查中，毛伟民强调要推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清仓见底，动态清零，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推行专家诊查、行业互查、企业自查，曝光突出问题，增强风险排查的精准度和穿透力，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坚决杜绝和打击以罚代管等问题，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要强化源头治理，筑牢安全防线，坚持关口前移、力量下沉，加大日常巡查、突击检查、专项督查力度，加强安全宣传教育与人员培训，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打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按照省领导包保、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责的责任体系，将安全责任明确到岗、细化到人，落实到最后一公里。省领导于洪胜、李建中，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巡视整改不仅是必须扛起的政治任务，更是一份关乎民生的答卷。自12届省委第七轮巡视向鹤山区反馈问题以来，益阳市鹤山区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坚持新官理旧账、不推责、举一反三、补短板， 聚焦群众济南筹判，依法依规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用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回应全区90万群。

0: 众的殷切期盼，让巡视整改成果真正惠及民生。记者胡雨欣、益阳台记者刘峰报道。
1: 益阳客天下项目曾因资金断裂于2022年一度陷入停工，762户业主面临有房难住、有房无证的焦虑。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鹤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组建工作专班，专题协调推进，推动本土企业接手项目，成功破解项目盘核的诸多难题。益阳客天下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文明：
2: 每天都会调度一次，一个星期会一次诊，就是说你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的，我们每一周都会跟视，在那个群里面我们在做什么，政府的一些什么举措，同步的在告诉了老百姓。
0: 为了让业主安心，鹤山区精准施策，多措并举，不仅协调解决保交楼资金，还简化审批流程，减免相关费用，推出凭购房合同即可入学等暖心举措，切实解决业主的后顾之忧。2025年1月26号，第一批不动产证顺利发放，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在现场同步举办了交房及交证活动，170多本证，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下午递交资料，第二天上午便全部办结。如今该项目已实现全面交房，所有房屋全部完成了不动产权证办理，业主们终于圆了安居梦。客天下小区6栋业主李其明：
3: 24年他们接盘了以后，开发商每天在群里面发布那个施工的动态，再包括政府的一些保交的一些推进措施，所以说在后面那心就定下来了。去年呢，我已经也住进来了，也拿到了房产证。
1: 解决一个问题不算完，举一反三，防心忧，才能真正守住民生底线。鹤山区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将整改触角延伸至物业管理等民生关键小事，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对接转变，持续提升群众的居住体验。君临上海湾小区位于鹤山区金银山街道秀峰社区，共有940多户居民。在街道社区的助力下，小区成立了党支部，并推选第7届益阳市党代表、益阳航运公司退休职工夏玉慧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居民的心中，小区有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夏玉慧：
4: 小区党支部来讲，我就是摇曳的人。小区遇到么子困难呀，都是找我。我经常两块地上铺到屁股，我人都去了。当地的经理发展还要改变了。邻里时常发生过纠纷嘛，也是些大块地私人的接了电话，到外头时候来处理，都在脸上关系要处理好，能够小区平稳。
0: 为推动物业管理规范化、常态化，鹤山区将今年定为物业管理服务提升攻坚年，出台物业管理1+10制度体系，明确各方权责边界，为物业治理提供标准化指引，推行物业企业红黑榜考核制度6万个，其中大学生项目4232个，同比增长103%。
1: 南华大学根据自身在核科学与技术、医学、环保等专业领域的优势，打造多个师生共创的团队和企业，建设了规模达3500平方米的大学生创业园，学生们可免费拎包入住。此外，学校还设立100门专创融合创新创业基础课程，设立总额为5000万元的创新创业基金，帮助学生们创业从零到一的突破。目前已经资助30多个项目，成功孵化近20家公司，其中库里斯智能硬件项目年销售额突破200万元，大果文创公司获得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30万元。南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中心主任刘畅：
5: 希望我们这个创业园真正成为一个实现大学生创业梦想这样的一个舞台，把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好的有创业意愿的这个学生能够真正的让他施展自己的抱负。
0: 作为省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平台，麒麟信安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聚焦基础软件与智能体两大特色赛道，依托麒麟信安在电力、政务、金融、电信等行业的深厚积累，基地可直接为团队对接真实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让创业者从到处找市场转变为专心解难题，显著降低创业初期试错成本。目前基地已吸纳10多个优质项目入驻，部分项目已成功对接。

0: 些湖南、湖北电网等实际应用场景，发展前景广阔。麒麟信安孵化器副主任冯岩。
1: 比如说我们的电力客户他提出了一些人工智能化的一个需求，我们就会对接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创业团队，把这个产品开发给他。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解理解企业的需求之后，形成自己的产品的 demo， 我们就会带着我们的创业团队去跟我们的电力客户去进行一个交流。他的产品只要是被客户认可的话，那他就可以利用我们麒麟信安的这种销售的渠道去跟他以前不可能接触到的这种电力企业去进行一个业务的交互。
2: 连日来，长沙的重点建设项目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冲刺，逐步将施工图变成实景图。记者梁瑞报道。
0: 长沙奥体中心项目是湖南省重点工程，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6.5万座主体育场、1.8万座的综合体育馆以及4000座跳水游泳馆。目前项目正处于主体混凝土结构施工的关键阶段。项目配套的能源中心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这套为一厂两管集中功能的系统被形象地称为湘江空调。长沙成发集团奥体中心项目管理部总经理助理罗宇佳。
3: 与传统中央空调系统相比，可使建筑空调年均用电量较传统方式减少20%左右，年均单位面积空调生产成本节约30%左右，可减少约38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2: 据了解，长沙奥体中心项目已经完成一厂两管和地下结构施工，预计在年内全力实现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作为第16届全运会主场馆，长沙奥体中心预计在2028年全面竣工并投入试运营。
0: 湖南大学科创馆校区建设也正在加速推进，施工方紧盯工期节点，全力冲刺竣工交付目标，项目建设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走进项目建设现场，颜色各异的单体建筑雏形出现。目前各楼栋装饰装修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墙面安装、地面铺设、门窗安装等关键工序即将全部完工，机电安装施工开启全面攻坚模式。同时，校园道路铺设、绿化景观打造、各类配套设施布设也在加速落地。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建设一标段项目总工刘明。
4: 当前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及校园功能完善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校园道路绿化及各类配套设施加速布局，全力打造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校园环境，确保满足竣工交付要求。
2: 据了解，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一期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达73.18万平方米，整体规划33栋单体建筑，项目分3个标段同步有序施工。在建设前期，项目团队创新运用柔性智能建造平台，搭配各类智能机器人开展施工作业，全面保障工程建设效率与施工质量。在项目建成投用之后，将进一步完善湖南大学办学载体，助力学校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工作提质增效，为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为进一步提升公众防灾减灾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湘西州举行512全国减灾防灾日集中宣传活动，为群众送上实用的安全知识大礼包。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严严娜发来的报道。
2: 在湘西高新区湘西文化公园广场，20多家单位在现场布置了咨询台，通过实物展示、现场讲解的方式，向群众介绍了电器、燃气、急救等方面防灾减灾装备的使用场景与操作方法，让大家直观了解各类装备在应对火灾、洪涝、地震等灾害时的作用。众多湘西本土网络达人登台献艺，将防汛、防火、地震避险、灾害自救等安全知识融入艺术演绎当中，让广大群众在观赏节目的同时牢记防灾知识，提升应急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0: 近年来，湘西州在防灾减灾方面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全面压实州县乡村户5级包保责任体系，创新运用3个一律、5个到位、8项机制工作机制，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与闭环管理， 成功应对和处置多轮极端天气及灾害险情，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龙山县大安乡乡长杨天宇：
5: 作为基层干部，我觉得在平常工作中要紧盯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切坡建防护等重点，聚焦儿童、老人等特殊群体，开展大排查、大宣传、大演练，就可以不断提高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娄底台记者彭瑞玉报道，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全民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互救能力，当天娄底市发改委国动办举行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0: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等方式，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环保手袋的同时，还为大家讲解防灾救灾知识，引导大家主动关注灾害风险，掌握应急技能。下一步，娄底市将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科普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活动，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和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良好局面，筑牢安全防线。
2: 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邵阳县、洞口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举行主题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多部门联合设立宣传咨询点，围绕防灾避险、应急自救、安全用火用电、灾害预警防范等内容，通过图文并茂的展板展示、通俗易懂的宣传资料发放以及面对面现场咨询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实用知识和技能。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株洲市创新企业破产机制入选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通过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功能作用，促进有价值的危困企业再生。截至2025年底，株洲市先后帮助25家企业重获新生，重整成功率达85.2%。盘活资产近600亿元，带动就业3800多人。
2: 省工信厅日前正式公布了人形机器人等14个领域列为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领域计划第三批，中科云谷科技有限公司等14家单位为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创建单位，其中6家单位来自长沙。
0: 11号，郴州海关为辖区的216头公港活猪云签发动物卫生证书，这是湖南首批采取该模式出口的活猪。通过叠加远程鼠疫查验，标志着全省活猪出口实现数字监管加智慧通关，企业可以零跑腿、零等待。云签发模式下，企业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即可完成线上申报自助打印证书。海关实施全天候智能审核加远程查验加及时签发，通关时长较传统模式压缩超70%，可有效助力湖南鲜活农产品出口。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湖南公港澳活猪5.7万头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2: 近日，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一组我省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实际，聚焦闲置校舍沉睡资产激活难题，明确盘活路径，规范管理机制，让昔日的农村校园变身教育阵地、服务平台、产业载体，既守护乡村文脉记忆，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为谱写湖南乡村振兴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0: 12号，湖南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4月公积金热点问题月报，贷款额度、房屋套数认定、代际互助提取、组合贷款中商贷部分按月提取等4大问题最受关注。提取政策迎来新变化，支持代际互助。5月1号起，缴存人、产权人家庭在长沙市购买首套或第二套自住房为新建商品房，办理购房提取，但账户余额不足，缴存人家庭的直系亲属在省直中心缴存的直系亲属自取的契税完税证明之日起36个月内可提取各自的公积金。购房时间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网签时间为准，同意缴存人每套自住房仅限提取1次。
2: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我省 吉首市隘口村、凤凰县昌浦塘村、麻阳

0: 苗族自治县南木桥村、花园县十八洞村、凤凰县竹山村等五个村落成功入选，并同步纳入粮食农业博物馆和网络体系。
1: 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五 A 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榜单中，湖南文旅再次交出亮眼的成绩单。长沙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湘西矮寨十八洞德夯大峡谷景区、湘西凤凰古城旅游区三家五 A 级景区上榜，且全部跻身华中地区榜单前十强。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2: 这是一个表，
3: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2: 这也是一个表
4: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2: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5: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当地时间6日，
8: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9: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9: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笔在哪里、啊？
1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9: 等一下，
5: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4: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0: 哎呀，我的鞋子！
15: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4: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6: 喂，妈，今天干啥了？
17: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6: 看我们村多美。
14: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6: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17: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4: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8: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4: 因为路变了。
1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2: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 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

0: 新闻部五 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湖南省气象台发布，今天省内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湘中、湘南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株洲攸县有大暴雨。未来十天左右，湖南大部分地区仍将维持阴雨天气。应对连续的降雨，湖南提早谋划，一批智能化、专业化防汛新装备亮相，高效作业为防汛抢险装上智慧大脑。位于湘江新区的济善高科研发的一款无人船成为防汛的水上侦察尖兵，工作人员只需在岸边通过平板电脑规划轨迹，搭载智慧探头的无人船便自动驶向指定水域开展巡航探测，即便在五级风浪的复杂水域，无人船依旧能保持稳定航行。此前湖南多地堤防出现渗漏险情，都由它快速出动精准定位，为后续除险加固提供了科学依据。湖南湘江新区济善研究院院长王永斌：
2: 如果是那种比较明显的这种管涌的话，大概几个厘米也可以检测出来，如果是这种散性面积性的也可以检测出来。
0: 在永州蓝山的毛俊水库，今年防汛换上了科技装备，有水下监测设备和智能无人船两大智能神器加持，恶劣天气危险水域都有它的帮忙，全面补齐人工巡检短板，让防汛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湖南毛俊水库公司枢纽工程部工作人员唐国良：
3: 我们在大坝里面安装了很多设备，包括一些温度计、位移计、渗流计啊，这些设备，比如说有没有渗流啊，有没有裂缝啊，这些一些危险情况它都可以监测得到。
0: 主汛期来临，除了严防河湖水库汛期险情，山区地质灾害同样不可小觑。常德鼎城区陆续将各山区乡镇的35个隐患点接入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平台，监测设备配备有变形桩、拉线式裂缝仪、声光报警器等仪器，实时监测地表位移、深部位移、水位变化等情况，一旦达到异常标准，声光报警器便发出预警信号。常德鼎城区土地开发整理中心主任王整东：
4: 我们会利用对新科技手段，坚持人防、技防、加群防三线发力，紧盯全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切坡建防风险库，24小时值守，全天候监测预警。
0: 接下来进入专栏大喇叭防灾时刻。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益阳市桃江县卢祠渡镇长江村开展2026年地质灾害村级避险转移演练，此次演练聚焦暴雨引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采用白天加夜间双场景模式，全过程检验预警、转移、安置、风控等关键环节，全面提升当地基层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与群众自助互救能力。演练模拟全县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地质灾害风险等级攀升，相关部门联合会商后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在长江村演练现场，村村响广播循环播报预警信息，群测群防员敲响锣鼓、吹响口哨，手持喇叭逐户提醒，镇村干部组成敲门行动小组上门叫应，确保预警全覆盖无死角。在冷水江市金竹山镇麻溪村，娄底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给村民们上了一堂实用的应急避险课，从洪水来了往哪儿跑到山体滑坡如何自救讲得细致入微，同时他们还对村干部开展充电式轮训，传授应急管理业务。常德汉寿县龙潭桥镇属丘陵地貌，地质条件脆弱，强对流天气易引发地质灾害。气象专家重点讲解气象观测技术、灾害预警等知识，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员等参加培训。新田县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龙泉街道塘下水库水位超警戒线，大坝出现险情，还有群众被困，5支救援队伍随即行动，围着大坝巡查隐患，开闸排水，降低水位，紧急疏散转移群众。双牌县、茶陵县、金市市等地的中小学校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地震警报响起，茶陵县解放学校3499名师生们沿着预定路线，仅用3分41秒安全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 演练结束后，消防队员还结合校园与家庭

0: 常见火灾隐患，讲解火灾扑救逃生知识，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2: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3: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近日，湖南省教育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农村中小学校闲置校园校舍盘活利用工作的通知》，立足我省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实际，聚焦闲置校舍沉睡资产激活难题，明确盘活路径，规范管理机制。通知指出，闲置校园校舍将优先用于教育事业，根据闲置学校地理位置、校园校舍功能、校舍建筑质量等状况，科学合理调整用于发展乡村学前教育、校外教育、教职员工周转宿舍等，优先满足本地教育发展需要，保障农村适龄儿童就近入园入学，改善农村教职员工生活条件。对于经论证教育事业不再使用的农村闲置校园校舍，根据其地理位置、权属性质、资产规模、质量状况等具体情况，可用于乡村养老院、文化场所、农家书屋、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等农村公益事业。5月11号，郴州海关为辖区216头公港活猪云签发动物卫生证书，这是湖南首批采取该模式出口的活猪，通过叠加远程属地检查，标志着全省活猪出口实现数字监管加智慧通关，企业可以零跑腿、零等待。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湖南公港澳活猪5.7万头，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正式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省预算内新型城镇化战略5年行动计划试点方向项目申报工作，包括浏阳市、宁乡市、攸县等国家城镇化潜力地区产业导入试点县市纳入支持范围，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投资补助。根据通知，本次申报重点支持3个方向：一是特色产业发展，二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三是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具体补助比例为：特色产业发展方向投资补助不超过项目核定总投资的15%，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向投资补助不超过项目核定总投资的30%，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向投资补助不超过项目核定总投资的60%。单个项目补助额度一般不超过1000万元，已获得其他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昨天，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4月公积金热点问题月报，其中贷款额度、房屋套数认定、贷记互动提取、组合贷中商贷部分按月提取等4大问题最受关注。记者了解到，省直中心同步执行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今年4月底调整的公积金业务政策，职工申请省直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是多少？根据调整后的政策，新建商品房最高120万元，二手房商转公最高100万元，二孩及以上家庭购首套、二套新房额度上浮至156万元，二手房130万元，商转公不上浮。35周岁及以下全日制本科以上青年人才购首套新房最高可贷180万元，二手房150万元，商转公100万元。近日，位于湖南省永州市境内邵永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东安隧道大里程段协警至出口顺利贯通，一举拿下全线高风险重难点区段攻坚突破，为后续隧道全幅贯通奠定坚实基础，全速助推邵永高铁主体工程提质提速。邵永高铁正线全长约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湖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邵阳至永州通行时间将从2小时缩短至30分钟左右， 对完善区域铁路。

0: 网布局，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眼下正值香瓜生长的关键期，常德安乡县安全乡的种植户抢抓农时，全力投入田间管理，为全年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在安全乡朋友家庭农场，连片的大棚整齐划一，棚内绿意盎然，一个个饱满的幼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其间，熟练地进行掐尖、打叉、理顺瓜蔓等操作，精心做好田间管护，促进瓜苗稳健生长。安乡县朋友家庭农场负责人车军：
3: 整治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每一层次瓜籽只有牢固，就要保持它的原样，保持它的瓜果形。
2: 车军近两年的种瓜效益一直不错，这让他对香瓜种植产业充满了信心。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业效益，今年他果断投资110万元，新建了38个单体大棚和一个连体大棚，打造专业化香瓜种植区，并积极引进优良品种，推动香瓜品质升级。香瓜作为安全乡的特色农业产业，凭借其口感清甜、品质上乘的优势，在市场上赢得了良好口碑，拥有稳定的消费群体。安乡县朋友家庭农场负责人车军：
3: 预计价格到我们这个上市应该是在5块左右。一个大棚里的产值，像我现在目前瓜果的效益来看的话，平均我一个棚应该第一次会下落到5000斤左右。
2: 如今大棚香瓜长势良好，丰收在望，随着新品种的引进与种植设施的升级，安步发展，安全乡香瓜产业稳步发展，小香瓜正成为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支柱，有力推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
0: 近年来，永州江永县积极探索特色种植加订单农业融合发展路径，依托工业丝瓜产业发展，大力推广特色丝瓜种植，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的新路子。
2: 在永州江永县千家洞瑶族乡的工艺丝瓜种植基地里，整齐的田垄覆盖着黑色地膜，种植户赵国能正忙着栽苗、覆土、搭架。眼下正是丝瓜育苗移栽的关键时节，这里种的不是拿来炒菜的普通丝瓜，而是专门用来加工丝瓜络的工艺品种。江永县千家洞瑶族乡种植户赵国能：
4: 我们专门选育工艺丝瓜络品种，不做蔬菜销售，全部用来加工丝瓜络工艺品。
2: 工艺丝瓜瓜体长大，纤维紧密，成熟老化采收后，经过去皮、去籽、晾晒等工序，可制成鞋垫、杯垫等生活用品及工艺灯饰、挂画等文创产品，附加值比普通丝瓜高出数倍。今年他通过订单合作种植了20多亩。谈及种植标准，赵国能介绍：
4: 我们按照订单需求量规划种植面积，统一提供种苗，统一提供技术管理，根据工艺品生产标准把控丝瓜络品质，确保达到销售标准。
2: 该基地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龙头企业与种植户签订购销合同，明确保底收购价，并提供种子、技术、农资支持，采收后统一加工，销往国内外市场。聊到收益和未来打算，赵国能表示：
4: 丝瓜生长周期短，见效快，只要管理到位，一季下来亩产可达到600斤以上，而且订单种植模式风险小，收益稳，比传统农作物效益高出不少。我们也打算持续扩大规模，做大特色丝瓜络产业。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9: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1: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2: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1: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2: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4: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